卯组合在有了榫卯结构的相互咬合，看似脆弱的木楼依然能在悬崖峭壁之上稳如泰山，堪称建筑界的奇迹。

0: 它是土家族人的背面，也装点了女子出嫁时的嫁衣。它是沈从文笔下世代相传的艺术，也是背篓背出的一方传奇。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湘西风情，西兰卡普。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3: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幕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4: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1934年，沈从文回到家乡，面对久别的家人、重病的母亲等等这一切时，他的内心应该是沉重而复杂的。可是短短的几天，沈从文与亲人们围坐在火塘边，长时间拉着家常，火堆上飘出腊肉的香味儿，房间内欢歌笑语交织一片时，又是另外一种轻松。后来每每回忆起这次难忘的回家之旅，都变成了沈从文怀念故土、追忆母亲的符号，并且这种情景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给无数读者留下深深的感动。

0: 优润工业特种润滑，我们提供合理润滑解决方案。优润工业特种润滑。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3: 吧。
14: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故居遗址扑朔迷离，考古发掘神秘离奇，破解中山国之谜，艰辛与惊喜并存，探寻与收获同在，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30集。

河北行唐，中山国故郡遗址考古实验室，接巨车轮五号车现身金器，似龙似虎，翘首抬臀，头尾相接于车身两侧和车尾，近展气宇轩昂，远看金碧辉煌。照当下的话说，五号车是一辆超级豪车。开到的五号车这般奢华，排在他身后的四号车会是怎样的呢？2015年，考古队进驻故郡村，因为这里现实了距今2000多年的中山国遗址。借助遗物对话中山古人，考古发掘按部就班地展开了。58号大墓，墓里的随葬极尽奢华，大墓边上的车马坑，5辆车，16匹马。因在发掘之初最先发现的是这辆车，故此车被编定为1号车，而排在车队最前边的这辆车被编作了5号车。为了最大化地获取文化信息，车马被整体装箱拉进了考古实验室。4号车出土的时候排在车队的2个位置，考古人员推测它有可能是车队主人的座驾。

0: 金属探测器。
1: 哇塞，这儿得有个金属器。
2: 对，
1: 它这深不深不知道。
2: 不是，
3: 基本上它是松透了。
1: 哇，有肉露出来。
3: 就是这个原因。
4: 红的呀还是什么？
3: 痛的。
4: 然后你感觉是什么？
3: 是痛的，我瞧是一个痛货好像。
4: 哎，痛经。
3: 这个是痛经。是个啥弄不清。也还害给他好这小件儿。摆了一下是吧？
1: 圆圆的那么个。
3: 对。跟那个叫差不多。跟那个一样是吧？
1: 嗯，
3: 光就是圈儿可比里边儿圈儿平都大，
5: 是一样吗？
3: 基本上差不多。
4: 底下那个青铜石件上面贴金的是，它要是一个圆环似的，或者是一个跟那个，
3: 可能非常不，
4: 它可能就是那个车厢上面。
3: 瞧这边有金没有？
4: 要有的话就知道，就像不把轮摘了以后再说。
3: 是。
4: 哎。
0: 可以肯定，与五号车一样，拥裹着四号车的泥土下边也藏着宝物。与五号车车轮不同的是，四号车的车轮上横着两根木棍。
6: 轮毂上下分别有一根，就是应该是个休漆的一个木条，木棍吧。它应该是按那个文献记载，它应该是斧，就是这一根和这一根，就是夹斧，就是辅助的意思，它是固定这个车轮的一个作用。
0: 车轮下藏身着怎样的宝物？揭取车轮便能探知究竟。揭取四号车的车轮如同五号车，前期准备很是繁琐。第一步，加固。
7: 这个拉伸。
6: 哦，这还跟那个五号还不一样，还有两条。
7: 对，它还有一条架夫嘞。
6: 新的挑战。那还是从这个侧边开始吧。要刷的可深了。
0: 第二步，在车轮上敷上纱布，刷上对文物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的薄荷醇。
6: 这个就可以把这个车的这个辐条给粘上，和这个纱布粘成一体。这个就得那捅到这个车牙内侧，就把它给箍紧。
0: 刷上了薄荷醇的纱布，紧固于早已变作了泥土的车轮。
6: 横着，然后两边尽量靠偏外一点，大概因为它重量在外侧，然后这边短一点，把铁丝绞到这里头，然后让铁丝箍到这根辐条。然后有铁丝作为支撑的话，取的时候就好取。
0: 第三步，附上粗铁丝，盖上纱布，再刷薄荷醇。
6: 每根辐条已经用这个钢性支撑全部已经支撑完了。支撑完了之后呢，它这个车牙部分，因为一个是比较宽，一个是这个辐条和辐条之间没有固定，所以我们采取这个 X 型的这种刚性支撑的方式，把它两根辐条之间也给它固定上，这样再固定一圈之后，这个整个车轮就是一个整体。
0: 第四步，拴上绳子。
6: 车牙的环和这个车辐条的环要全部绑到一起，然后这样的话同时用力，它就在一个平面向上同时起来，所以它就会 比较完整的把它取下来。
0: 提取这个车轮，前期准备工作耗时四整天。万事俱备，接下来该提取了。实际上，在提取车轮的同时，对四号车其他部位的考古发掘在同步进行着。

0: 四匹马，中间两匹驾辕的马称为伏马，两边的叫做餐马，左边的两匹向左倾踏，右边的两匹向右倾踏，马头马颈上连缀着贝壳做成的挂饰。两匹餐马的后脖梗处置有成串的上了色的贝壳。
1: 做一个这个
2: 鉴定，
1: 到底
2: 它有个结果。
3: 福建啊、山东啊、江苏这边都没出现过这东西，沿海地区。它那个贝壳底啊，或者什么都没有。
4: 就是山东半岛的外侧，
3: 这都没有。
1: 就东海啊，
3: 一直到福建都没发现。
1: 热带海洋的。
0: 比中山国早了1000多年的商代，贝壳是通行的货币，以至于甲骨文中与商贸有关的字多以贝作为偏旁。中山国也就是东周时期，虽说贝壳的货币功能已渐衰弱，但贝壳的财富内涵并未失尽，以贝为饰令豪车骏马更显华贵。
5: 像这些，然后都得，我觉得就包括就这些东西啊，清的更规矩一点，拿一条饰，就是在边上，里边的平的边上，让它稍微那个啊，就是很规矩一下。你把这一串铜串饰，都要暴露出来，把铜串这个串饰，这边还有呢，是吧？嗯，这件和这环儿和这种管饰。这种管事，这整个这一套，
6: 格鲁院圈儿，
5: 对，都连着呢。最起码那马脖子这多粗呢？啊，这那么粗，这个这能在马脖子上面绕一圈才行的。所以像这些骨头啊，这些看找清楚了，这上面什么不行的话，就得再往下走。哎，你瞧那边也是串饰，青铜的串饰。
6: 这姜它要有
5: 泡水，
6: 对，就能跟着来走。
5: 这儿有，它也得有，包括那个看那两个伏马、餐马有没有。这个串事这样过来，到这儿怎么绕的？好，到时候这一个的，都得根据发现它这个连接的方式、形式，看知道的这一串还有数量多少，码头上面也得都整明白了，也得。
7: 对，这痕迹是不是那个码头那样？那个在码头那会儿有那个皮条什么？它这样扯过来，有这一点痕迹、啊。
5: 这个应该就是马嘴在这儿，这么马眼睛嘛，马标、马衔，就是在马嘴一侧，中间还有那个就是一个金属的了。除了金属的，旁边两个就是骨头的，中间是金属的，它还有一个环呢，还有一个有雕刻的纹饰呀。
8: 这卷云纹吗？这是。
5: 卷纹、回形纹什么都行，
8: 对，
5: 就是从中间这一组
8: 连，正好是画上的啊，就
5: 是那个对称的，中间这儿可能还有挖了一个孔眼儿，它可能还会互相连接呀。
0: 青铜的马衔连缀着马头两侧骨质的马标，细腻的纹饰流连着亡古的神意。
3: 这是袋子吗？完了这个附在上面。
5: 对，
9: 十字花，
10: 对，它又是
9: 花交叉，
10: 它这又啥嘞？又啥嘞？做十个，
5: 对，
10: 中间那个
8: 中间是四个，
5: 对，四个，那就是这几个有脱落下去的，
10: 对，这都叫多错位，跟它有错位，
5: 所以说这还得，哎，那就往下边这边清一清，旁边有没有一点一点的
10: 找
5: 要，看着有几排纵几排横几排，
10: 这个是漆啊还是朱砂？还在漆，
8: 感觉像个漆膜，对，尖面上，
5: 漆膜它那个就一看就是它漆啊，它那。 表面的光洁度啊，和其他的漆不太一样。
8: 截面这个
5: 皮子也是有空隙，有孔洞，那可能是形成这么一种表层的效果。
10: 这应该就是一个装饰物，搁在马嘴上面，应该是我觉得啊，咱现在俗称的就是一种叫马龙头，就是分成这个网状的、交叉的，固定在马嘴上面的。
5: 三四五，这六旁边还有别的，就是其他，因为在这个平面作为一个圆体的。套在马嘴上面，都应该是等距的，下边可能还子会有，就中间这一条，它有四个背，作为这种狮子花固定在这个中间位置，旁边的可以有三个，你看这三个，就是这两条可能都应该是三个，这儿应该出现一个才行的，就脱落下来了，这都是加工出来的，这上面这勾毫都不是自然状的，都是专门切割拉出来的，这种完全都是用骨头雕刻成的这种背的形状，它不像那个就是自然背，背面就都是这种形式的，背面就是这种有两个孔眼，马嘴的这一部分都是，你看就两个孔眼到对面的这个缝隙当中，你看是吧，就穿过来了，雕刻出来这种沟槽，完全是仿照那个海贝的那个外观形式给它刻画出来，这个本身材质是骨质的。波德咬皮这个海产品，这个从材质上来讲啊，它应该更牢固更结实一点，放在那个皮条上固定在那些上面，装饰又比较高端豪华，有关键它还有它的很强的实用性，就是不让那个马嘴张开，让它不让它吃草，不让它吃食物，它就起这么一个作用。
0: 以兽骨雕成的海贝编缀而成的花瓣，洋溢着超然的活力。

0: 皮走车轮，四号车果然现身宝物，竟然是两个脑袋的黄金神兽。不到一尺见方的金牌式上，猛虎与飞龙盘踞其间，虎形金牌式彰显着极度的华贵。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对四号车的发掘拉开了帷幕。四号车在五辆车组成的车队的第二位置，考古人员推测它有可能是车队主人的座驾。发掘五号车黄金乍现，四号车的车身上藏着怎样的宝物？金属探测器探查藏身车轮下的神奇。提取车轮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四匹拉车的骏马两两相背，骨质的马标，细腻的纹饰，流连着往古神意。马身上海贝做成的挂饰异常精美，以兽骨雕成的海贝组合而成的花瓣洋溢着超然的活力。
1: 这土都不能把它漏露出来三分之二，最少的每一个管都露出来三分之二，就这个轮廓包括这都往下清一清。
2: 差不多到头了也。
3: 对，这是个手套，整个最
2: 对。
3: 这是个手套，
2: 这边啊。
3: 啊，
2: 手套。对对对，在这一块，这是一个大鸟嘴似的。就这，你看，这不是这个，这算一个嘴的部分，这兽面呢是在这一块。掺马的脖子上面，脖子上面除了有这个背饰，一串背饰，这个装饰物，但还有这许多的青铜饰件，包括这个青铜的管饰，这不都连到这一块，这样过来有一个环，包括这个饰件应该叫什么？现在还不好定位，这个可能到下边，可能这个还被它压着呢，可能还应该有啊。目前这个环呢，跟这个管饰就互相就连在一块了。你看这个就这个，它是一在连缀在一块儿的，铸造的是一个。
4: 我觉得你看，它这个是比较特殊，它能切到一个圆形的，切到这个帽。这个中间这个有的还是有那个木头残留，它是不是一种装饰的东西？
5: 插个什么旗啥的？
4: 插个什么马缨子哈？这那啥？
5: 对，差不多。
4: 但是说不清，现在是。你看这一部分肯定是那个
5: 扣
4: 是吧？嗯、哎，它整个是一套，你看有那个珠子，还有这个花，整个是一套的东西。
5: 嗯，
4: 这也很少见、啊。
0: 出土的每件文物都要做详细记录。近距离拍摄，意外发生了，并非鸟头，而是虎头，嘴大张，似在吞咽大块兽骨。这也是一颗虎头，虎嘴大张，托举着套管，繁复却不失精炼，巧妙的架构透露出了2000多年前中山国工匠的高超技艺。

0: Cepat je.
1: Ya.
0: Ya.好了，好了。
1: 底下呢？
0: 全通了，已经全通了。
1: 通了哈。
2: 右侧车轮的加固已经完成，万事俱备，提取车轮。
0: 扶一下，正这边来的，正这边来的。
3: 试试。
0: 好嘞，好嘞。
3: 在这儿了，在这儿，在这儿。
0: 使点劲儿，走，一二。好，下来了，下来了，
1: 没问题。
0: 走吧，走，一起
1: 起是吧？往这边来吧，
0: 对，往这边，这边转。
1: 一起往。
0: 都别说话，都别说话啊。起完之后，我们往这边转，然后从那边过哈。走，一二，走。慢点啊。
1: 四姐，你递给我。
3: 没事。
1: 递给我。
3: 我打折吧，你往那走。往下。
1: 往这儿来。
0: 你们这个往下点，这个往下，这个给它折了，小心折了啊。哇，那筋的直接就露出来了。
3: 怎么样？
0: 来，我来。
3: 慢点，
0: 小心啊。
1: 慢点
3: 太完美了，
4: 终于好了，
0: 可以。哇，这还，你看这个，都没有近视都在，这个片掉这儿了，小在这儿，哎，在这儿，怎么粘一下？
4: 这桥绝对有东西没有啊？
0: 啊，这个车厢直接就露出来了，看。
3: 对呀，你看
5: 车厢这红的是不是车厢？
0: 对，这都是车厢，这直接就露出来了。
5: 啊，
0: 看这都没问题，没有破坏下面。
3: 真好，
5: 完美，完美，完美。
0: 啊，行，就这样吧。
1: 是啊，
0: 好了。
2: 车轮被提取了出去，下面现身了怎样的宝物呢？
4: 啊，你要着急好，你
0: 要好，嗯。看下层还有没有了。这有一个，
1: 哪还有？
0: 哎，这有一个，这有一个，哎，这有一个，这有一个，哎呀，一二，后土的还先扫不了，这是个葛，这样吧，等土清一清再测一下。

0: 接续车轮，眼前的情景果真令人瞠目。发掘五号车时，车厢后部曾出土过双头的兽形金饰，但残破严重，难观全貌。接续四号车右侧车轮，金饰袒露，泥土下还藏着多少金饰呢？清理过后即可真相大白。说到金器，隔壁的临时展厅足够亮眼。金牌饰
1: 上面的这个纹饰，上半截就看出是那个虎，应该算比较写实的。下半部分就是勾缠着的龙纹了，它应该有18条。这个中间是2条龙，你看这在这个两侧能看出这个龙头这么缠绕着，还有这是四个角，每个角至少有两个，四组龙之间呢还各有两个，所以加起来数数应该是
2: 18个。
0: 龙与虎的组合，两只大虎张口聚首，大虎的上方相对着两只小虎，不到一尺见方的金牌饰竟然盘踞着18条龙。
3: 这是挂脖子上的吗？
1: 这个应该挂在墓主人的那个胸前。你看这项链吧，它是有3种织料，一种这个黄金做的，像竹节一样，还有一种绿松石的，还有这个紫水晶的。这个两个耳环呢，就是有的叫弹簧式耳环，有的叫这个
2: 金盘丝
1: 的。这个虎牌呢还很有特点，这一共是4个，一个大虎，还有3个小虎，特别生动。
0: 虎形金牌饰，
1: 这个虎牌的出现啊，它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证据，就说明咱们这个地方和北方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被认为是中山国那个遗存的，你像平山啊，还是这个新乐中通遗址啊，都出土过，所以这等于在那个时间和空间概念上，把这个故郡遗址就和中山国，就联系起来了。佩戴这个虎牌的这个墓主人，在咱们这个墓地当中，身份应该是最高的。
0: 虎是古代北方草原民族崇拜的神兽，写实具象的虎形金牌饰既体现着威严，又彰显着权势，亦是地位的象征。春秋战国时期，黄金尚不是多数诸侯国的热捧，唯中山国以金为贵，这一点五号车已然金光乍现。发掘四号车，照考古队员的说法，同样亮眼。

0: 青铜队飞龙腾跃在云间，青铜固弧扭曲着腰身，似少女婀娜，又像熟透了的葫芦。清理四号车，双头黄金神兽接踵而至。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前年过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青铜马具，二虎呼应出来的是夸张的神意。剃须走斜置于车厢的车轮，双头神兽金光闪闪。金牌式不足一尺见方，猛虎飞龙盘踞其间。虎形金牌式，一只大虎，三只小虎，虎虎生风。唯有顶级的权贵才有资格佩戴这样的神器。
1: 现在是在一二三四五，要出来个青要六，有六个了，
2: 不来一个。
3: 不止一个，
1: 不止一个嘞。
2: 哦，这两个是，
1: 这个还有个嘞，
2: 凑到一起了，好像是哈。
1: 对，
4: 它这个头跟这个身子，它是两块组成的，不是一个完整的这一块。这个金片，因为咱一清，看到没有？

0: 再见。
1: 是吧？
2: 两个脑袋步调一致的朝向一个方向，嘴大张，非但没能彰显出神兽的威仪，反倒是在抒发着些许厚道。细细查看，如同五号车车身上的单头神兽，双头神兽身上也密布着錾刻的纹饰。
3: 它这个纹饰比较细，
4: 龙啊，
0: 你是龙吗？
4: 龙，很多啊，龙插在一块儿的，起码两条龙交尾插在一起的，起码是。
2: 似龙，无足，张扬着狂傲的随心所欲。行唐故郡，2000多年前中山古国的故地。现身这片泥土下边的亡古记忆，不乏随心所欲。
5: 哎，这是一个青铜对，你看它颜色是发白的，而上头我看那种纹饰，它是一种红铜铸嵌工艺，就是这个器物这铸好以后，然后在那个用红铜再镶嵌到那个铜器本身那个纹饰上。
2: 青铜对，上下纹饰一样的两个半球合对在一起，顶与底各有三环，器身左右两端共有四环。环顾器身，猛龙腾跃，
5: 它纹饰有那龙纹，应该长脚的应该可能是龙，你看这个这有脚啊，出土的时候里头就有肉汤，没有骨汤，只是肉汤，还有那白色的可能是油脂的一类的东西。
2: 青铜护虎，虎镇气顶，
5: 你看那个溜，它是一个虎形溜，你看像一个大老虎，这张嘴向天的一种。
2: 龙辗转其间，扭曲着身子，似少女婀娜，又像熟透的葫芦。
5: 以前这个说与祭天有关系，因为但是它属于酒器的一种，就是可能祭祀的时候用的，因为这东西发现比较少。
2: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不止这处房间里的文物，听说有处发掘现场出现了怪现象，工地负责人赶了过去。
6: 如果是这车鱼的话，那下边压着有两个轮子，目前这轮子露出了痕迹了，但是现在是一辆车呢还是两辆车接着，目前还不好说。你后边还有一个牛头后边像是在那个车园里边，
0: 就是牛拉车，
6: 好像是牛拉车，
0: 牛拉着关。
6: 这个景象在以往的发掘当中，真的没见过这类似的这个结构，这个东西还是特别少见。
5: 牛头拉车，这真第一次。
6: 牛头吧，拉车你得用牛头就代替这个牛，也有可能。
0: 是
7: 吧？哦，这个是
6: 这个合影。
7: 这两
6: 目前看不清。
7: 行，
6: 还得再清理清理。啊，那是个盒子，盒子底下是看扫扫，看有没有这个金属器啊。
5: 你觉得
6: 这个吧，这陶器像两个壶似的，但是这种下半部还没有露出来，没见过这种陶器。
5: 你在这看，
6: 这目前这个工地还没出土过类似的器物。不到最后这谜底不能揭开，是吧？
2: 如此葬式属首次发现，该怎样解释眼前的情景呢？这边的事还没弄明白，另一处发掘现场又有了新的发现。
8: 淮南，华夏大地中枢水网织就的宝城，水陆自然的馈赠成就独特河滨味道。 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4集。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甜，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这是底里头那个管很，就那么小的管，这底部，这就，这是应该那管管边儿，
9: 嗯，
5: 可能就带管，嗯，
9: 带管，它是塌下去了，
5: 应该是六节，这是一个盖盖斗，这是一个斗，这是一个应该是桃李，哎，这是一个罐儿，这是一个罐儿壶，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小壶，好像是，嗯，
9: 带盖的。
5: 可能底下已经那个没了，骨头已经没了，这已经到了地儿了。你看，这是骨头粉碎性的，已经成了粉末状的了。
9: 嗯，粉
5: 你看这黑色就是罐底，哎，就是是还包一层了啊。牙齿，这发现了牙齿，你看，这牙齿这是头部，头部是朝北的，就剩
9: 膈。
5: 嗯，一般这个膈这个头都在那墓主人头部，头朝北，这墓这种墓像出。青铜疙瘩好像这是第一座墓啊，
9: 基本上都是
5: 以下都是陶器，只有那个这种陶器，没有这种精兵器，就是每年都可能有新的发现。
2: 故郡中山国遗址让人琢磨不透的事太多了。对四号车的发掘，从一开始就疑问不断，剔除拥裹着车身的泥土，惊喜着实接二连三。双头的金氏神兽现世了一个以后便停不住了，仅在车厢的右侧偏后就拥挤着七个双头金氏神兽。
6: 这个躯体跟这个跟那五号车上那个就显得细了，是吧？
5: 嗯，
6: 瘦。目前咱说这个是虎形的，就是样子好像跟虎相似，是不是虎还是龙啊，或者什么其他幻想的动物？
5: 嗯，
6: 它可能还真不是自然界中存在的这么一种动物。嗯，这个车的你车轮也跟那个车也不太一样，然后这个装饰也不同，
10: 都有不一样，
6: 是不是能够说明这两辆车有着不同的功用啊？在清理的时候看这个里边有没有小工具啊，或者放着一些什么别的器具啊？
5: 嗯
6: 嗯，如果有，可能就更好了，咱们就能判断是吧？每辆车跟每辆车，它的用途是干什么的？哪一个是墓主人做的？是吧？
2: 中山古国，扑朔迷离。接下来的发掘，还会见到怎样的不可思议呢？实际上，故郡遗址本就意味着神奇。
1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9: 隔离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0: 隔离真好。
1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2: 前年过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秋分至，丹桂飘香，石榴红透，正是品尝的好时机。中医专家带您喝桂花茶，学传统功法，一起跟着节气来养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前年春夏的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

0: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秋分至，昼夜均分，寒暑平衡。自此暑气散尽，天气开始由凉转寒。寒气侵犯人体，容易引发感冒、脾胃不适等问题。同时，秋分时节秋燥加重，持续耗伤体内的津液，不少人会出现频繁干咳、皮肤瘙痒、便秘等不适。那么，如何顺应秋分的气候规律，健康养生呢？让我们跟着专家，用好日常食材，安稳度秋。
4: 最近我老感叹啊，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不知不觉就到秋分了。一到这个节气，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桂花，所以我今天把这个黄色都穿身上了，太爱桂花的这个香味了。在我西安老家呢，我家门口就有两棵桂花树，就一到这个节气啊，门一打开，你就闻到那个桂花的香味扑鼻呀。然后我每年都会拿一点小纸包，然后去摘一点那个桂花放在纸包里，回家拿微波炉轻轻地转一下，然后把它拿个小盒，就像这样收起来泡茶喝。
5: 哎呀，太会生活了。
4: 关键是你舍不得就这么一季的桂花香味，不想让它这么快的就走，起码像这样泡成茶，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留的时间长一点？
6: 是的，
7: 咱们先喝一口啊。
4: 对，尝一尝这桂花香味。
8: 闻起来香，喝起来甜，
4: 对，
8: 品起来润，
4: 对，
8: 真的是特别适合秋分这个节气去喝这个茶。
9: 是的，你想那个江南水乡，那到了这个秋分这个时候，那就是整个大城小镇都是桂花香。我老觉得那空气闻起来都是香甜的，因为桂花这个香它有那种甜味，还有桂花的小粒粒的颜色，有深的有浅的。苏州啊，杭州啊，它的市花它都是桂花，所以就是在秋分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江南它都有那个赏桂的这个习俗。比方在苏州吧，去那光福镇，大家去喝喝桂花茶，然后品一品桂花糖粥。那么在杭州呢，因为我在那里这个上学读书上了5年哈，就是这个桂花我觉得跟这个杭城锦绣的这个风景是很搭的。现在的新西湖的这个实景，它有一个满陇桂雨，那就是新西湖实景，也就是讲我们就是这个满觉陇一垄的桂花，等到微风一吹，淅沥沥沥的小桂花往下掉，就跟下桂花雨一样，
8: 画面感。
9: 满垄尽是桂花雨，一路芬芳入杭城，就说明整个杭州城都被桂花香给笼盖了。还有呢，就是说在秋分时节去逛一逛西湖，那么在这个时候再尝一尝这个路边的这个藕粉桂花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整个桂花跟杭州跟江南对我小时候的整个的记忆是特别特别的，怎么讲呢，就很深厚的这种感觉。
4: 哎呀，吴老师真是行走的种草机。我现在都不想工作了，我想去，
9: 现在就去正好啊。
4: 对，真的是好季节。所以咱们形容桂花，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啊。这个香味甜味确实让人难以忘怀。
5: 这个桂花给我的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是珍贵。为什么说它珍贵呢？就是在我初学烹饪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给了我一瓶糖桂花。因为当时在学做菜的时候，凡是用到桂花的时候，没有这种桂花，那个时候全是那种糖桂花。因为北方鲜桂花根本就没有，所以呢我们就是做菜的时候最后撒一点，千万别撒多了啊，这个拎上一点就行，借点香味就齐了，可别浪费了。那
4: 我觉得看到桂花，闻到桂花的甜味儿哈，一个是觉得心情好，再一个就是觉得好像从此刻开始天气逐渐转凉了。
9: 是的，
4: 有点寒意了。
8: 到了这个节气呢，就是最常听的一句话就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
4: 是，
8: 就是夏天特别的炎热，夏秋之交呢又是

0: 是这个三伏天很闷，那到了秋天呢还有秋老虎，特别就觉得闻到这个桂花香以后，这个秋天开始爽起来了，特别的舒服。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在慢慢天气转凉的这个时候，就特别适合咱们坐在一起喝一杯这个桂花茶。它首先它是这个应季的这个时候，我们讲天人相应，在这个秋分的这个时候，那么秋分跟春分一样，它是秋天的一个平分的一个中间线，那么它是阴阳相均的，那么寒暑也是均等的，这么一个就是我们从酷暑到了这个立秋以后慢慢的开始转凉，到了秋分就到了一个分隔线，我们从温燥就到了凉燥的这么一个过渡的这个时候，从功效的角度来讲，我们讲这个桂花是温肺止咳化痰的，所以呢对于在秋分这个时候又有燥又有凉，在我们的这个凉燥的这个场景下喝这个桂花茶是特别合适的。
0: 其实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啊，就是也是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因为天气干燥嘛，很容易出现咳嗽，特别是老人和小孩，那么他们的这个呼吸道本来就比较娇嫩，寒冷的这种凉风一吹，然后加上这种干燥的这种空气缺水了缺润了就开始咳嗽了。其实在我们老家呢，就是针对这种老人小孩的咳嗽会用到桂花蜜。桂花蜜里边呢就是有桂花还有蜂蜜，就是这两种的这种药食材所组成的。那桂花呢它有这种温润的作用，那么它里边所含有的这个方樟醇和紫罗兰酮，它都是挥发油，它有啊滋润我们的这种呼吸道，还有舒缓平滑肌，稀释痰液。就是你像小孩咳嗽，它这个痰第一呢经常是干咳补痰，第二呢是痰它不容易咳出来，
2: 对，
0: 痰比较黏，所以喝了这个桂花蜜以后，这个痰变稀了，容易咳出来了。里边呢还有这种蜂蜜，它是一种润燥的作用，味甘性平，滋阴润燥润肺止咳。那桂花和蜜搭配起来，就是又可口，还能够让咳嗽呢得以很好的缓解。
2: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因为我们剩下来的桂花其实就可以把它做成桂花蜜，这个也相对比较简单，应该是。
0: 对，
1: 就刚才戴老师讲的这个桂花蜜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桂花呢它是一个温肺化痰这么一个药材，或者说这么一个食材。刚才戴老师讲，就是小孩风寒感冒咳嗽，然后痰不多，或者说是清痰清鼻涕，那么像这种时候的话，我们实际上桂花就可以再配一点紫苏，如果说痰多我们配点陈皮，或者说化橘红。还有呢，我就觉得现在的女士们都爱美，对不对？那么糖啊蜜啊总归是吃喝起来有一点点负担，那我觉得我会推荐跟枸杞去搭，那么通过它去这个温肺化痰，再加上我们的枸杞滋补肝肾，一天大概6到9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这一杯的这个茶饮，从我们的秋分开始，我们从秋收一直到了冬藏的这么一个过渡，那么这一杯茶可以起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渡的作用。
2: 赏心悦目，然后又好喝又有功效，真好。那咱再说说吃的。
3: 其实我们传统美食里边有桂花糕，
2: 桂花糕，
3: 这个比如说家里边这个桂花糕是一个当然特色小吃了。比如说家里边我们在蒸馒头啊、蒸花卷啊，或者蒸发糕的时候，里边呢也融了一点桂花，带有桂花香的桂花发糕啊，这类的面食里边可以用。
2: 您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一个记忆，西安有一个桂花糕，它是在回民街上卖的。它那个糕就跟咱们桌子这么大，
3: 对，
2: 特别大，一个圆的，黄色的，像向日葵一样的一个大圆形的，上面会插一个筷子，它切着就是照着这个筷子的这个形切了一个三角，然后一挑起来就是一根像冰棍似的那种桂花糕，然后一根1块钱，旁边呢就会拿这样的小碟子摆着那个桂花蜜，然后这样挑起来一根之后，在这个蜜上面一蘸。就是一根桂花糕哦，小时候经常能见得到。
1: 对我来讲，最最最最想的、记忆深刻的就是这个桂花藕。我们记得小时候，就是从我们念想要吃这个，桂花糯米藕开始，一直到能吃上，我觉得得有小半年。

0: 天的这个时间，所以我觉得时间还蛮长的，所以一直就是在那里盼着来吃这个桂花藕。还有一个简易的，我们觉得当时都能喝上的，就是一个桂花酒，并不是我们酿好的桂花酒，叫就浙江的这个黄酒，是黄酒是烫好的，烫好以后撒上这个桂花，这个桂花酒也是很香的。所以我觉得在我的记忆当中，桂花要吃的或者喝的就这两样，我觉得太想吃了，
1: 太馋了。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家里可能没有办法实现那么大的桂花糕，因为咱家没那么大灶台。那咱今天做点什么跟桂花相关的美食吧，解解馋。
0: 举手说，来桂花藕吧，桂花藕吧，怎么样啊？
2: 没问题啊。
0: 哎呦，太棒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秋分至，丹桂飘香，石榴红透，正是品尝的好时机。中医专家带您喝桂花茶，学传统功法，一起跟着节气来养生。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前年春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咱们今天要做这个叫糯米藕。
2: 对，桂花糯米藕。
1: 桂花糯米藕。哎，但是这个藕我听说它挑选是有讲究的。
2: 没错，这藕呢分两种，一种呢叫做脆藕，一种叫面藕。一般呢我们叫做红藕，就是南方的那种红藕啊，它出来以后是面的，而且呢它这个红藕和这个我们普通的藕有一个区别，就是七孔藕和九孔藕。
1: 看他的心眼儿，
2: 对，看他心眼儿，心眼儿多的面，心眼儿少的脆。
1: 脆啊！
2: 切这个藕的时候，首先做这个就很有学问。第一刀切这儿，把它切开。切开以后呢，孔什么的这点是相对而言比较封闭的。
1: 对。
2: 然后把这根儿给它削一下。
1: 所以不能一刀露眼了。
2: 对，不能一刀全露眼儿。然后我们在这一侧，在它比较粗的地方给它切一刀，这样切完以后，你看我们这个孔就出来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哎，真是九孔，
2: 九孔。灌米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想，这就往里边填不就行了吗？
1: 对呀。
2: 很多人还怎么样呢？这个填不进去，拿筷子往里边去捅啊，捅半天也捅不进去啊。你看啊，我们这个现在往里边一搁水，它底下漏水，
1: 是，
2: 那它要有流动性，有了流动性以后，利用水的这种冲击力，这么着往里边去灌啊，拿水往里边去让它对，来水往里边去冲啊，一边盐一边去冲，这样呢米呢就能够很快的就能够把它灌进去，而且手要在上边表面上要去揉它啊，有水了空脸进去了，然后呢再用水往里边去带，
1: 这方法好，
2: 哎，这样
1: 效率也高啊，
2: 效率高，还能够把米怎么样呢，迅速的给它完全灌盐了。
1: 对啊，
2: 这米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往里灌的时候搁上一把就没了，是不是？
1: 对，
2: 现在我们再往里边灌的时候，你看啊，它有点来不往里边走了，都跑外边来了，
1: 是
2: 不是？这时候就证明米怎么样呢，基本上灌满了啊，灌满以后呢，我们再拿水怎么样呢？稍微的给它，哎，这么着，你看啊，咱你看又下去点儿，看见没有？让水，这水一进去以后，它这米就沉下去了。
1: 对，
2: 尽量的把它灌满。你准备不好，你说我最后我这汤汁调的再好，口味调的再好，一切开，哎，里边没米，这就完了啊。这样我们把这个灌好以后呢，因为它要有一个膨胀，这儿还有膨胀的点。
1: 往这里膨胀，
2: 对，它一胀出来以后往这里边去胀，
1: 对
2: 啊，所以呢你看啊，我们在盖盖的时候啊也要怎么办呢，也要让它原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让它口和口啊给它对在一起啊，这样我们这一个藕都灌好了。
1: 这怎么封住呢？
2: 哎，牙签儿，看到没有啊，我们用个牙签儿斜插上它， 这样进不去怎么办啊？或者是直接这什么，或者直接拿这个，
6: 哎，对，
2: 来个锤子，是吧？来，直接把它往里边一锤，给它留一个小尖儿，你最后还得给它拔出来呢。
6: 好，
2: 准备好这个藕以后呢，这时候我们就是调这个煮藕的这个汤汁了。
6: 嗯，
2: 啊，这个桂花呢，基本上就是放着一勺多一点就可以了。像我们煮酸梅汤的时候，就这个一勺就能煮一大锅，
6: 嗯，
2: 啊。来，你看这个桂花一下去以后，它的颜色。看到没有，金黄色立刻都呈现出来了。那么它除了有这个金黄色，我们外边吃的那个桂花糯米有一边有点发红色，
6: 对，
2: 是不是？
6: 嗯，
2: 这发红色的是什么东西呢？
6: 不是藕本身的颜色，
2: 不是藕本身的颜色，
6: 哦，
2: 所以它只要想让它出这红色，就得用上我们的什么呢？实际上也是特别好的东西啊，哦，红曲米。
6: 嗯
2: 啊，如果家里边没有这红曲米呢，用一点那个红曲粉也可以，
6: 嗯，
2: 啊，直接我们把红曲米往里边倒一点。啊，
6: 你看瞬间就变色了。
2: 对，那么它呢越煮越红，然后呢我们再来一点酱油调一下它的这种深褐色，
6: 嗯，啊，
2: 先把颜色调好了。
6: 好，
2: 把它的颜色调成一个我们非常有食欲的颜色。这时候我们看颜色呢还有点发深，但是红曲呢它是越煮越红，所以到最后呢出来以后就是红色的地方呢会偏重一点。
6: 明白，啊，
2: 这样我们把这个颜色先调好了，
6: 嗯，
2: 下面就该调它的味道了啊。味道也很简单，这是一个甜咸口的一个东西，所以要有盐，
6: 嗯，
2: 要有甜啊。
6: 好，
2: 一勺多一点的盐就可以了，
6: 嗯，
2: 然后就是甜，甜呢是两种甜，
6: 嗯，啊，
2: 一个甜是什么甜呢？就是我们糖的一个甜味儿，
6: 嗯，
2: 啊，把白糖直接的，这要多一点，
6: 哦，
2: 啊，因为它这本身是一个甜口菜，
6: 对，
2: 像我们这勺子要来个五六勺
6: 了，五勺，
2: 对，
6: 哎呀，啊，这个孩子看到可开心了。
2: 对，还有一个甜的是什么呢？
6: 蜂蜜
2: 啊，大约放个十克左右就可以了，
6: 嗯，
2: 啊。汤水就基本上调好了啊，
6: 好，
2: 其他的就什么都不用了啊，
6: 嗯，
2: 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都不用啊。然后把我们这个藕直接的往里边一放，
6: 好，
2: 啊，它会浮在上面，然后就是盖上锅盖。
6: 现在我们是调了中火，
2: 对，现在是调了中火，嗯，等它开锅以后改成小火，来炖煮多长时间呢？
6: 半天啊？
2: 哎，半天倒不用。基本上呢就是要让小火慢慢的让它成熟，时间大概在一个半小时。
6: 这个藕都不会化掉吗？
2: 不会化掉，它越煮越糯，
6: 哦，
2: 啊，如果说你要有时间的话煮两个小时也可以，
6: 嗯，
2: 一个小时都40分钟
6: 了，啊，对呀，
2: 啊，我们看这里边什么样啊，3、2、1走，嘿，你看颜色上来了吧？
6: 是的，
2: 是不是？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6: 它是那种枣红色。
2: 对，关火以后，我们把它，嗯，来把这个取出来，看，哇，
6: 哦，这个颜色
2: 漂亮吧？
6: 整个表面都油亮油亮的。
2: 没错，来吧，我们先把它整个给它晾凉了
6: 啊。哎呦呀！吓我一跳。
2: 厨子的手油里走，就是不怕烫啊！把底下这个牙签给它
6: 拔掉。
2: 拔掉。你看这一拔就出来了啊，哦，然后我们看看这里边的效果，哇，
6: 哦，
2: 拉泥儿了都，你看，
6: 哇，
2: 你看这里边也灌上藕了吧，
6: 嗯，哦，
2: 是不是？咱们切的时候呢，不能切太薄啊，
6: 是怕它馅儿掉出来吗？
2: 怕它里边糯米出来。
6: 对，
2: 再一个，你切太薄以后吃起来没有口感啊，
6: 嗯，
2: 不要直接咣叽一刀切下去，你就慢慢的错刀切，
6: 拉锯、扯锯，
2: 切到这儿以后呢。掰开的时候不要这么着直接去掰，要怎么办呢？
6: 哦，
2: 你看啊，这刀要哎横着抹，
6: 哦，
2: 啊，你看之后呈现一个特别均匀的一个平面，
6: 是的，
2: 啊，然后呢我们把它来倒过来放在这儿啊，然后再切一片，这样呢我们把这个藕呢给它切好啊，切出来，
6: 嗯。尝一尝，
0: 哎呀，这个迫不及待呀，
6: 嗯，
0: 时光倒流，回到小时候
6: 童年的记忆哈，好香啊，
0: 嗯，软软糯糯。
7: 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我刚才也偷学了一下哈，还加了这个红曲，我觉得这个红曲很点睛，
6: 嗯，
7: 因为糯米呢它是比较粘性，就是脾胃不好的人呢不太容易消化，但这个红曲米呢它 它能够有健脾益气助消化的作用。
6: 嗯，
7: 那在这个秋分的时候，很多人要贴秋膘啊，
6: 对，
7: 吃肥甘的比较多，我觉得加点这个红曲米能够让我们这个桂花糯米藕更容易消化。
6: 嗯，我是觉得我特别能理解何大厨为什么要一直在调它那个颜色。
7: 嗯，
6: 哇，你看这个色泽
0: 很漂亮，
6: 就让人特别

0: 有食欲啊，特别是这种口感，我觉得特别适合小朋友和老人。
1: 没错，
2: 对吧？
1: 对，还好消化，
2: 好消化、
0: 然后而且咬起来呢，你说它完全一抿就化吗？也不是，它还是有嚼头的，
3: 对，
0: 有点吃肉的那种口感。
4: 首先我们还讲我们的主角这桂花，它肯定是增香，还有呢它的功效，它是温还是润，那还有化痰啊，这是这个桂花。还有呢我们这个莲藕，它是这个养阴润燥的，那么秋燥那用莲藕很合适。那我们这个糯米呢就是补中益气的，再加上我们配角的这个我们的红曲米，那么帮助脾胃的消化，那么把我们的整个的秋季该主打的我们治疗它的凉燥的我们的温润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这道菜不光光是美食，还是一个养生的一个好食材。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何大厨做的这个吧，它确实是它不腻，一般糯米的东西它都黏黏糯糯，它会比较腻，这个真的做得特别好。快吃，
2: 快吃一点。
0: 吴老师我不想说了，快让我多吃一点。你看这个桂花等于说是我在秋分这个节气推荐给大家吃的，然后让何大厨给我们教一些最简便的又好吃的做法。那接下来这个考题就让戴老师来出吧。
5: 我还是不要出考题了，直接拿出来就能吃的。
0: 什么呀？
5: 给大家推荐的秋分的一个水果，石榴。
0: 哦，刚好是这个季节下来，因为我们老家就产石榴。
5: 像我们小时候呢，秋分吃完晚饭一般都会去院子里边，然后呢会摆上桌子，桌子上一定要摆的水果就是石榴。配着石榴要还有这样的习俗，要赏月观星。石榴是红红的，这种石榴籽儿啊，让我们吃起来酸甜可口的，然后全家呢围坐在一起来赏月，是这个时候的一个习俗。
0: 我觉得吃石榴在这个节气里我能理解啊，因为刚好是石榴丰收的时候。但是赏月其实基本上咱们都会说中秋赏月，但中秋离秋分还有半个月呢。
5: 其实呢古代的中秋节呢是在秋分这一天，刚才吴老师也讲到了秋分，秋分嘛叫平分秋色，是秋天的最中间，所以也叫中秋，秋天的中间。这样的习俗呢沿用了挺长时间，但是呢这个人们也是发现了这个问题，虽然赏月有的时候呢偶尔能碰到圆月，经常呢就是这个半月闲月，所以呢后来呢就把这个中秋节就调到了农历的8月15。因为8月15我们就是按这个阴历来说，每个十五月亮都是圆圆 的。对，那么秋分就把这个中秋节的时间就剥离出来了。
4: 这个以前是有的，就以前古人对于太阳啊月亮呢是有一种崇拜的，它有很多祭祀的这个仪式在里面。那么像北京的这个，这何老师应该会清楚，就是北京的月坛，它就是明清两代皇帝就是祭祀夜明之神的月亮的这么一个祭祀的这个场所。所以呢就是在每年在秋分的这个时节，那么皇帝会举行盛大的这个祈福的祭祀的这个仪式，那么祈祷祈福，让我们五谷丰登、丰收、国泰民安。
0: 那为什么非得吃石榴呢？
5: 实际上，这个石榴里边它的这么多的籽儿，也象征着丰收、五谷丰登这样的寓意。其实秋分的时候吃石榴啊、既养生又有着美好的寓意。
0: 但是问题就是它有一个不大好的点。
4: 不好包。
0: 就是想吃，但是这个皮儿难包。
1: 对，
0: 怎么样能把它果实，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取出来？
1: 有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呢，
4: 这必须学一下，
0: 学一下。对，
1: 就是说呢，我们专业里边就是它这不是有几个棱儿吗？
2: 对，
1: 这个棱儿的地方基本上就是隔膜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取这个石榴籽的时候呢，我们在专业里边是从上边这儿直接的把这隔膜这儿啊，不要给它弄太深，从这儿直接拉拿下来啊，拉这个隔膜的
0: 多少有一点像做手术的感觉。
1: 对，不能给它拉太深，拉太深以后就把石榴籽给它破坏了，
4: 所以用的这个劲儿。
1: 对，就是基本上刀尖进去将将的把这石榴这个皮给它拉开了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上边这个帽这个给它切下来啊，
2: 开盖儿了。
1: 对，把这盖儿给它开开。开盖儿以后呢，咱们就是取这石榴之前呢先把它扭一扭，松一松，
4: 松一扭，
1: 松一松，这样呢给它捏一捏，松一松。
4: 对，刚才是动刀，现在是正骨。
1: 这样呢我们就把它松了以后、哎、你直接一掰、哎、你看
4: 哎呀
1: 然后呢在取籽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直接的把这个啊、嗯、从上往下去这么着去捏
0: 挤一挤
1: 对稍微挤一挤捏一捏、哦、然后呢把这个大块的给它从手往这儿往下去推
4: 哦该拍一米粒儿
1: 的啊
5: 乌头明月上此夕是秋分嗯品着美美的石榴真的非常的养生
0: 真的甜滋滋哎提到养生这两个字了我对石榴的认知我就知道它好像会放在某一些化妆品保养品里、嗯、有抗氧化的作用、
4: 嗯、这个石榴它是养阴生精的、嗯、那么我们讲一个人水灵灵的靠什么靠我们的精液充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这个石榴它是走肺经的、嗯、肺主皮毛、嗯、然后肺经充沛以后然后通过我们的肺气把输送到全身、嗯、那这个养颜的功效那肯定是从里到外它主要是它的功效还是因为从生津的这个角度、嗯、那还有一个它比较跟其他水果差别比较大的它还是敛气的它收敛它是这个微酸它酸是收敛的、嗯、那么到了我们秋分再往后深秋以后我们肺气是应该收了、嗯、因为如果过于发散的话我们就藏不住了到冬天那么如果是说我们肺气不能很好的收敛肺气不足我们还可能会气喘呼吸比较急促、嗯、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吃石榴那么养阴我们保证我们足够的肺气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嗯、所以在我们秋天秋分这个季节以后石榴上市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
5: 这个酸酸甜甜的吃起来好吃酸甘合化为阴、嗯、真的适合是秋分去吃的、嗯、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些咳嗽啊或者是腹泻啊、嗯、一些症状我们的石榴皮啊石榴花啊都可以用起来哦。如果还不行呢咱们还有养生功法、啊、
0: 对呀、
5: 啊，特别适合秋分的眼耳侧清室是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导引术当中的一个啊、嗯，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
0: 对，您教教我们。
5: 我们就坐在这个凳子上，嗯，但是呢，坐在凳子前二分之一的地方，上身要坐得比较正直。嗯，啊，刚才吴老师特别的强调，秋天呢要秋收、嗯。那如何秋收呢？其实就是对于我们养生运动来说，就是要多注重对躯干这个部位的运动和锻炼，就有助于我们气机的内敛。嗯，好，那我们呢，先要掩耳，掩耳就是掩住耳朵，嗯，把手伸出来，掌心。捂住耳朵
0: 好
5: 捂住了以后呢肘关节要打开展肩扩胸啊、嗯，扩胸了以后呢其实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就是肺脏就打开了因为肺居于胸中、哦、啊，这是它的空间、嗯、胸腔如果扩张了以后那肺的空间它的呼吸啊，它的主气的功能宣发的功能马上就能够不一样打开、哦、这是第一步那保持着肘关节打开我们呢向左旋腰那我们的腰上有带脉然后在我们的脊柱啊有督脉啊旁边呢是膀胱经保持这种拉伸、嗯、然后我们的左侧的这个肘尖往上挑往上一挑哎，身体呢就是侧弯、哦、对让我们这个时候呢、哦、感觉到的是左侧这个胁肋这个部位是被拉伸的嗯，好起向右旋右侧的肘尖向上挑动挑起来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中秋民俗品月饼馅料暗藏小玄机
6: 它也有入肾经的这就为我们秋天的阳气收奠定了
3: 知民俗巧调养平安过节乐安康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今年过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 程风华，一梦入戏。

0: 途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宝，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在秋分时节，不仅要练习养生功法，学着收敛气机，还要注重缓解秋燥。生活中能润燥的家常食材数不胜数，像雪梨、马蹄、百合、白萝卜、银耳、莲藕等。在众多润燥的食材里，哪一个食材更适用于秋分呢？
2: 在这个时候，在慢慢天气转凉的这个时候，那我推荐的是银耳。是因为白色的食材，梨也好，百合也好，萝卜也好，莲子也好，它都可以有润的这个作用。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气候渐渐的转凉了，秋分了，那么我们太凉的这个润并不是那么适合，那么更适合于初秋的时候我们来这个润燥，因为它有清凉的这个作用。那么莲子呢，它润的力量相对比较弱，所以我觉得还是我推的这个银耳更合适，是因为它药性是平的，有润肺生津止渴健脾胃的这个作用。那么它本身是这个白入肺的，那么我们肺润了以后，我们整体的肌肤都是润的。还有一个呢，它可以调理我们的胃肠功能。就说我们比方说这个年纪大一点的胃肠功能不好的，那么又想我们润要想要补的话，那么我们热热乎乎的这杯银耳汤或银耳羹对于这个脾胃虚弱的人补也很合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银耳在秋分这个时候特别适合。
0: 哎呦，这么多功效呢。
3: 你想吃一口是吗？
0: 我当然知道这不能吃，因为我在家里会怎么吃啊，就是银耳配雪梨，银耳配木瓜，反正跟水果想办法搭配在一起炖着吃。你们都怎么吃？
3: 有的时候银耳会配这个大枣。那银耳和大枣来配呢，大枣是红色的啊，主要是健脾养血，还能够起到呢肺脏和脾胃啊同时补充同时调节的作用。其实银耳是一个百搭的这样的一个补品。而且炖起来呢，它的味道还有口感是非常好的，有平民燕窝之称。
0: 还真是但是我那个银耳有时候炖出来啊，它很难达到那种黏黏糊糊的那种状态。
2: 不烂。
0: 对，这是不是我挑选银耳上出现了问题？
4: 其实呢，银耳如果是纯白色的肯定有问题。因为这个银耳呢，我们在本身成熟的过程当中它是发白色的，但是它干制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发一点淡淡的浅黄色啊，这样淡淡的这个黄色呢才是它干制以后本真的效果。它是泡发以后它会怎么样的，逐渐恢复到原生态的一个状态啊，它的颜色会消失，
0: 就像这样。
4: 哎，对，就像这样。这是我们泡发好的呈现白色的一个状态。
0: 那何大厨您教教我们，平时我们如果要买银耳怎么挑？
4: 一个是看看它的颜色，我们看过了，刚才讲完了。然后就是闻嗅觉，它没有霉味儿要啊。
0: 这个有吗？没有
3: 霉味儿。
0: 霉味儿
4: 没有异味儿，首先是，然后呢，看的时候还要看底儿啊，看它这底儿，你看这有一个这个它银耳结这个块的这个底儿，这种银耳呢都不是我们野生银耳，全是我们后期的那种养殖的，是吧？这个颜色一定要比这个颜色稍微深一点就行了，如果发黑了这种颜色就不要买了。然后掂掂它的分量，那这个分量越轻越好。
3: 越轻越好。
4: 对，轻了证明什么呢？证明它里边没有水分了，
0: 对，
4: 完全干制了啊，没有水分了。如果这银耳掂在手里边很重，那么这银耳就证明什么呢？它里边芯啊不干呀，或者有潮气呀，这就容易变质发霉。
2: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中医看病啊？
5: 望闻问切是不是？掂一掂，闻
2: 看一看，闻一闻是不是？
0: 你看一看，二闻三掂。我觉得还得再加一个，就是尝。
4: 对，
0: 哎，你得给我们做上一锅，咱尝一尝，这是不是个好银耳？
2: 太美了。
0: 这一 次这个银耳泡发的怎么样？您评价一下。
4: 这个银耳呢，这个就是冷水泡发的、哦、啊，泡发的基本上完全胀发了。嗯。但是呢，我们在使用这个银耳的时候呢，就底下这块黄的这块黄的我们是不用的，先把这个根儿的地方给它
0: 去根
4: 去掉，不要。用这刀，你看啊，在上边这儿给它稍微的切一下，切几刀，把根儿的地方给它切开了，是吧？这么着切几刀，然后再翻过来，再这么着再切几刀。
0: 其实就是不把它的朵儿给它切开，
4: 别切到底，那就切这根儿一点，把根儿这点稍微给它分开一点。嗯，这时候我们再拿手怎么样一攒，你看，它就一点渣子没有了，而且呢也就完全的把它分离开了，
0: 保证了它那个一朵一朵的这个肉感。
4: 对，肉感就有了啊，它就不至于特别的碎。嗯，然后我们就把它大火先把它烧开。这里边配料什么莲子，这个都是去芯儿的。如果是碰到那种带莲子芯儿的，一定要把莲子芯儿怎么样给它去出来，因为那莲子芯儿是有点发苦味的啊，跟它呢不搭啊，所以这个都是去了芯儿的，我们就可以把莲子怎么样跟银耳一起去煮进去。你看，开始一定要大火啊，不管你怎么煮，开始都要大火。然后枣呢，如果你是整枣，整枣来使用，你就这时候放进去啊，这样呢有这枣皮的护着它，里边的那些个其他颜色肉啊不会融到汤汁里边去。你要是说把它切开的话，你就得什么时候放了呢？在它成熟之前的10分钟放，要不然的话这一锅汤煮完以后就浑浊了。
0: 对，
4: 所以呢它呢这个枣呢我们就洗干净以后直接下锅跟着它一起来熬制就行了。
0: 好，
4: 等把我们这个所有食材放进去以后，然后呢里边什么都不要加，这时候也不要调味儿啊，不要加糖，不要加其他乱七八糟任何东西都不要加，直接的把它一盖盖，这样我们来煮制，
0: 得一个半小时。
4: 对，得一个半小时。但是我想15分钟就吃怎么办？
0: 大火。
4: 大火都没用哦，啊，火不能小，这是肯定的。
0: 对啊，
4: 如何让它的胶质更快的释放出来？啊，家里边如果有我们那个打蛋器。就是打鸡蛋那个打蛋器，用打蛋器在里边使劲的搅，让这个胶质呢，这个用水的冲击力把它分离出来。
0: 是说开着火的前提下？
4: 开着火的前提下
0: 打。
4: 对，啊，家里边如果没有打蛋器怎么办？
0: 筷子。
4: 像咱家
0: 这不小时候打蛋都是用筷子吗？
4: 当然用几根筷子，
0: 一把。
4: 用一把筷子啊，我们把它怎么样的来给它前面这儿啊给它打开了，插在这儿以后我们就迅速的去搅动，我们这样搅一会儿，这时候就全程使用中火啊，搅一会儿以后，然后呢老搅也不行啊，这只是起到一个快速的辅助作用，所以呢要让搅动跟火力充分的去配合。
0: 搅一搅煮一煮，
4: 对，
0: 搅一搅煮一煮，
4: 再煮个这个3-5分钟啊，然后呢再搅一搅啊，你搅几次呢，搅个3-4次啊，基本上就最后一次的时候要搅的时间长一点，让它整个完全搅完以后大火再一催，那这样有个15分钟您就能吃上一锅特别地道的银耳羹了。你看这个泡沫刚开始我们看着像洗衣粉的那个大沫，现在变成细小的小泡
0: 泡，
4: 这时候呢就证明它胶质呢已经出来了，这时候这个再把枸杞下进去，再下枸杞，下完枸杞以后我们再来搅动一下啊，这样你看它现在胶已经完全出来了，是不是？
0: 来，
4: 这时候你就搅动的时候用大火看，改成大火催，催着它搅着它啊，它迅速的就能出胶。
0: 哇，好黏啊，感觉。
4: 对，这时候粘稠度就上来了，你知道
0: 吧？好了吧，可以出锅了。
4: 还没调味儿呢。
0: 哦，对。
4: 调味儿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办呢？就是把它整个全做好了以后，最后直接往里边调味儿就行啊。糖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愿意多放点多放点。现在人都不愿意吃大甜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少来一点白糖。
0: 好。
4: 然后呢，盐呢就可以这时候放进去了啊。要想甜，加点盐嘛。所以这时候放多少呢？基本上放个1克左右的盐就够了。喜欢的话呢，还可以里边调点蜂蜜。
0: 我觉得现在这个甜度刚刚好，
3: 吃起来一点负担都没有，而且这里边全都是养生食材。
0: 是，
3: 刚才我们说到的大枣啊、莲子啊、枸杞啊，
0: 对，
3: 都在里边了。
2: 这八个字，我觉得首先是补而不燥，然后呢润而不腻，就是我们主食材的我们的银耳，它是这个润肺的，它是这个润燥的，但是呢我们搭配上的我们的大枣是补气血，这个养心安神的，我们的莲子我们是健脾的，有那么一点点的淡肾利湿的这个功效，枸杞呢滋补肝肾，那么很多人都说了，哎呀我要补一点，我吃个大枣我都上火，那因为它没有搭配我们的银耳，
5: 对，
2: 因为所以它这样的话它所以补而不燥，因为我们有润收着它了，润而不腻是因为我们有莲子，它有一点点的利湿的这个功效，所以它就不会有腻，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碗汤羹，就是补而不燥，润而不腻，非常棒。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中药消炎新主张，王屋山东陵草堂江济世药业，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7: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6: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口服胃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台将相1935，
8: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oga Best
9: 爽岭南味各仙金。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1: 八号地富康牌牛胎盘胶囊，多年行业研发积淀，精研科学配方，调节免疫力，好原料好配方，品质有保障。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茫茫林海成为最濒危长臂猿的家园。密林深处怎样寻觅海南长臂猿的踪迹？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几名护林员像往常一样进入霸王岭深处，观测海南长臂猿。一名护林员发现，远处树梢上的母猿怀抱着一只刚刚出生的婴猿，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数量，上世纪八十年代仅存不到十只。四十多年前，在霸王岭这片幽深神秘的丛林之中，濒临灭绝的海南长臂猿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已经恢复到今天的七群四十四只。这片雨林之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密码？为何它能成为海南长臂猿最后的家园？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如果要选择一种动物作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吉祥物，我相信一定有许多人会投票给它。海南长臂猿，它不仅是海南特有，还是海南热带雨林的旗舰物种，同时呢，它也极为濒危，可以说是我国几种长臂猿中啊最为濒危的种类。而且呢，这个物种在国家公园境内呢只分布于霸王岭的群山之中。多年以来啊，科研工作者持续对这个物种进行研究，国家呢也在不断的投入力量，致力于恢复它们的种群。那为何海南长臂猿只分布于霸王岭呢？它的栖息地究竟有怎样的特别之处呢？今天啊，我们就要走入霸王岭的深山之中，去寻觅这个极为罕见但是富有灵性的物种，同时探究这个物种栖息地的独特生境。
0: 长臂猿是亚洲南部和东南部特有的一类高等小型类人猿。中国是长臂猿科种类分布的北线，共计有四种长臂猿，但是这几种长臂猿都处于濒危的状态。而海南长臂猿无疑是其中最为濒危的种类。据最新数据，这种长臂猿仅有野外种群四十四只，而海南热带雨林的霸王岭就是这个物种最后的庇护所。霸王岭地处海南岛西南部山区，跨越西部昌江和白沙两个县，区内山岳连绵，主要山峰海拔都在一千米以上。霸王岭保存有整个海南省最好的原始热带雨林，分布着两千种以上野生植物，多达几百种陆生脊椎野生动物，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海南长臂猿。
2: 小心啊！
3: 嗯，慢一点啊。
0: 考察队跟随海南大学的龙文兴教授深入霸王岭，行走在山间的小路上，队员已经能远远地听到长臂猿的叫声。
3: 嗯，哎，老师，我看到那边有个东西在动，哎，那边那个树上，
2: 哦，好像看见一个影子了。
3: 哎，那个是长臂猿吗？
2: 哦，我看那个影子啊，看它毛色好像是那个
3: 有点黄，
2: 对，那个灰黄，大概灰的颜色呢。
3: 啊，
2: 对，
3: 对对对，
2: 而且我看那个体型还比较小，
3: 嗯，
2: 我想那应该是一种猕猴。
0: 原来霸王岭的群山之间不仅有海南长臂猿这一种灵长动物，海南猕猴也分布其间。专家介绍，海南猕猴是猕猴的一个亚种，广泛分布在海南岛各地。猕猴是我国分布最广的一种灵长动物，在海拔三千米以下的各种生境中，猕猴常能成为优势种群，因而适应性极强。而海南岛 正是我国猕猴分布的最南区。虽然猕猴与长臂猿都属于灵长类动物，但是粗略一看，很容易就能分出这两种动物的区别。
2: 那个猕猴呢，或长海南长臂猿啊，它从体型上，这个猕猴体型要小一些
3: 哦，
2: 海南长臂猿的体型啊要大了很多，而且的话呢，这个它这个前臂啊很长，它是抓在那个树枝上啊，就像我们荡秋千一样的
3: 荡
2: 着。这个猕猴的话呢，因为它的前肢比长臂猿短嘛，它更多就是什么的，是那种跳跃式的啊。
0: 专家告诉队员，长臂猿与猕猴从形态上差异巨大，而其生活习性也大相径庭。虽然同为群居动物，但由于长臂猿属于类人猿，智力水平远超猕猴，遇到敌害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共同逃跑或者反击。专家告诉队员，考察队此时位于霸王岭的西侧，如果想亲眼看到海南长臂猿，还要不辞辛苦到密林深处的斧头岭寻觅。
1: 由于有海南长臂猿的栖息，霸王岭还是海南岛唯一拥有两种灵长动物的保护区，这也是它的独具特色之处。这两种动物呢，特征明显，很好分辨。最直观的区别呢，就是猴有尾巴，而猿没有，这可以算作是类人猿与猴最为明显的区别。如果进一步观察，你会发现这个猿啊，对于猴具有更高的社会组织性，与人类的亲缘关系最密切，因而长臂猿呢，在研究人类进化这方面啊，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这也就是海南长臂猿这个濒危物种受到如此关注的原因。那么这个濒危的物种现状是怎样的呢？接下来考察队将进入斧头岭的深处去探寻它们的踪迹。
0: 为了一睹这种极为濒危的生灵，考察队赶到斧头岭，准备在第二天凌晨进山寻找海南长臂猿的踪迹。鸡鸣五更，队员已经起身，在院中集合，做着进山的准备。
3: 齐老师，那我们现在走的话算是早的吗？
4: 我们要赶在第一次鸣叫之前到山上去蹲守，因为我们这样才能增加我们去看到它的这个几率。
3: 嗯，
4: 所以我们要这个大概就是5点多一点我们就要出发。我们注意安全，第二个是小声讲话，因为现在天气还早，然后这个我们的野生动物还没有睡醒，到现在有些，所以我们尽量小点声，大家等一下就要走在一起，然后注意安全。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了，好吧？
3: 好，走。

0: 此时林区的东方已露曙色，但是树林中依然伸手不见五指，考察队只能打灯凭感觉跌跌撞撞向山上行进。就在上行过程中，队员已经隐约听到长臂猿开始鸣叫。在山间探访过程中，队员远远地看见树梢间拉了几根绳索，这让队员不免产生好奇。
1: 然后那个绳子我们为什么选择绑在这棵果树上面，也是发现这个空中索道通道给他。
0: 护林员介绍，这些绳索是专为长臂猿布设的。2014年，一场台风过后，斧头岭发生多处山体滑坡，其中一处是长臂猿常走的交通要道，原路阻断，阻碍了长臂猿觅食，对其生存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于是护林员马上用绳索搭起了一条吊桥，重新接通了长臂猿下山觅食的道路。这条吊桥是猿群的必经之路，但他们却不会在这里停留，这里并不是观测长臂猿的最佳所在。在日出东方林间大亮之后，队员已经走到一个路口。队员看到这里布设有多个监控和红外相机，护林员告诉队员，这里对于猿群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他们每天在这里会决定去哪里觅食，所以在这里蹲守基本上都有收获。
2: 我们现在这个白色的，你看到这个白色的，这个就是我们装了19台这个实时监控的，它录的所有的这个监控到的画面都会传到监控中心，如果长臂猿从这里过也会录到它的这个经过的画面。但是目前来说，这些手段还主要是辅助性的，其实我们监测还是要靠日常，还是靠人工监测。
0: 通过护林员持续不断观察，才能了解猿群的基本情况，根据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红外相机设置方案。那么面对这些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生灵，护林员是用什么方法跟踪他们的呢？
1: 长臂猿它很聪明，它会在它的主要活动区域，它这个区域里面有什么果，它需要吃的什么果，它都会一清二楚。那我们也根据我们平常的监测，我们也不断的总结，也不断的估，也就是估计，我们也不敢说100%估计它就准，但就是说大概的方向我们都会猜测得到它会往哪个方向走。
0: 护林员告诉队员，由于海南长臂猿生活在热带，一个家族群活动区域相对固定，因而海南长臂猿的活动规律性较强，这对观测是一个有利条件。这群长臂猿是护林员常年跟踪观察的家族群，因而也是最有可能在此次考察中观察到的家族群。
2: 当然了，他这个就是也不一定说你有经验了就每天就一定可以看到的，因为他活动的范围也比较大，有时候天气的变化什么也会影响到他的鸣叫，他可能有些时候天气不是很那个，他可能这一天都不会鸣叫。
0: 为了增加观察到长臂猿的概率，护林员还要时刻观察林冠上的动向。如果听到鸣叫停止，远处的树冠明显晃动，说明长臂猿即将到来。正在这时，前方的护林员提醒我们，长臂猿可能马上来了。
3: 等一等吧，
4: 准备好了。
0: 队员纷纷压低身子，抬头仰望，时刻注意着树冠上的动向，

0: 护林员告诉队员，眼前这个家族群目前共有八只长臂猿，为两只公猿、两只母猿、两只青年猿和两只幼猿。一般而言，海南长臂猿的家庭主体以一公两母和两公两母最为常见，所以相对而言，这个家族群的种群数量和年龄结构较好。那么猿群向着高处荡过去，他们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呢？原来就在不远处有几株长臂猿最喜欢的果树，那里也是护林员经常观测的地方。队员们加快速度登山，在一株巨大的笔管榕下继续蹲守，等待猿群的到来。
1: 这个笔管榕，
2: 嗯，
1: 这个是比较喜欢吃的，它喜欢吃的榕树果都很多。笔管榕它这里是它这个果期也比较长，它是经常会到这里来活动，这个果它还比较爱吃，而且这个树上它活动的范围比较大，它也可以玩耍呀，在这里，
2: 嗯，
1: 它也经常会在这个区域，就是说来比较多。
2: 那他们一般长臂猿吃的，我们能吃吗？
1: 一般长臂猿吃的人都可以吃，特别是这种果类的。
2: 它这个有是甜的吗？
1: 对对，甜甜、
2: 嗯，可以尝一下，
1: 有一点点，它吃的其实人都可以吃。他也是爱吃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甜的，
2: 嗯，
1: 像我刚才说的这种荔枝跟这个，
2: 嗯，
1: 跟这种这个毛荔枝这些，
2: 嗯，
1: 嗯，有一点点甜，对吧？无花果都是这种，哦，听到它叫声了，
2: 对，
1: 它叫声，它可能它叫声。
0: 队员回头仔细观看，果然长臂猿已经先后赶到，他们停留在这棵笔管榕上，开始大快朵颐。护林员介绍，由于长臂猿的活动线路相对固定，最近他们几乎天天都要在上午来这棵笔管榕上取食。通过近距离观察，队员感受到了这些与人类亲近的灵长动物的灵性，他们会回应护林员模拟的鸣叫，好像在与我们对话。有的会拨开树枝打量着我们几位不速之客，而据护林员说，海南长臂猿群体成员之间很少相互攻击，即使是两个家族群在野外短暂相遇时，不同群体成员之间也不会发生激烈打斗，大多是发出呼呼的鸣叫示威，然后各自返回自己的领域。
3: 海南长臂猿目前处于极度濒危的状态，在人们开始着手保护它的时候，它的数量仅有几只了。幸运的是，几十年的时间，在当地林业部门的持续努力下，海南长臂猿艰难地恢复到现在的数量。那么，这片海南长臂猿唯一的栖息地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4: 生态环境为何如此独特？
5: 保护最为完好的
4: 山岭间为何遍布千年古树？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前年这个夏季气候湿润，光照中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哎，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山地雨林里面，它除了有热带性质的树种啊，我们看在这里面呢，一我们看这个树就是翘斗科的。
1: 翘斗科。
0: 对，海南白椎。对，哎，这里面看大家这个树啊，这是来樟科的。
1: 樟科的。
0: 对，木姜子啊。
1: 哦。
0: 对，像樟科的翘斗科植物啊，在我们热带山地雨林里面，它属于的亚热带起源的了，对不对？但是从这方面来讲呢，看出我们这个热带山地雨林啊，它这个树种跟国际全球啊，它有个联系。
2: 诸多证据表明，海南岛在第四季才完全与大陆分开，形成岛屿。而这其中的证据，不仅有地质构成，海南岛的生物结构也是其中之一。众多我国南方常见的亚热带树种，显示出这里很多物种的大陆起源特征，也暗示了这座岛屿地质历史上确实与我国大陆相连。由于这座岛屿从大陆飘来，最终坐落在了我国华南的热带地区，因而从诸多方面也表现出它的与众不同。霸王岭从山路到山顶，依次分布着热带低地雨林、热带山地雨林和热带云雾林，垂直森林景观带随着海拔升高依次交叠衔接，包含着复杂多样的植物成分，形成结构完整的热带雨林。那么为什么长臂猿只栖息于霸王岭的山中呢？
0: 这个就是这个陆金松林。对，这个对山地雨林的优势种，也是建群种的。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陆金松的群落呢。
1: 刚来的路上也看到了很多。
2: 眼前的这棵陆金松。

0: 被称作五指神树，其胸径达 2.3 米，树高28米，官服直径有16米，据推算已经有2000年树龄，树形古老苍劲，枝叶繁茂，显示着霸王岭保护较好的原生生境。龙文星介绍说，在神树周围2000米长的山脊地带，分布有约20万平方米陆军松顶级群落，平均树龄达200年。这也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最大的一片陆军松原始林。
1: 这个陆军松群落啊，目前是我们海南保护最为完好的一片这个原始热带山地雨林，它就以陆军松包括限制葡萄等一些树种呢为优势种。同时呢，那个陆军松啊，它又是呢建群树种，就是说这个群落啊，它最初的形成就是有这个陆军松啊，它们呢像我们搭房子一样的，它们在里面最先形成了一个这个呢优势群落以后，形成了这个环境，这个环境下面呢就有其他的植物啊，这个我们是的生长起来。
0: 龙文星告诉队员，海南热带雨林虽然水热资源充足，但是其生态也十分脆弱。雨林中最初的建群树种大多是生长极为缓慢的乔木，这些树木如果被砍伐，它腾出的空间马上会被一些速生的植物占据。如此一个原始森林的生态环境也随之改变。上世纪80年代，科研工作者惊喜地发现霸王岭深处还有海南长臂猿的踪迹。随后国家为保护海南长臂猿及其栖息地，成立了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因而这片雨林基本上保持了它原始面貌。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霸王岭是全海南保存最完好的热带雨林。

热带雨林中隐藏神秘捕食者，他们如何巧妙利用栖息地捕获猎物？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清明阁下的气候诗人光照宗陶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这里的树高大雄伟，官幅巨大，30多米的高树随处可见，需要3-4人合抱的大树分布密度也比较高。其中的典型代表高山榕，是海南长臂猿栖息的树种之一。野荔枝、毛荔枝、黄桐等树种，为海南长臂猿提供了丰富的果实。
4: 这长臂猿生活的区域啊，它不仅有长臂猿这一种动物，事实上还有其他的动物，它是一个食物网，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呢，长臂猿，那么呢，这个物种，它的种群数量的变化，它对这个生态系统里面其他的物种啊，是有影响的。有些学者就把它称为散户物种，就打伞的伞，
5: 像伞一样。
4: 保护好海南长臂猿，它不仅仅保护好这个物种本身，它也将这个生态系统里面其他的物种，对，也保护起来。
2: 研究显示，海南长臂猿在热带雨林中处于食物链顶端，它们的食物包括果实、花、叶，甚至部分昆虫、鸟蛋，构成了金字塔式的食物网。霸王岭的崇山峻岭之间，众多的植物竞相生发，共同构成了雨林完整的生境，也使得它成为海南长臂猿最后的家园。
6: 近20年的长期监测结果表明，海南长臂猿的分布区呢有向外扩张的趋势。在政府的大力支持、数代专家保护者的不懈努力下，海南长臂猿保护已走过最艰难的岁月，种群呢正在缓慢且稳定恢复之中。特别是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设立之后，国家和公众对海南长臂猿的重视程度达到了最高点。2020年起，猿群栖息的核心保护区啊，已经采取封禁和自然恢复等方式，实行最严格的科学保护。海南长臂猿的保护范围从过去的霸王岭区域扩大到整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有了如此严格的保护措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海南长臂猿美妙的歌声将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各处再次响起。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9: 央小满，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1: 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2: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3: 5点5点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14: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2: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

0: 就任古法仙胡姬花。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隔离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
3: 好。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7: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旱季，猛兽们为了族群存活打响了生存战争，猎豹库莱塔被狮子吃掉幼崽，非洲野犬群首领在战斗中失踪，斑鬣狗群与猎豹家族为敌，悲剧般的生存战争能否让猛兽们得偿所愿？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肯尼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连续五个月没有下雨，土地严重干旱。动物母亲们现在必须使出所有的勇气和毅力来维持家族的生存。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必须追赶雨季。

九月下旬，在肯尼亚北部的桑布鲁，旱季接近尾声，如果未来几周不下雨，许多生物无疑会面临死亡。干旱暂时得到了缓解，远处山区的一场非季节性阵雨让伊瓦索尼罗河有了水。

伊瓦索尼罗河是生活在这里的动物的生命之源，可它具有欺骗性。这条河周围数百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只有干枯的灌木丛。伊瓦索尼罗河的归来吸引了王室象群的回归，这是肯尼亚研究的最为深入的兽群之一。三个月前，雌性首领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离开干涸的河床，到别处寻找泉水。在他们离开时，有两头母象怀着孕，现在象群增加了两位新成员。公象幼崽沙卡才三周大，它体型小，精力充沛，决心跟上成年大象的步伐。沙卡的表哥西巴比他大两周，也很聪明健康。大象幼崽可以在出生后一小时内行走，这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漫长的一次旅程。

沙卡和西巴从来没有见过河流，他们还需要一点鼓励才能下水。他们不太习惯站在河水中，出生在旱季末期的大象幼崽很容易受到干旱的影响。河中有水，由于没有下雨，土地上的植被稀少，大象面临着饿死而非渴死的危险。象群很快就要出发去寻找食物，又一次的长途跋涉对幼崽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再往南，纳波绍有其独特的气候系统，这里有局部降雨，平原也变绿了很多。三个月前，猎豹库莱塔的一只幼崽被狮子吃掉了。这个家庭已经适应了失去那只幼崽，库莱塔仍然保持警惕。剩下的三只幼崽茁壮成长，现在他们八个月大了，他们的成年之路已经走了接近一半。游戏可以锻炼和增强他们的肌肉，为他们在十八个月大时的最终独立做准备。库莱塔也加入了游戏，他教孩子们基本的狩猎技巧，如何追逐和抓住猎物。三只活泼的幼崽现在已经完全断奶，它们仍然太小，还无法狩猎，它们只能依赖于库莱塔。现在库莱塔每天都要狩猎。一群高脚羚在山脊上安静地吃草，

这只幼崽不再上前，他在观察和学习库莱塔如何狩猎。高脚羚有敏锐的听觉和嗅觉，库莱塔站在下风处，等待完美的狩猎时机。

塔不能休息太久。他明白这里的其他食肉动物和食腐动物随时可能到来。只要没有不速之客打扰这个家庭，今天所有成员都能饱餐一顿。两只雄性猎豹一直监视着库莱塔和他的孩子。

靠近肯尼亚山的莱基皮亚，土地极其干旱。这里最近没有下雨，非洲野犬群的雌性首领菲尼克斯和他的族群正在进行演习。菲尼克斯的孩子现在完全融入了族群。周围猎物很少，幼崽们年轻充满活力，他们会追逐任何动物，只是抓捕这只长颈鹿的目标过高。

这是一场无望的追逐，可是每位成员都被幼崽们疯狂的冒险所吸引。浪费了他们宝贵的精力，八岁大的菲尼克斯累坏了，不仅仅是由这场追逐导致的，他的伴侣也就是非洲野犬群的雄性首领已经失踪多日，可能遭到了斑鬣狗或猎豹的袭击。族群中仅有一只雄性非洲野犬与菲尼克斯没有血缘关系，它生病了，无法接受挑战。在艰难时期，这对菲尼克斯来说又是一个问题。

桑布鲁的干旱问题日益严重。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到平原上寻找食物，为了抵御干旱，大多数树木上剩余的叶子也掉落了，剩下的绿色植物要么有毒，要么长满了尖锐的刺。现在大象只能靠干树枝生存。阿纳斯塔西亚仍要喂养3岁的孩子阿列克谢，所以他需要摄入充足的食物。这对新任母亲马尔卡和拉蒂法来说更为重要。大象幼崽每天至少要喝13升乳汁，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的母亲无法分泌出足量的乳汁。沙卡和西巴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吃饱后，他们精力充沛，兴致勃勃。

他们只有在一起玩耍时才会离开母亲的身边。沙卡和西巴的友谊可以持续一生。这里的食物不够整个象群吃，阿纳斯塔西亚决定带领族群继续前进。他计划每天带领族群前行数千米寻找食物。两只大象幼崽仅有几周大，很快就感到筋疲力尽。沙卡努力跟上象群，但他和西巴做不到。阿纳斯塔西亚决心继续前进，他已经决定带领象群离开这条河。

可是沙卡和西巴无法再继续长途跋涉了。马尔卡和拉蒂法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他们打算脱离象群。当阿纳斯塔西亚离开时，马尔卡带领分离出来的象群回到河边。两位年轻的母亲铤而走险，他们选择离开象群。这个举动具有很高的风险，他们不具备阿纳斯塔西亚的经验，只有时间才能表明他们是否犯了致命的错误。

天气酷热难耐，吃饱后库莱塔和孩子们在乘凉。旧习难改，一只幼崽还想吃奶，母亲挪开了身体，他已经八个月大，乳牙都脱落了，该长大了。幼崽们可能还会在库莱塔身边待十个月左右，在那之后库莱塔会独自离开，他们将被迫自力更生。现在他们可以在母亲的注视下玩耍。库莱塔不熟悉这里，猎豹兄弟来了，这是他们的领地，他们对来访的雌性猎豹特别感兴趣。库莱塔不知道猎豹兄弟来了，因为他们处于库莱塔的下风处。

库莱塔仰卧着以示屈服，他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孩子。猎豹兄弟有别的想法，他们嗅了嗅库莱塔待过的地方，检验他是否能生育。猎豹兄弟不确定，无论如何都要追逐库莱塔。库莱塔尽力避开猎豹兄弟，幼崽们勇敢地试图保护他们的母亲。他们与猎豹兄弟没有可比性，猎豹兄弟困住了库莱塔，库莱塔不再发情期，猎豹兄弟放弃了，这是他们的领地。现在猎豹兄弟知道库莱塔在这里，还会回来骚扰他。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库莱塔做出决定，他们得离开这里。

在桑布鲁，年轻的母亲马尔卡带领一小群分离出来的象群成员回到河边。成员们又饿又累，马尔卡让他们继续前进。他们需要摄入更多的食物。也许河对岸有更丰盛的食物。他们必须跨过这条河。三周大的沙卡和他的表哥西巴以前从未这样做过。西巴没见过湍急的水流。在成年大象的鼓舞下，沙卡和西巴向前迈进。

只有一根象牙的拉蒂法打头阵。很快他们就到了河流的最深处。成年大象在幼崽周围形成一道警戒线，如果可能的话，河中的鳄鱼会捕食蹒跚的大象幼崽。沙卡艰难前行，他需要得到鼓励，尽快过河。

峭的河岸对成年大象来说不成问题，可对沙卡来说，这简直就像一座高山。西巴也从母亲拉蒂法那里得到了帮助。他们最终找到了有食物的地方。

在莱基皮亚，旱情正在加重，还没有下雨的迹象。由于水分的蒸发，水坑变小，这为一些动物创造了捕食机会。鱼类集中在一个小得多的水坑中。非洲秃鹳平时以腐肉为食，现在在捕鱼。一只猴海雕注视着它的一举一动。猴海雕无法在满是泥泞的浅水中捕食，而非洲秃鹳可以。非洲秃鹳捕捉到一条鲶鱼，这简直就是一场盛宴。猴海雕抓住时机，

非洲野犬在附近成功捕食，食腐动物也潜伏在这里。斑鬣狗很常见，食物却很少，

0: 成年非洲野犬要给幼崽上重要的一课，教他们如何快速进食，保护自己的食物。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成年非洲野犬与进食的幼崽抢食，他们鼓励幼崽挺身而出去回击、撕咬、拉扯和尖叫，并捍卫属于自己的东西。非洲野犬幼崽需要快速学会这些技能。没有下雨的迹象，生活只会变得更艰难。菲尼克斯急需一只雄性首领。年长的雄性非洲野犬在逐渐康复，它还不是菲尼克斯的得力助手。菲尼克斯别无选择，只得带领族群离开，到其他地方寻找新一任的雄性首领。

在桑布鲁，年轻的雌性首领马尔卡过河的决定得到了回报。东非分支榈树上还结着果实，宽阔的树荫可以遮挡强烈的阳光。相比干枯的灌木丛，东非分支榈树的果实更受大象的喜爱。这种果实不合时令，比以前更硬，汁水也更少。饥饿的大象会吃掉它们能得到的任何食物。大象幼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掌握如何利用象鼻获取食物。熟能生巧。

和往常一样，狒狒群出现了。东非分支驴的果实坚硬苦涩，狒狒费力地获取营养丰富的果实中心部分，只是这部分尝起来也不好吃。沙卡和西巴从来没见过狒狒，他们试着与狒狒玩耍，

狒狒不想玩，他们不会离开，因为一顿像样的餐食会出其不意地出现。东非分支驴的果实经过大象消化后会变软裂开，狒狒可以轻易地挑选出营养丰富的种子。这算不上很好的食物，在目前马尔卡做得很好，只是象群已经把这里能吃的都吃光了。现在马尔卡必须为象群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他们需要回到平原，远离伊瓦索尼罗河。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这里有一些带刺的食物，唯一可靠的水源是几处偏僻的泉水。生活在这里的动物适应了干旱，长颈羚根本不喝水，它们从高高的相思树树叶中汲取所需水分。旧猪鸡只需偶尔几滴水就能连续生存数月。

可惜大象不会飞。马尔卡对这片区域的记忆十分重要，他的领航技术关系到大象幼崽的生死。

黎明时分，库莱塔又回到了他原来在纳波绍的狩猎场。这个地方还生活着班列狗群，他们是库莱塔的老对手。

狗也要照顾和喂养幼崽。这个地方还生活着斑鬣狗群，他们是库莱塔的老对手。斑鬣狗也要照顾和喂养。

0: 后。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广昭宗陶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库莱塔停了下来，让孩子们先走。他竖起肩部的毛发，使自己看起来更强大，并向斑鬣狗发出咆哮声，以示警告。库莱塔无法甩掉他们。或许地势高一点的地方能让猎豹更有优势。只是斑鬣狗没那么容易放弃。库莱塔寡不敌众，三只斑鬣狗跟着他。勇敢的猎豹幼崽站在原地，模仿他们的母亲。面对四只发出嘶嘶声的猎豹，斑鬣狗群意识到攻击难度较大。他们放弃了。库莱塔和孩子们获胜了。这次，库莱塔不会放弃他的领地。孩子们也不会。猎豹幼崽具有母亲不屈不挠的精神，或许他们的命运终于得以改变。

十月下旬，在肯尼亚北部，雨季本应来临。现在还是没有下雨。在今年早些时候，雨水缺乏，这导致了2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干旱。这种时候，只有食腐动物没受到太大影响。在桑布鲁平原上，分离出来的象群成员在寻找他们能找到的食物。沙卡和西巴的体重正在下降，他们越来越跟不上母亲们的步伐了。甚至连草都干枯了。

沙卡和西巴极度虚弱，大象永远不会抛弃他们的孩子。

人们也在遭受干旱之苦。附近马尔卡和拉蒂法只能待在原地，节省体力，再也无法前行了。现在，所有生物只能期待雨水的

乌云密布，太阳还是出来了，雨季似乎还遥遥无期。在莱基皮亚，非洲野犬群已经回到了他们原有的领地，这里比他们离开时更加干燥。非洲野犬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生病的雄性非洲野犬好多了，它瘦弱的身躯已经丰满起来，并在族群里占据重要地位。它现在成为了族群的雄性首领。菲尼克斯怀上了他的孩子。菲尼克斯上一批孩子已经融入了族群，是时候生育新一代幼崽了。幼崽将有助于巩固这个非凡坚韧的非洲野犬群的地位。幼崽必须降生在旱季结束之时。或许终于要下雨了。

0: 11月，在整个肯尼亚已经有6个月没有下大雨。现在终于要下大雨了，纳波绍的天空暗了下来。一次新的猎杀后，库莱塔和越来越勇敢的幼崽嗅到了其他捕食者的气味。
1: 硕大的喙，奇特的喉囊，它的高调出场引人注目。鹈鹕最爱的美味大餐从何而来？迁徙途中，鹈鹕会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
2: 哎，
3: 腰突又发作了，
4: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前年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现在猎豹守住了自己的领地，库莱塔的幼崽可以长得又大又壮，他们将会变得更加强壮。

今年是20年来最干旱的一年。由于气候的变化，雨季变化无常，而且每年都会有更多的挑战。现在是抛开烦恼的时候了，希望伴随着雨水而来。库莱塔在各种危险中生存了下来，并养大了3只幼崽。在莱基皮亚，菲尼克斯展现了他多年来的智慧。他将再生育一窝幼崽，非洲野犬或许会再次占领肯尼亚北部。现在，桑布鲁的水资源充足，植物又长了起来。曾经干涸的水坑再次充满了水，分离出来的象群成员来到水坑边饮水、洗澡和进食。沙卡和西巴熬过了干旱时期，现在雨季来临，第一次享受在泥里打滚儿。

0: 阿纳斯塔西亚和其他象群成员已经返回桑布鲁，最终整个象群团聚了。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个大家庭还将面临许多挑战，他们需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才能在这个美丽且变幻莫测的世界里生存。象群成员都很安心，至少现在他们不再需要追赶雨季。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牛的指甲里到底藏着什么美味？
1: 这上面两片还是可以吃的，是吧？
2: 能吃，非常好吃。
0: 宵夜店里的牛杂为何要用剪子剪着吃？
3: 剪得薄嘛，薄了之后它就嚼起来就不会那么费劲了。
0: 对，一勺盐，一勺油，如何能成就隔水蒸鸡的好味道？
1: 其实真的有点像给它做按摩。
4: 是。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小小厨房蕴含的饮食文化。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中国灿烂的饮食文化中，厨房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不同的厨房隐藏着迥异的烹饪技巧，酸、甜、苦、辣、咸，除却舌尖上的瞬时感知，在这方寸之间的烟火气中，更能碰撞出多彩的幸福。

0: 牛蹄筋弹韧有嚼劲，可带着毛一起煮会有怎样的刺激？
1: 它虽然烫，但是我发现还是挺好撕的，是不是？
2: 嗯。
0: 从上午10:30营业到凌晨2点，婆媳俩掌管的牛杂档口人流如织，凭借一把剪子一口锅，婆媳俩如何成就打通当地人一日三餐、下午茶和宵夜的牛杂美味？
1: 这个太大了，最后大叔这回讲不动的，
3: 有点大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冒名人制作白切鸡，为什么要进行三起三落热水浸泡？
4: 是。
3: 哎，你看这个时候这个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慢慢的。
0: 普通的食材如何能在厨房里变得不普通？潜心烹饪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幸福记忆？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味道调查的第一站，我来到了江苏省盱眙县河桥镇。据说这里有一位名叫老馍的人，和一种盱眙美味的诞生息息相关。大叔，我想跟您打听个人哈、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一个叫老馍的人吗？
2: 都知道，哪个大人孩子都知道老馍。
3: 哪个知道这魔鬼？他现在烧牛肉可厉害了，走这条路，朝感兴趣就是他的家。
4: 哎，各位大姐，你们好，
5: 你好，
4: 那个哪位是老馍呀？咱们这儿啊，那位大姐在里头呢，是吧？
6: 哦，
4: 您就是老馍是吧？这个村里年岁大的人都认识您，挺厉害哈。
7: 哎，厉害这话好
4: 是吧？哇，大姐，这个锅灶可真是气势磅礴呀！
7: 家里想请你做家里边办喜事，我可以去帮人家扫盘
4: 啊。
7: 四口锅用起来方便快。
1: 眼前这位笑容可掬的大姐名叫胡正云，被人戏称为老馍。而这个能容纳四口大锅的灶台就是它的可移动式厨房。那么这些大锅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美味？
7: 这是酱牛肉
4: 啊。这是要做酱牛肉？
7: 是的，
4: 等于先给它焯一下水。
7: 对，
4: 是吧？
7: 焯一下水。哇，
4: 这肉一看就不错哈。
7: 这个锅是牛肚，
4: 就是大块的是吗？这是一头牛上的吗？
7: 这是一头牛的。
4: 这里头是什么呀？
7: 这里是牛排。
4: 再看最后这个是什么？
7: 牛蹄。
4: 牛蹄，哎，我能看看吗？
7: 能。
4: 哇，这牛蹄这么一整只放里头
7: 啊，
4: 还带着毛呢。这乍一看挺瘆得慌。这个牛蹄子要怎么做？
7: 牛蹄筋。
4: 牛蹄筋是吗？
1: 没想到四口大锅中都是牛肉，甚至连带着毛的牛蹄子都有。胡大姐告诉我，当地人对牛肉青睐有加，即使再简单的宴席，至少也得有一道牛肉菜。河桥镇多丘陵，因为天然的地理优势，这里的人们喜爱在丘陵上放养黄牛。牛身上的腱子肉是制作酱牛肉的好材料，抹上盐后下锅焯熟，然后进入老汤慢炖入味。不过这里牛肉自带紧身效果，直接切成片就能看出它紧致的纹理。长在牛小腿上的牛蹄筋更是牛身上的金贵物，为了完整剔出这为数不多的蹄筋，胡大姐选择直接把牛腿带着毛煮。
4: 有点皮开肉绽的意思啊。你看这里面的筋都露出来了，是不是啊？
7: 就是的。
4: 大姐，咱怎么看这个牛蹄子煮的是不是够烂了？
7: 这个小看着轻轻的一跳，
4: 上面有个小脚，轻轻的，
7: 对，
4: 一挑它就掉了，是吗？
7: 是的。
4: 这有年头了吧？这钩子？
7: 这个是我父亲用了几十年的钩子。
4: 那你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跟着父亲帮个忙什么的？
7: 会的，会的。他杀牛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帮忙销售，拉拉牛腿。他要上街卖牛肉的时候，卖完了，我会回来找我哥，我们姊妹几个用小筐抬着再递到集市上。
1: 经过三个小时的炖煮，带毛的黄牛腿已经被煮得软烂。接下来的牛蹄筋如何被完整的剔出？胡大姐又会亮出什么样的看家本领呢？
4: 我看这个脚壳子，我就想起我以前摘过那个牛角。它那个感觉质感跟这一样哈。这个牛角一摘了之后，里面好像有一层那种胶质一样的东西哈。我在想这个是不是也一样啊？
7: 有，
4: 真的
7: 啊，
4: 就扒开就行了，是吧？
7: 扒了就行了。
4: 哎呦，这第一下这个分离的质感让我就想起那个牛角了。哎呦，好烫，这还真的要趁热。哎，这一下就撅开了。
7: 嗯，
4: 哎，真香啊。
7: 就像
1: 想要把牛蹄上的硬壳分离，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0: 一是不能怕烫，二是手上动作必须快，绝不能拖泥带水。
1: 好，两双小鞋咱们已经给脱下来了，是不是？
2: 啊，是的。
1: 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开始拔毛了？
2: 啊，是的。
1: 哦，它等于是连着它底下这层皮一起撕下来。
2: 哎，对。
1: 看起来还是挺方便的哈，就这样拽着
2: 往下。
1: 其实它虽然烫，但是我发现还是挺好撕的，是不是？
2: 嗯，
1: 对，它撕下之后，就是底下带着这一层薄薄的，然后上面还有这个好多的毛都一块撕下来了，是吧？底下就现出这一片，就是油油润润的，然后又有黏黏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个都是胶质，都是最好的东西，对吧？这就是牛蹄筋儿
2: 啊，对。
0: 趁热撕下牛毛，让牛蹄筋光滑的表面显露无遗。一层丰润的胶质也让撕掉的牛毛上带了一点黏腻的手感。为了不把蹄筋表面破坏，手上的力道也要有准，不能太重。
1: 大姐，您数过没？就是一个蹄子基本上有几块骨头？
2: 有13块。
1: 我看您这手法可是够娴熟的哈。
2: 已经干了20多年了。
1: 啊，20多年了。
2: 嗯，
1: 真是，所以说都是练出来的这么多年，是不是？
2: 对。
0: 一把小刀在胡大姐的手中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刀刃先在骨缝间轻轻一划，然后双手稍微用力就能把两块骨头完整的分开。胡大姐说，这牛蹄子上还有个部位很稀罕，我一定没吃过，那又会是什么呢？
1: 这上面两片还是可以吃的，是吧？
2: 能吃、非常好吃。一条牛就这么一点点，
1: 就那一点啊。
2: 只有几十克。
0: 原来牛蹄筋上更稀罕的部分就是牛指甲里的肉，不知道这么刁钻的部位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口感。姜葱辣椒下锅爆香之后需要先加水，这是因为牛蹄筋富含胶质，如果直接下锅炒就很有可能会糊锅。在持续的炖煮中，牛蹄筋吸饱了汤汁的味道，不一会儿就散发出了诱人的香味。
1: 今天大姐其实是给人家做春宴哈，
2: 啊对，
1: 所以呢，我就不好意思坐那儿了。但是啊，可以给我开个小灶哈，
2: 可以，
1: 我替大家先品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2: 你可以先尝一下，
1: 好好好，
2: 看我做的好不好吃。
1: 必须尝一下啊！您刚说这块指甲这个肉是最好吃的，是不是？看起来我觉得它这个状态有点像牛舌的那个质地啊，它吃起来不知道怎么样。尝一下，
2: 不一样，
1: 好的，不一样哈，
2: 很有嚼劲。
1: 嗯，看起来有点像那种肉的感觉，但是吃到嘴里却是那种特别脆弹，还是胶质更多一点那口感哈。
2: 啊，对，你可以再尝一块这个大筋，
1: 这个啊，
2: 哎对，
1: 这看起来就是纯胶质了哈。
2: 对对对，这个嚼劲会更大。
1: 哦，时间一定得够啊，要不然我觉得会嚼不动。
2: 啊，对对对，
1: 现在已经够烂，但是里面有点糊嘴的感觉。这就是胶质都出来了。
0: 烧好的牛蹄筋呈现出了一种琥珀般半透明的诱人色泽，丰富的胶原蛋白含量让它即便在被炖煮入味之后仍然保留了三分弹性和韧性。随着参加宴席的人们陆续落座，胡大姐这边也在不停从锅中盛出香气四溢的美味。牛肉在胡正云手中产生了蜕变，乡亲好友们对一盘盘牛肉菜品的称赞是对他精心烹制的最大褒奖。而在有着南方油城之称的广东省茂名市，牛肉又会被做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1: 来到茂名啊，你会发现这里的夜晚真的是非常不安静。你看啊，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0点了，但是街道上依旧是喧嚣热闹。对于当地人来说啊，如果晚上不吃一顿宵夜，恐怕连觉都睡不香。
0: 宵夜对于大多数广东人来说是每天都必不可少的第四餐，相比早餐的恬静，午餐的快捷，晚餐的应酬，宵夜才是挥洒真性情的舞台。
1: 哎，你好，
3: 你要吃什么？
1: 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你看这个，咱们这边宵夜那么多，我走过来发现好像很多这种牛杂牛腩的店。
3: 对对对，这边是我们的特色小吃的东西的。
1: 是吗？这个牛杂里面具体有什么？
4: 还有牛筋、
1: 牛筋、
4: 牛血、牛心，
1: 这么多。
5: 你想吃牛肉肥的，还是说想吃牛杂？
1: 吃牛杂吧，就比较特色一点嘛，是不是？啊，
3: 对。
1: 然后这个签子是，
3: 这是我算钱的啊，
1: 等于我拿了一串，你放一个，
3: 对对，一个钱代表一块钱的。
1: 嗯，好脆啊，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有一点酱油味一点咸味，但本身那个牛杂的香味就在里头。嗯，最关键的是牙一定要好啊。
3: 对对对，
1: 很脆很脆。
3: 这个肉呢吃有点半肥色的，特别香。哦，还可以接受吗？
1: 哇，这个肥的不是那种腻腻的，它也有一定脆感，而且是就是那种油的汁香味啊，完全出来了，跟那个牛百叶是完全不一样的。
3: 不一样的，每个部位它口感啊鲜味都不一样的。
1: 这么好吃的牛杂是谁做的？
3: 我婆婆她做的。哦，
1: 这位是你婆婆？
3: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家店其实是你们婆媳俩在经营，是吧？
3: 对啊。
1: 阿姨，那我能不能跟您探一下这个牛杂是怎么做出来的？
3: 今天就是只有这么多了，卖完就没有了。
4: 明天早上，
3: 要明天早上七点半。
1: OK， 明天早上我来找您，好吗？
3: 好，可以可以。
0: 从聊天中我才得知，婆媳二人的牛杂档口每天上午十点半开门，一直营业到凌晨两点。
1: 走走走，戴阿姨，这里七点多就这么热闹了？
4: 是啊，这个市场很多人，我要早一点过来卖。
0: 开店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戴阿姨，要想把牛杂生意越做越好，新鲜的食材是基础。哇，
1: 阿姨昨天在您那儿吃了好多牛杂，但是这挂了一溜啊，我还真认不全啊。这是
4: 牛百叶。
1: 牛百叶啊，吃的很多火锅里面涮的，
4: 是吧？是，这个很好吃。
1: 对，这个是
4: 金钱肘。哦，
1: 怎么样来看它这个是不是新鲜，是不是好呢？
4: 我的手里感觉是软软的。
1: 软软的，哎，还真是每一个摸起来都很新鲜。嗯，弹。
0: 瘤胃俗称草肚，容量大，收缩力强。网胃也叫金钱肚，可以像筛子一样将饲料中的硬物留存。蛋胃是我们最常吃的百叶，它能挤压磨碎饲料，吸收其中的水分。牛的第四个胃学名叫做皱胃，它是具有分泌消化液功能的真胃。这四个部位吃起来脆嫩且带有韧性，不过要想获得绝佳的口感就得颇费一番功夫。在戴阿姨的经验里，有些部位并不是靠洗就能洗干净的。
1: 阿姨，您刚刚说这个牛肺是最难处理的是吗？
4: 是啊。
1: 你看你横着切出来，你就看到那个截面上像大的这个就是血管吗？
4: 是是。嗯，大小的
1: 大大小小都有
4: 啊。嗯，拿那个圆搓一下，
1: 这个是你看是这种粗粒的盐是吧？
4: 是是是，用盐搓这个比较干净一点，
1: 就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这么搓一下。
4: 是是是，细菌里面那个东西，嗯，好多杂质吗？
1: 血管里面有一些杂质的东西啊，用盐给先搓一下是吧？
4: 是是是，
1: 然后它就出来了。
0: 搓过盐的牛肺用清水冲洗后，还要在热水中焯洗，然后再在清水中像洗衣服那样使劲揉搓，将血管中的血水全部挤出来。接下来他又亮出了一套新动作。
1: 您还别说啊，我这一摸啊觉得还真的很拉手啊。
4: 好粗好粗。
1: 对，它那个刺儿很粗，就是都扎手，更别说
4: 搅东西的用这个吗？
1: 所以要把外面这层粗糙的小刺儿给去掉。
4: 是
1: 用刀刮吗？用。所以有一些食材它是需要先焯水的是吧？
4: 是，
1: 焯完水之后更好清理一些。嗯，你很难想象这是居然是在刮一条舌头能发出的声音，可见牛舌头它的外皮是很粗糙的。你看这刮完之后啊，这个手感真是完全不一样了，一点都不觉得拉手，很光滑，是是是，很柔软。
0: 新鲜的食材在用心的处理之后，只需在清水中炖煮两个小时，简单的家常香料就能让一锅牛杂味道浓郁，汤汁清爽。上午十点，儿媳蒋康燕开始做营业前的准备。 从买菜到制作，戴阿姨已经一刻不停地忙碌了3个小时。接下来儿媳接班，她可以喘口气了。

0: 哎，其实我看你拿着剪刀咔嚓咔嚓，特别轻松，看起来。
1: 现在我是熟练了，就你看起来我就简单。
0: 那我要来亲自体验一下。
1: 好，来来来，那你
0: 拿
1: 下。
0: 比如说，咱们先从这个开始吧。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剪
1: 对对对对
0: 比较薄嘛，对吧？
1: 对 对, 对。
0: 那剪的大小有没有讲究呢？
1: 我再给你看哈。嗯、
0: 对。其实都是挺小块的，是吧？
1: 对对，没有太大的，因为太大块吃起来会很费劲的。
0: 对，昨天吃那个毛肚，就是你一小块觉得哎很有嚼劲，但是我觉得要是大了，哎就嚼不动了。
1: 对，
0: 先把这儿剪一块，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比如说我先剪这一块，
1: 这个太大了，就到时候就会嚼不动的。
0: 有点大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样可以吗？然后中间再剪一。这样再剪
1: 不要不要不要、嗯、应该是拿下来、嗯、这样分块两块再剪一块，这样就也小块了。
0: 真是就剪一个简单的毛肚都有那么讲究哈。
1: 对，
2: 煮熟的牛杂具有一定的韧性和油脂，剪刀下去很容易出现打滑偏移。
1: 快一点，是这样剪、啊、就你也
2: 所以要想剪出大小均匀的形状，没有快准狠的功底是不行的。剪牛肚只是初级体验，那么更高难度的剪牛肉又会是什么体验呢？
0: 看这一锅里面最难剪的是哪个部位？
1: 就是这个松口油，就是这个不能剪很厚，一定要薄、嗯、薄的话呢，这样人家吃起来才会觉得它是脆的口感、嗯、如果太厚的话反而吃起来会
0: 嚼不动了。对对 对, 对，要薄这个。
1: 对，还有就是你也要要求人家要求你半肥瘦、哦、就是这样你看哇，就是这样。
0: 哎，真的剪得好漂亮哈，这中间是瘦的，旁边是肥的。
1: 对对 对, 对，这样吃起来呢就不会很腻。
0: 所以其实剪牛肉的技术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了这个口感，对吧？
1: 对，
0: 也影响到了生意，是不是？
1: 我开始呢我不管他的，我是很大块剪的。哦，
0: 倒是很
1: 大块，
0: 倒是很实在。哎，婆婆有没有批评你？
1: 说过有些客户跟我说，你叫婆婆回去睡觉吧，你来、嗯、你来，因为我剪得很大块。
0: 就他们很划算。是
2: 牛杂的大小、油脂和肉的比例都会通过这把剪刀完成味道和口感的塑造。儿媳蒋康燕深知婆婆早起采购牛杂，不厌其烦地清洗处理，老人家所有的辛苦付出都会在最后一步得到验证。
1: 我们的手就已经捡起那个剪了，老剪
0: 了。哎呀，真的
1: 老剪的。哇，
0: 这个剪子因为一直有这个动作嘛。
1: 对对对，
0: 这
1: 个
0: 手
1: 摩擦的。
0: 你剪了多长时间？就是有这个这么厚的。
1: 我剪了一年多。
0: 那婆婆做了多久？
3: 这里20米。
0: 我能看看您的手吗？
3: 我的剪
1: 已经没了，已经退了。
3: 了
0: 没有。
3: 剪很大很大的，
0: 然后直接就脱掉了。
3: 时间前了，脱掉了。
1: 脱掉了。
2: 手上的剪子是劳动的印记，每天婆媳俩的生活就是在这一剪子一剪子的咔咔声中度过。在辛勤的劳动中，他们不仅创造了富裕的生活，也让婆媳之间的感情慢慢升温。除了牛杂，茂名人对鸡肉的烹饪更是独具匠心。
0: 我们现在已经转战到了养鸡场了，
4: 是。
0: 嘿，接下来我的任务呢，我估计您也猜到了，就是要抓鸡，对吧？据说今天要抓的数量有点多，雷大厨，咱们要抓多少只？
4: 先抓200个，对吧？
0: 先抓200只，
4: 是。
0: 抓那么多只鸡干什么呀？
4: 因为这边的人很喜欢吃鸡，有可能200只都不够卖了。
2: 雷卡林有着20多年的粤菜烹饪经验，他对鸡肉的选材又会有怎样的标准呢？
4: 这个就是我们的白香鸡，嘴黄
0: 啊，
4: 脚黄，皮黄啊，这个骨头小哦，
0: 真是小骨架哈。
2: 广东人有无鸡不成席的说法，怀乡鸡需要在山上散养4个月左右，然后还要再在鸡舍饲养40天，吃些细粮净化肠道。鸡肉必须净重约1000克，并且是下过2-3次鸡蛋的母鸡，只有符合这3条标准，做出来的鸡肉才能达到嫩滑脆弹的口感。
0: 雷大叔，这个就是咱们抓的那个怀香鸡了，是不是？
4: 是。
0: 摸着这是滑滑嫩嫩的，而且你看啊，这个毛孔真的是很细啊。
4: 是是。
0: 那这个3只鸡是要有不同的做法吗？
4: 有啊。嗯。一个有个圆橘排斥啊，高水晶鸡。
0: 那咱们先来哪种做法呢？
4: 先来这个做这个水晶鸡。这个水晶鸡呢，用那个盐一磨，腌一下就可以蒸就可以了。
0: 是，听起来很简单。
4: 啊，一般一只鸡呢，用盐呢大概是。8钱
0: 那么精确 啊！
4: 我们习惯了，三个手一扎呢，大概就是3钱。
0: 然后给它搓一下，是吧？
4: 是
0: 让它渗透进去。
4: 厚的地方呢，这个厚的地方呢，多抹一下。
0: 等于这肚子里也得抹一下，是吧？
4: 肚子里面也抹一下，在里面外外都抹一下。两个腿的肉厚， 啊，松一松呢，洗到这个跟这个肉胃里边。哦，
0: 其实真的有点像给它做按摩。啊、
4: 是。
2: 先搓盐，再抹油。25克花生油足以为鸡肉提香，让肉质更加温润。最后放入锅中蒸至25分钟，在水蒸气的作用下，鸡皮和鸡肉逐渐膨胀绷紧，油脂从细致的毛孔中渗出，仿佛蒸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桑拿。那么接下来的白切鸡，它又会有怎样的制作秘诀呢？
0: 啊，先放葱姜，
4: 葱姜
0: 也是给它去腥的。
4: 然后呢，把这个盐放进去，大概我洗净水呢，放1两半的盐，不能一下子放那个鸡下去。啊、要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先放这里。
4: 三起三落，先放下去。
0: 放多长时间？
4: 放多少？大概是40秒。
0: 哎，我发现其实不容易。你虽然就是手这样还有一段距离，但这是开水啊，所以这个水蒸气其实是更热的。
4: 是，要拿起来。哇，是。
0: 哎，你看这个时候这个鸡皮。就是我们说的那种鸡，
4: 收缩了，
0: 对对对，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慢慢的，然后
4: 又放下去，
0: 再放下去。
4: 这一期的不用这么长时间了，第二期呢就30秒就可以了。
0: 30秒就可以了，
4: 是
0: 更紧了，是吧？
4: 第三期的更短，就时间20秒就可以了。
0: 20秒，
2: 经过40秒、30秒、20秒的三起三落和60秒的冷水浸泡，白切鸡还要在90摄氏度的热水中小火慢煮30分钟。而这一连串雷大厨总结的数字也成就了非常神奇的效果。冷热水交替，让鸡肉中的油脂充盈在肉和皮之间，鸡肉吹弹可破。接下来白切鸡就要闯闯最后一关。当初热水就进冰水，冰火两重天的历练能让鸡皮变得脆弹，鸡肉变得嫩滑。除了水蒸水煮的方法，当地人还会将粗盐炒热至200多摄氏度，用盐焗的方式让鸡肉达到骨肉鲜香的效果。
0: 哎，雷大叔，你让我坐在这里第一感觉是什么呀？好香呀。
4: 是吗？
0: 其实从外表来看啊，从颜色来看，
4: 是
0: 可能除了有一些稍微浅一点，有的稍微深一点，
4: 深一点，是
0: 对吧？我真的是看不出太大的区别来了。
4: 是
0: 啊，那到底哪个是哪个呢？
4: 你可以试一下，想看一下你。哎
0: 呀，您还给我卖个关子了。我来尝一下，先从这个开始啊。嗯，这个鸡肉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粉粉的口感，而且这个咸淡非常适中。这应该是蒸的，我猜啊。
4: 继续试一下吧，前面试完看看吧。
0: 看来错了。这个就连皮带肉一起了。这个肉质更嫩一些，更滑一些，皮的口感也不太一样，可能水分更足一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白切鸡。
4: 哦，这个应该差不多吧。啊，
0: 差不多，还卖关子呢。那我尝一下最后这个。这个的味道就要比刚刚我说的白切鸡要浓一些，它也嫩，但是你能有点嚼头，能尝出那个丝儿的感觉，
4: 是不是？这两盘呢，这个是白切鸡，那个水晶鸡，这个是盐焗鸡。
0: 其实就是从味道上来说，盐焗鸡的味道是最浓的，
4: 最浓的。
0: 对。
2: 茂名人不仅喜欢吃鸡肉，而且还会用不同的蘸料来搭配，用刀背将生姜剁碎，留下粗壮的纤维，用花生油和盐调匀，姜蓉搭配白切鸡会产生怎样的味蕾体验？
0: 其实白切鸡本身很淡嘛，但是姜味很浓，又可以去掉它本身有淡淡的腥味，是吧？
2: 制作隔水蒸鸡时，鸡的胸腔里汇集了鸡肉本身的汁水，这些浓缩的原汤咸度高，鲜度也高。雷大厨索性就用它为隔水蒸鸡增加滋味。
0: 它俩是绝配，就本身的汁水嘛，就是鸡本身那个汁香在里头，是不是？
4: 是。
2: 用盐焗粉和花生油调制的盐焗蘸料，五香味十足，让盐焗鸡香味飙升。
0: 这个花生油本身就很香，但是又不会掩盖住鸡肉本身那个清香味。
4: 是，
0: 哎，真的越吃越香了，觉得。
2: 从抓鸡物色食材到一鸡多味的潜心烹制， 雷大厨对时间的精准把控，成就了厨房中的极致美味。无论是一只鸡、十只鸡还是一百只鸡，他都会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来对待。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6: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对于普通人来说，厨房的秘密和他们的青春、情感、记忆联系在一起，在煎炒烹炸中谱写着生活的乐章。从小跟着父亲学习烹饪牛肉的胡正云，不辞辛劳，成就了村宴上最受欢迎的美味。从白天到黑夜，婆婆戴华平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清洗处理，儿媳蒋康燕站到汗流浃背，剪到手指长茧，一锅美味牛杂背后是婆媳俩心血和汗水的付出。怀香鸡在雷卡林的手中光彩熠熠，无论是白切鸡还是隔水蒸鸡，在一个个精准数字的把控下，相同的鸡肉呈现了不同的口感。从雾色朦胧的清晨到夕阳西下的黄昏，小小的厨房蕴含着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也承载着中国人的欢乐、温馨和期盼。

苏州蟹起阳城，阳澄湖大闸蟹，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风热感冒，咽喉疼痛，快用十万山银翘解毒颗粒。恒拓集团，
2: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黄金起势，九州震荡，而立之年的孙坚如何在乱世中崭露头角？玉京战场上的一次落马之险又何以成为他命运的转折？敬请关注三国人物志孙坚第四集《金玉扬威》。

公元184年，一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将东汉王朝推向了崩溃的边缘。29岁的孙坚也由此告别了长达10年的县城生涯，带着千余怀子精兵投奔名将朱俊，踏上了征讨黄巾的漫漫征途。这一年，与他一同奔

战场的还有24岁的刘备以及29岁的曹操。孙曹刘三家竟以此种方式完成了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同台。然而孙坚之所以积极匡汉，其动机不仅是为朝廷尽忠，更与江淮商旅集团的利益深度绑定的刘备。

0: 黄巾平定之日，与他同龄的曹操被封为济南相，小他五岁的刘备也被任命为安喜县尉，唯有孙坚没有等到文官赏赐。那么这一战究竟给孙坚带来了什么？他又是如何从一个小小的左军司马一步步成长为一方诸侯的呢？复旦大学徐英锦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三国人物志·孙坚》第四集《金玉扬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转眼间我们的故事就转到了大汉光和七年，也就是公元184年。这一年咱们的主人公孙坚虚岁29岁，他的长子孙策10岁，次子孙权3岁，那个三子孙义刚出世姑且算1岁。也就在这一年，震动全国的黄巾大起义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当然是对于东汉政权的沉重打击，却也是孙坚积累军功的大好机会。也就在这一年，孙坚终于终结了他长达10年的波澜不惊的县城生涯，带着上千淮泗精兵投奔到名将朱俊的帐下，开始在豫州与荆州的战场上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耐人寻味的是，此间孙坚随军经过的豫州与荆州各处与他日后与董卓作战时的地域多有重合，换言之，命运已经在不经意之间让孙坚预先熟悉了他日后反董时的主战场。更有意思的是，汉末三国的另外两位大英雄曹操与刘备也几乎与孙坚同时候参与了对于黄巾军的围剿，这就使得这场战争成为了孙曹刘三家共同的军事经历。在列举这段时间孙坚的军功之前，我们还是得先来看看孙坚麾下的这1000孙家军与全国的战局之间的关联。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全国战局中的孙家军。这个黄巾起义的格局并不是仓促成型的，起义领袖张角已经在全国布局至少10年，信徒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分为36个基本行动单位，每个单位叫做一个方，每方约1000人上下，方的领袖叫渠帅。在这里我想提一下黄巾军起义时候用的一个著名的口号，也就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个口号在《后汉书》里面得到了记载，该口号的核心思想恰恰就是被汉代官方自己所肯定的五德终始论。按照此论，朝代的兴衰更替会依照火、土、金、木、水的次序周而复始循环运行，而东汉王朝属于火德，火自身就会生土，因此接替汉朝的下一个朝代就是土德。那么土是什么颜色呢？自然是黄色呀，所以上面的口号才说黄天当立。那么上面口号中为何又要说岁在甲子呢？这是因为汉代采用干支纪年，60年是一循环，甲子年是干支循环的起始，象征着新旧更替、万象更新。而在张角看来，这就是最适合起事的年份。而当时的甲子年正好就是公元184年。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青年孙坚与青年曹操都参加了镇压黄巾军的军事行动，但多年以后，他们的各自的儿子孙权与曹丕所建立的吴国与魏国竟然又重新玩起了这五德终始的把戏。比如孙权在称帝前夕就改元为黄武，称帝后就改元为黄龙，曹丕称帝后呢又改元为黄初。这两个人对于黄色的迷恋显然与当年的张角遵循的是类似的政治逻辑。与之相对比，刘备称帝以后的年号什么呢？叫长武，显然没有一个黄字。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呢，在刘备看来，大汉朝还在啊，我就是大汉天子啊，为何还要用那个让人讨厌的黄字呢？好吧，至少在公元184年，我们的孙坚孙文台是完全想不到他的那个还只有3岁的儿子孙权日后也会顶着土德的名号去代替大汉朝的火德的。29岁的孙坚胸中燃烧的那团火依然完全是为大汉朝而烧的。哎，有人会问了，为何孙坚如此忠于汉朝呢？可别忘记了，我们前面曾提过啊，假若孙坚没有在做盐都县城的时候帮着当地的盐商逃税漏税的话，我们是很难解释此刻他是如何凭借区区

0: 400担的工资，养活上百个门客跟着他出生入死的。既然逃税漏税本身就是在伤害朝廷的财政，为何此刻也就是到了184年的孙坚又如此积极的去匡汉？其中的道理啊，其实早在孙坚17岁于家乡吴郡打海盗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无论是在吴郡还是在江淮地区，孙氏的势力都与当地的商旅集团盘根作起，而商旅最痛恨的就是因天下大乱而被破坏的全国的物流状态。因此既然17岁的孙坚不可能不厌恶破坏富春江水道安全的海贼胡玉，29岁的孙坚也不可能不反感在更大的范围内破坏各州郡之间物流网的黄巾军。若非如此，我们也就很难解释为何淮泗商旅对于孙坚的募兵行动响应是如此积极了。这是因为孙坚的利益、淮泗商旅的利益以及朝廷的利益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在此呢，我还能提供一项旁证来佐证我对于孙坚匡汉动机的揣测。这个旁证就是来自于刘备刘皇叔。按照《三国志·先主传》的这个记录啊，原文是这样：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一兵。先主呢，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这句话说得非常清楚，刘备是带着自己的从属部队投奔官军的。但问题是，刘备少年时候不是靠编草鞋过活的吗？这点利润怎么能够帮助他组织起一支小型武装呢？再来看《三国志》的这句记录：中山大商张世平、朱双等资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见而易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游士得用何途中？哎，事情的原文已经搞清楚了，贩卖马匹的大富豪张世平与苏双这两个人出资刘备，让刘备组织人马替自己打仗。这样一来，刘备打黄巾军的动机也清楚了，冀州黄巾的存在显然就威胁到了冀州富商所铺设的通向各州郡的贩马路线，所以呢，这些黄巾军就是这些商人的敌人，也自然就是拿了这些富商的钱财的刘备的敌人。由此看来，孙坚与刘备其崛起过程都与商旅关系密切，他们也都是基于类似的逻辑去打黄巾的。至于三国时代的另外一位枭雄曹操，他在青年时代打黄巾的动机就完全不用解释了。他本人的老爹曹嵩位列九卿，保卫汉朝就是保卫他们家自己的。而且大致与孙坚同岁的曹操当时肯定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日后会坐上皇帝，去取代当下貌似还值得抢救的大汉朝。
1: 孙坚、刘备、曹操，命运的偶然交汇让他们同时站在了剿灭黄巾的同一阵营之中。然而一介县城出身的孙坚，编草鞋起家的刘备，如何能真正登上汉末战争的主舞台？这还得看另一个人，汉灵帝刘宏。面对声势浩大的黄巾军，这位素以昏庸闻名的皇帝，这一次的军事部署却出人意料的靠谱。何进率重兵守卫洛阳八关，朱俊、黄甫松、卢植各领一军分击三州，汉军的反击就此拉开了序幕。那么这三位主将各自有何过人之处？战局又将如何一步步走向白热化呢？
0: 在公元184年，抢救大汉朝的主治医生当然就是汉灵帝刘宏了，也就是大汉朝倒数第三位皇帝。刘宏啊，虽然有昏君的名声，但有一说一，面对气势汹汹的黄巾军，他当时给出的军事部署大致还是靠谱的。汉廷的军事部署呢，分两个拳头，一个是收起来的拳头，一个是打出去的拳头。收起来的拳头任务如下：通过羽林军守住都城洛阳，并强化围绕着洛阳盆地的8个关隘保卫洛阳。这些兵力呢，由皇上最信任的国舅爷何进掌握。换言之，在这8个关隘所围出的禁区之中，是一个黄巾军的兵丁都不允许被放入的，否则天子晚上咋睡得着觉呢？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黄巾军起义的一个作战预案其实就是针对汉灵帝本人的突袭行动，具体负责人呢，则是黄巾军在嵩山地区的首领马元义。然而潜伏在黄巾军内部的汉廷暗桩济南人唐周及时向何进泄露了黄巾军的计划， 马援一被捕并被车裂于京师，而被吓坏的汉廷则立即开始疯狂地搜捕京师内的马援义的内应，一口气处决了上千人。大家听一听，局势如此紧张，汉灵帝他还敢不在京师附近布置重兵吗？当然，既然黄巾军是遍布全国的，老守着家门口也总不是办法。于是汉灵帝又挥起了他另外一个拳头，也就是派出机动部队主动出击各地的黄巾军。于是三位名人的名字就出现在了此刻的中国战争舞台之上，他们分别是北中郎将卢植，刘备就在其麾下效力，左中郎将黄甫松，曹操就是在其麾下效力，以及右中郎将朱俊，我们的主人公孙坚就在其麾下效力。不得不承认，这三位统帅的人选选的也是非常得当。卢植虽然是儒学大师而不是职业军事家，但是他在冀州人脉广泛，找几个当地土豪出钱出人协助官军，可谓易如反掌。至于黄甫松呢，老爹黄甫杰是雁门太守，叔叔黄甫圭是东汉名将，他可是脑门上顶着将门后代这四个字诞生的，从小弓马娴熟。还有那个朱俊，此前在做胶州刺史的时候，就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灭了胶纸的叛贼梁龙，也被证明为是当时大汉朝难得的运动战专家。值得玩味的是，这三位手握重兵的统帅都属于清流集团，而不是宦官集团，何以见得呢？朱俊与黄甫松都是笑脸，而黄甫松同时还有一个茂才的名头，而这些名头自身的颁发权当时基本上就控制在清流手里。至于卢植，虽然没有孝廉茂才的名头，却有一个更吓人的名头，就是博士。哎，博士，博士很稀奇吗？当时很稀奇，东汉的博士是太学的最高级老师，全国多少个名额？才14个呀，其实要比今天的院士都要来得金贵呀。东汉崇儒学，所以呢博士所教授的当然是儒经，因此博士不但算这个清流，而且还算儒家清流的领袖呢。您这一看呢就明白了，黄巾军一造反，本来在党锢运动中被压抑许久的清流集团总算找到机会翻身了。哎，这就怪了，一向依赖宦官的汉灵帝为何此刻又开始对清流示好了呢？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呀？是马援义攻击洛阳皇宫的计划失败以后，汉灵帝在查验黄巾内应的名单的时候，惊恐地发现了两个宦官的名字，这一个人叫封虚，一个人叫徐奋，当然这两个人立即就被处死了。汉灵帝这时候小脑瓜终于想明白了，并不是所有的宦官都是和天子一条心的。这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个叫吕强的宦官对皇上说，朝廷应该立即停止党锢运动，团结清流一起来打黄巾，否则若清流转头与黄巾军联合，大汉朝真的就没救了。由于吕强本人就是宦官，他现在却要为与宦官曾经势不两立的清流集团说话，因此在此刻的皇帝听来，这肯定就是宫中体国之言了。于是清流中的优秀人物不仅获得了兵权，而且地方豪强还得到了自行募兵权。至于孙坚在下邳的募兵，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中完成的。而清流翻身的机会，也正是依附清流的孙坚往上爬的机会。顺便说一句，与孙坚曾经的恩师臧明相比，他的这位新上级朱俊可是位如假包换的大军事家。下面我们就来谈谈在战神黄甫松阴影中的朱俊与孙坚。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孙坚在西华战场上遭遇了怎样的生死之险？
0: 孙坚在西华追进黄巾的时候受了伤，坠于马下，因为冲得猛，弟兄们竟然一时间没有找到他。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们要说清楚孙坚的上级朱俊在这一年干了些啥，我们就不能不先提一下 汉朝机动部队的全国部署方案。这一部署当然是针对黄巾军在京外的散布方式。大致而言，全国的黄巾军是围绕着三个作战中心展开的，其一是冀州黄巾军，太平道的领袖张角与其弟弟张良、张宝再次坐镇。很显然，应对这股力量是卢植与其麾下的刘备的任务。第二股力量呢是豫州黄巾，领袖是波才与彭脱。第三股力量呢则是处在荆州的南阳黄巾，领袖是张曼城。由于呢这两个地方呢彼此也不是相距很远，所以黄甫松部与朱俊部就得密切合作，随时机动啊，伺机同时打击这两股敌人，也就是所谓的豫州黄巾和南阳黄巾。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汉军与黄巾军各自的优劣势。黄巾军的第一个优势就是人数相对较多，全国36方啊，估计大约20多万人的作战兵力，而且随时可以通过西府流民扩大兵力。比如作为黄巾军余党的张燕，在205年被曹操招安的时候，竟然手下还有10几万人的队伍。与之相比较呢，朝廷的军队在人数上其实是不占优势的。首先呢，精锐的羽林军负责扼守八关与京师，无法成为机动兵力。其次呢，汉军最能打的西北边防军因为要应对羌人，所以无法大规模内调。下面的史料颇能说明朱俊与黄甫松麾下的兵力的薄弱。于是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以松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俊共发5校3合骑士及募精勇和40000余人，松俊各统一军，共讨颍川黄巾。五校呢，指的是5个精锐作战营，每营约1000人上下，各由1名校尉指挥，分别叫屯骑校尉、乐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和射生校尉。这些名字虽然听上去很威猛，但合起来也就5000人不到。而且其中的长水校尉率领的士兵还可能是来自于归附大汉的南匈奴人，再加上3合骑士以及类似孙坚自牧的下邳军这样的准军事部队，竟然总共也就4万人而已。而黄甫松与朱俊再来个对半分，因此朱俊能得到的兵力也不过2万。换言之，官军在每个方向上所遭遇到的黄巾军数量都至少是自己的3-4倍或者更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汉廷的官方文书经常将黄巾军说成是蛾贼与蚁贼，意思也就是说像飞蛾与蚂蚁一样多的敌人。但官军也有自己的优势，这就是信息情报与机动优势。大家或许注意到了，所谓的屯骑校尉啊、乐骑校尉啊、三合骑士之类的名号，显然都暗指他们是骑兵部队。而刘备得到马商张世平资助以后建立的小部队，显然也是以骑兵为主。后来作为一股相对独立的力量支援黄甫松的曹操，当时的官职是骑都尉，也暗示他是骑兵将领。至于孙坚，其在下邳招募的部队即使不是纯骑兵，但也肯定是有一些宝马良驹的，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提到。还有一份史料能够进一步证明，在184年骑兵建设的问题甚至已经上升到了当时的国家战略。后汉书灵帝纪是这么说的：赵公卿出马弩，举列将子孙及利民有名战阵之略者以攻车。这也就是说，国家的军事资源不够了，各位公卿啊，你们必须紧急向朝廷的军队输血，而所需要的物资按照紧迫程度罗列，便依次是第一是战马，第二是弩机，第三才是军事指挥人才。大家听听啊，虽然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但是在此刻的汉灵帝看来，战马还是要比战将来的更重要啊。由此不难反推出，在184年得到紧急扩军的汉军，其机动力与情报传输能力应当还是不错的。这就使得黄甫松部能够先后转战于豫州、荆州与冀州3个战场，并最终获得全面胜利。与之相较，张角、波才与张曼城这三股黄巾之间却缺乏作战协同，就很容易被汉军逐个击破。但尽管如此，毕竟黄巾反叛是蓄谋已久，官军则是后知后觉，在第一个回合中官军猝不及防，亦是难免。在得知马元义对汉灵帝的突袭行动失败后，波才立即在豫州颍川郡起事，张曼城则在荆州 南阳郡起事，还顺便杀死了南阳太守楚公。由于颍川郡离京师洛阳更近，朝廷就急令朱俊与黄甫松两个中郎将立即消灭菠才。首先接触菠才的是朱俊部，但名将朱俊不知咋的就被打败了。我本人怀疑很可能就是因为官军人数不足，而且也很可能是因为官军进兵太急，出现了一些补给问题。到了这一年四月，战局进一步恶化，汝南黄巾在少林击败了太守赵谦，广阳黄巾杀死了幽州刺史郭勋以及广阳太守刘卫。这次汉廷阵营已经阵亡了两个太守和一个刺史。至于那个侥幸没有死掉的赵谦，在逃命的时候手下竟然有七位殿后的门下属吏阵亡，着实惨烈。至于新败的朱俊部，好不容易等来了友军黄甫松部，没想到本该来救援自己的这个黄甫松竟然也在长社被敌军围困了，而且黄甫松手头才几千人，真不知道是谁去救谁啊。长社这个地方与洛阳的直线距离不过120公里，如果丢了麻烦很大。好在黄甫松这人脑子灵，发现围城的黄巾军多依草结营，且当时天气燥热，这些干草其实都是引火之物，于是他便想出了火攻的计策，派士兵趁夜秘密潜入敌营放火制造混乱，自己则出城勇敢出击。此刻刚赶到战场的骑都尉曹操则率军从城外掩杀而来，与黄甫松夹击黄巾军，解了长社之围。不久后朱俊部也投入了战场，与黄甫松曹操合力杀死了数万黄巾军，由此汉军终于获得了开战以来的第一次战略性胜利。顺便说一句啊，史料虽然没有明说此刻孙坚在干啥，但是我们可以由此大胆推测，当时他既然早就在朱俊帐下效力了，那么他大概也是率着所部参加了长社解围以后对菠才余部的围剿，甚至还可能在这个时刻见到了来协同作战的曹操。黄甫松部在长社的出色表现当然让作为友军的朱俊倍感压力啊。好在朱俊以后的表现也没有太输给黄甫松，长社大捷以后，朱俊黄甫松合军将菠才逼到了颍川郡的阳翟县，并极可能在这个地方杀死了他。不过此刻豫州境内还有一股黄巾军势力，领头的叫彭托。朱俊部在西华县与彭托的决战却差一点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孙坚送了性命。裴松之在注解三国志的时候引用吴书是这么说的：坚乘胜深入，与西华失利，坚背疮堕马，卧草中，军众分散，不知坚所在，坚所骑匆马驰还营，伯地呼鸣，将士随马于草中得坚，坚还营十数日，疮少愈，乃复出战。总之孙坚在西华追京黄巾的时候受了伤，坠于马下，因为冲得猛，弟兄们竟然一时间没有找到他。幸好孙坚所骑的那匹青白色相间的宝马通人性，独自回到大营大声呼号，再带领弟兄们回到了孙坚受伤的现场，将其救了回来。孙坚刚把伤养好又出阵作战。从这段史料中我们能品出什么呢？第一，即使在彭托军的主力被击溃的情况下，其在数量上也对追击的汉军构成了优势，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何善战的孙坚竟会被打落马下。第二，孙坚冒进的战术风格再次展现无疑，因为除非他单骑突入敌阵，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何他的战友竟然会一时找不到他。第三，上述史料还说明孙坚招募的下邳军的确有一些宝马良驹，但不管怎么说，汉军还是打赢了西华战役。此刻全国的战略局面已经转向对官军有利的方向了，黄甫松部就此与朱俊部别过，北上进攻冀州黄巾，并由此去取代因为各种复杂原因而被撤职的两位前任卢植与董卓。朱俊则离开豫州进入荆州，开始猛攻南阳黄巾。朱俊杰，我们就要讲智勇双全取宛城。
1: 西华一役，孙坚虽险象环生，却也证明了这员江东猛虎的勇猛与韧性。豫州平定之后，汉军的矛头随即转向荆州， 南洋黄金占据宛城，拥兵十余万，声势浩大。而朱俊手中的兵力不过18000，以寡敌众，苦为坚城，局势骤然变得棘手起来。孙坚随朱俊挥师南下，等待他的不是一场轻松的追击，而是一场攻守兼备的硬仗。朱俊深谙兵法，面对十倍于己的守城之敌，他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另辟蹊径，层层设局，步步为营。围城两月，朝中非议四起，他却毫不动摇，因为他手中自有破敌的章法。那么朱俊到底布了怎样一个局？当宛城残敌退入内城拒不投降时，孙坚又该如何证明自己的价值呢？
0: 汉军与黄巾在南阳的拉锯主要是围绕着郡治宛城展开的。宛城与今时洛阳直线距离只有200公里左右，也是一座不能丢的城池。因此在官军肃清豫州黄巾以后，宛城的战斗就成为了全国战场的新焦点。其实在黄巾起义爆发后不久，南阳黄军的领袖张曼成就打下了宛城，杀死了当时的郡守楚贡。但张曼成呢，犯了一个战略错误，既为北上威胁京师洛阳，也没有东进策应豫州的友军，而是在宛城白白浪费了100天。抓住这个时间窗口的汉廷立即任命江夏郡的都尉，也就是郡内的最高武官秦杰为新的南阳太守。秦杰与荆州刺史徐求合兵一处，反攻黄巾成功，杀死了张曼成，这样宛城就暂时又回到了汉军手里。没想到张曼成死后，南阳黄巾百卒不僵，又推出了一个新的领袖赵宏与官军对抗，人数暴涨到10来万，还杀了个回马枪，第二次打下了宛城。这时候已经剿灭了豫州黄巾的朱俊部正好带着孙坚来南阳作战了，于是乎徐求、秦杰、朱俊、孙坚都合兵于处，屯兵于宛城城外。由于朱俊这时候顶着右中郎将的名号，又带着代表皇室尊严的符节，所以便成为了这些人的上司。顺便说一句，这时候南阳官军合拢在一起，人数才18000人，可见朱俊部在与豫州黄巾作战时已经蒙受了不少损失。由此推算，此刻孙坚从下邳招募的那千人精锐能有一半活着就已经不错了。在184年的宛城城外，显然有一道大大的战术难题摆在了主帅朱俊面前。他麾下的18000野战军又究竟该如何应对有城池保护的10来万黄巾军呢？朱俊虽然不能像孙坚那样可以到处说自己是孙武的后人，但是孙武写的孙子兵法他肯定是熟读过的。孙武他就说过，古用兵之法，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弱则能避之。换言之，若敌人在城里有10万人，你就得用100000之兵去围困他们。现在倒好了，被围困的敌人反而是围困他们的官军的5、6倍，这仗该怎么打？
5: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10万黄巾据守坚城，朱俊有何破敌之策？
0: 坚身当一面，登城先入，众乃以赴，随大破之。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8: 央小满，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在朱俊手中有五张牌，第一张牌就是时间，他的人马少，黄巾的人马多，这反而使得时间老人会成为汉军的盟友，而不是黄巾的盟友。这又是因为人多的黄巾军自然嘴巴也多，显然会比汉军更快地消耗完军粮，等待黄巾军缺粮以后，汉军在攻城必将事半功倍了。不过要打好这张牌，显然还得稳住朝廷，因为就在围城两个月还未奏效的情况下，朝中就有些佞臣在皇帝面前说朱俊的不是了。幸好朱俊在朝中还有个政治盟友，也就是司空张温。后汉书《黄甫嵩朱俊列传》记录了司空张温为朱俊辩护的上书：昔秦用白起，燕任乐毅，皆旷年历载，耐能克敌。俊讨颍川，已有功效，引师南指，方略易设，临军易将，兵家所忌，以甲日月，则其成功。换言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颍川已有战功的朱俊肯定不会在宛城让皇上您失望的，您请再多有一点点耐心。汉灵帝勉强点点头转奏了，但朝中奸佞对于朱俊的非议显然也传到了朱俊自己的耳朵中，让他心里一直打鼓。很显然，如果老是消极围城，一点动静都不闹，还真不好向皇上交代。好在朱俊手里还有第二张牌，这张牌就是擒贼先擒王，干掉宛城黄巾的领袖赵弘。但他具体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史料记载不详。我在《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中就找到了这么几个字：俊即弘斩之。我猜测很有可能朱俊是用叫骂的方法诱骗赵弘出现在城头，再用众弩击杀之。然而城内的黄巾军有十来万人，他们并不是那么缺领袖。这个赵弘死了以后，又冒出了一个新的头目叫韩忠，继续和汉军对峙。这时候朱俊只能打出他的第三张牌了，第三张牌就是声东击西。也就是说，在这个宛城的这个西南做佯攻，吸引黄巾军的主力，然后自己亲率精锐在城的这样的一个东北角发动真正的主攻。不过这一计策也仅仅是帮助官军打下了宛城的外城，黄巾军又立刻退到了内城。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颇能显示朱俊的战略思维能力。被围困的韩忠陷入了恐慌，遣使要求投降，而此刻已经产生厌战情绪的汉军将领也多想接受他们的投降，然而朱俊却拒绝了。他说道：今若受之，更开逆矣。贼立则进战，顿则起降，纵敌掌寇，非良计也。意思也就是说呢，他不相信黄巾军的降意，担心他们只是在借机喘息，事后还会卷土重来。但我个人认为，这只是朱俊放在桌面上的理由，背后还有更深的顾虑。不管黄巾军的降意是真是假，其人数数倍于官军则是肯定的。一旦官军接受其投降，如何有效地控制这些战俘便会成为很头痛的问题。如果像当年的白起或者项羽那样屠杀降卒，则又必定会留下骂名。与其如此，不如血战到底。而朱俊在此刻所展现出的杀伐决断之心，或许也影响了当时在其帐下效力的孙坚。孙坚日后对于荆州刺史王睿与南阳太守张咨的冷酷态度，多少也有一点朱俊作风的影子。韩忠见诈降无效，只能做困兽之斗，战斗也愈发残酷。这时候朱俊打出了他第四张牌，就是诱敌出城。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宛城的外城已经被汉军占领了，汉军又利用外城垒成了土山，用强弩射击内城的敌人。但内城的城防似乎要比外城还要坚固，再加上黄巾军人数多，每一段城墙上执行防御任务的士兵也相对较多，兵力始终不足的汉军暂时也没有再取得新的进展。朱俊灵机一动，决定活用孙子兵法中围城必缺的战法，故意撤去大量的围城兵力，留出虚假的逃生通道。或许是困于日益缺乏的军粮，韩忠终于中计了，结果被埋伏在城外的南阳太守秦杰所斩杀。按理说宛城争夺战应该就到此落幕了，但令人震惊的是，南阳黄巾这时候又推出了他们的下一代领袖孙夏，而这个孙夏竟然又率领被重新聚拢的部下夺回了宛城。 对于此间汉军之所以会数次丢掉已经被占领的宛城，我本人也一直很困惑。那么在此呢，我也想谈谈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些不成熟的解释。第一个解释还是兵力不足，换言之，黄巾军太多了，这个官军撒拨出来到处追击，官军自己留守宛城的兵力自然也就不够了，由此就陷入了攻城、夺城、出城追击、守城兵力不足、丢城再攻城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不过还有一个解释，这就是朱俊故意丢的。朱俊此刻也发现黄巾军队占领宛城似乎有一种精神执念，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占领它，因此官军就不如将计就计，将宛城做成一张蜘蛛网，以便吸附尽量多的黄巾军，这也省得官军满世界追着他们跑。好吧，如果我的第二个解释是对的，那么哪只大蜘蛛才能吃掉孙夏这只在蛛网上挣扎的大知了呢？这也便是朱俊手中的第五张牌了，这张牌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孙坚啊。坚身当一面，登城先入，众乃以赴，随大破之。但陈寿并没有说清楚孙坚攻城得胜究竟是在宛城攻防战的哪一个阶段，这件事情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说得更加清楚一点。南阳太守秦杰杀忠，余众复奉孙夏为帅，还屯宛，郡即攻之，司马孙坚率众先登魁寺，把宛城。这也就是说孙坚登城时宛城战役才算真正进入尾声了。至于孙夏出城逃至西鄂金山，最终被朱俊消灭了。就这样血腥残酷的宛城攻防战以汉军的最终胜利告终，整个荆州的黄巾也随之被平定了。大约也就在同时，黄甫松率领的官军也在北方的冀州战线上捷报频传。十月，黄甫松在广宗大破张角的弟弟张良，斩首三万级，黄巾军投河而死者有五万多人。十一月，黄甫松攻克夏曲阳，杀死张角的另外一个弟弟张宝，并且俘杀十余万人。至此，全国黄巾起义基本平定，汉灵帝自然是得意洋洋，于是下旨改这一年的年号为中平。这也就是说公元184年就有了两个年号，在这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面叫光和七年，到了年末呢则被改为中平元年。与汉灵帝的初衷相反，在五年后大汉朝将带着这个年号进入了一场远比黄巾之乱更严重的大混战。不过至少在中平元年的孙坚看来，命运之神还是对他颇为眷顾的，因为在讨黄巾的时候积累的战功，他得到了朱俊的表彰，从左军司马升级为别部司马。左军司马类似于今天的军事副官，后者则是相对独立的军事特遣队的队长。
5: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2: 皇帝两度登临崆峒山，向广成子问道，前后提问为何截然不同？庄子的至道智慧又能带给今人哪些启发？敬请关注《崆峒论道》第一集《皇帝广成》。魏蜀吴三足鼎立，东吴割据江东，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根基，全由孙坚亲手奠定。孙坚胆识卓绝，凭黄巾起义兵陶董卓纵横汉末疆场，纵然大业中道折戟，却为孙氏开创江东基业。出身寒门的他，何以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
1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14: 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5: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广昭宗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1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至于这一年才24岁的刘备，则在黄巾被平定以后成为了安喜县的县尉，而本来就是骑都尉的曹操则被调任济南国做国相。而有趣的是，在这三人之中，唯有孙坚一个人没有得到文官的赏赐，好像哪里还需要他继续去打仗似的。这就怪了，黄巾军不是暂时已经被平定了吗？大汉朝的军队哪里还需要另外一个别部司马去为之抛洒热血呢？答案就是西北战线。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回见。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东南兵起，闽越国围困东欧国，东欧国向刘彻求援。
1: 东欧的安全与我大汉有唇齿相依的联系。
2: 还是要想如何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呢？
3: 你的大军压境，而且造成战必胜之的态势，然后对方才可能屈人之兵。
0: 因祖母反对，刘彻无法使用兵符调兵。非常之时，刘彻想出了非常之策，
1: 不让大举用兵，但并没有说不让用兵。
4: 咱们的手里没有虎符，
1: 朕可以直接授予他结账和朕的手招。
3: 光是拿着使者的符节，拿了一个诏书，你就要调兵，这的确不符合运兵制度。
0: 因违反用兵制度，会稽郡司马拒绝调兵。
5: 如果见不到虎符，就是砍下卑将的脑袋，卑将也不能从命。
6: 郡司马汪成抗旨谋反，立即逮捕，就地正法。
3: 那就等于说给郡守、给都尉杀鸡儆猴。
7: 微臣愿意遵从皇上手诏，立即派军听候调遣。
0: 汉军压境，闽越国不战而退。捷报传来，窦太皇太后是何态度？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8: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3: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汉武帝16岁继位，3年以后，他呀开始面对人生中真正的大事，那就是要不要运兵。汉武帝真正第一次运兵，或者尝试运兵，他的对手是藩属国南方的明月国。真要说运兵，这对19岁的小皇帝来说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朝中的大臣，包括他的舅舅田丰，明确反对运兵，而且他的老祖母自然肯定也是坚定的反对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到底能不能下决心去做，做的效果怎么样，这一集电视剧就要讲这个问题。
1: 我听说你的父王与芈月王洛隐还在暗中来往，让他马上停止，朝廷就要对芈月王行动，不要留下任何马脚，以免受到牵连。
2: 芈月王不是快占领了东欧国，那么朝廷怎么突然要干预呢？
1: 还不是我们年轻的皇上想要行使权力，
2: 是吗？那太皇太后答应吗？
1: 太皇太后已撑不了多久了，所以各方面都在加快脚步。
2: 难道你的意思是说皇上马上就要顺利地接手大权了？
1: 那就得看他的造化了。怎么了？
2: 没怎么，我是没想到会那么快。那我父王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阻止他们呢？
1: 阻止？怎么阻止啊？而且皇上也是我的外甥啊，是吧？
2: 你可别忘了，你跟我父王还是同一辆战车上的呢。
1: 此一时彼一时嘛，但是咱们毕竟是有交情的嘛，所以还是给你父王提个醒。再说呢，皇上如果真的接管大权，我这个国舅也就值钱了，我若显贵了，你这小乖乖不就走红了吗？怎么了？
2: 我今天不太舒服，我今天不方便。行了，那我先走了。
1: 停车！
3: 如果由长安发兵，这么长距离的远征，恐怕又得兴师动众，日费万金，太皇太后恐难以同意。
4: 朕知其难，才要想为之。这仗打与不打，倒在其次。那些大臣们最怕什么？他们惧怕的，就是朕能够行使兵权。
3: 此举对于陛下的确有非常意义，陛下一定得干。
5: 奇怪，为什么武安侯会看不出此举重要的意义呢？偏偏是他在极力反对。
3: 武安侯与魏姬侯原本就是一对仇人，一方赞成，另一方必然反对。
4: 如果仅仅这样，朕倒能够原谅他。
5: 朝廷之内一潭浑水老汤，扯不清的。我看陛下此番行动应该启用新人。
4: 朕已相中了严柱，也深感朝廷真正缺乏的是这种直言敢谏之士，也越发觉得朕的新政招贤原本就是对的。
3: 臣以为陛下的目标一定要单纯，不翻历史旧账，重在恢复陛下的权威。
4: 许昌、庄青敌他们怕的就是这个。
5: 陛下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抓住这个机会。
3: 这几年 虎符虽然一直在太皇太后手中，但由于朝廷已不设太尉一职，真正掌兵的其实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
5: 谁？
3: 东宫的卫尉程不识将军。太皇太后年事已高，而且又卧病在床，所以都是通过程不识将军来控制整个汉军。
5: 那陛下在与太皇太后谈之前，能否先与程不识将军谈一次？
4: 老子兵道，静而动，正而齐。真正善于用兵的人，是在无形无迹之中，不知不觉就把事办了，这才是运兵的最高境界。

0: 坐，慢点。
1: 有车呀？
0: 啊，
1: 坐下。
0: 哎，
1: 坐。东欧国的事议得怎么样了？
0: 回奶奶，孙儿大胆，孙儿将廷议改成了朝议。
2: 程将军，您常年驻守边关，多次与匈奴作战，据说也是所向披靡，令敌人闻风丧胆。可是老奴就是不明白，那日匈奴来使是何等傲慢无礼，竟敢拒绝向皇上行大礼，是不是在那些胡虏心目中根本没咱大汉的位置？
3: 本将虽然与匈奴人打过不少次仗，但是千人以上的大战并不多。有
2: 那日匈奴来使是何等傲慢无礼，竟敢拒绝向皇上行大礼，是不是在那些胡虏心目中根本没咱大

0: 臣认为朝廷应该出兵援助东欧。你说的多数是谁？那少数又是些什么人呢？你说咱汉军的装备训练也不能算不精良，那为什么就不能狠狠地重创一次匈奴呢？
1: 陈将军，太皇太后，请您进去。
2: 陛下，太皇太后，程将军，老身刚才在跟皇上谈援助东欧国的事。如果启动大批汉军南下打大仗，你们有这种准备吗？恐怕困难。所以呢，老身一向是不主张动刀枪的，我倒主张派个使节去游说斡旋一下，劝劝他们。
1: 两边都别打了，最多虚张一下声势，吓唬吓唬那些不听话的。还是要想如何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呢？臣明白了。程将军在，朕问你，你心里头到底有什么不战而能求安的妙策呢？
3: 陛下圣明，何须卑将妄语？太皇太后如此器重程将军，朕就不明白程将军为什么还要如此谦恭谨让。太皇太后前半句是问卑将的，后半句则是讲给陛下您听的。其实卑将哪里有什么妙策？说实话，卑将在沙场上滚了一辈子。
4: 还从未碰到过不战而求胜的好事呢，告辞了。老谋深算的程将军，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汉武帝说程不识，老谋深算。程不识是汉景帝后期、汉武帝前期。 一个重要的将领，担任卫尉，负责皇宫警戒护卫。他治军以守为主，你让他进攻，这不是他的理念。我们看，他又对窦太皇太后说的那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加以否定。
3: 卑将在沙场上滚了一辈子，还从未碰到过不战而求胜的好事呢。
4: 告辞了。不打怎么能够让对方屈服呢？ 我们说这句话的潜台词，在我看来就是说，程不识将军其实也是认为这个事情怎么也得动手打一下子，不打不行。但是作为一个深谙政治的将军，他明白这个时候不该由他嘴里边说出要打的话了。那么窦太皇太后为什么一定要说不要动兵，你派个使者就完了呢？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执念呢？ 原因就在于，他也是以史为鉴的。想当年，他的父君汉文帝，我们知道，当南方的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以后，这对汉文帝来讲就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难题了。国不可有二主，天不可有二日。你现在中华大地上有两个皇帝了。 那汉文帝这个事儿就不能再韬光养晦了，就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你要对岭南运兵，你去打南越王赵佗去，这肯定劳师远征，耗费巨大。那汉文帝怎么办呢？他做了好多准备工作。首先，先把被毁坏的赵佗在北方的祖坟都给修缮一遍，修好了以后，把赵佗。 赵氏家族在那儿的人，哎，都给他呀安抚了，该安排职位的安排职位，该升官的升官，把这些事情做完了，这不就是善意吗？然后汉文帝给赵佗写了封信，哎，这封信呢言辞极其恳切，上来就讲，我早就仰慕你，哎，但是呢，因为我是侧室生的，所以呀，我这个作为一个庶出的皇子，不招人待见。 即便想对你示好， 无缘得。

0: 但今天大家呀、赶鸭子上架，把我推到皇帝这个位置上了。我坐了这儿以后，现在听闻你呀、也称帝了，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就是个难题就出现了。国不可有二主，现在我是大汉王朝的皇帝，你也自称帝，你让我很为难，咋办？咱们俩我觉得总得有一个人去除帝位的称号，你说这事儿是我该去除还是你该去除？咱们最好不要兵戎相见，咱俩好商好量，行呗？这么一讲，赵佗呢马上就给汉文帝显发现，我呀老糊涂了，让人一忽悠，脑子一热我就称帝了，你这么尊重我，我感到很惭愧，我呀马上宣布去除帝号，以后我奉大汉王朝为宗，只马首是瞻。哎，你看汉文帝一封书信啊，派陆贾去送这封信，就让赵佗呢去除了帝号，一场刀兵之灾消灭于无形。那当时汉文帝的斗忌当然对这个事情印象深刻，所以他现在就拿这个事儿做经验啊，就劝自己的孙子，你能不能写封信派个使者说和说和，把这事儿平了不就完了吗？窦太皇太后还应允了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叫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对这句话一定要辩证的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前提是你有一战之力，你不战则已，战必胜之，你要有这种能力，那你可以屈人之兵，你要没这种能力，你凭什么屈人之兵呢？你得大军压境，而且造成战必胜之的态势，然后对方才可能屈人之兵，才能不运刀兵。道理其实是这么个道理。那汉武帝啊，听了窦太皇太后的话，再听了程将军的话，他就明白了，你真的去下决心去战，也许对方能屈人之兵，你要不战是不会屈人之兵的。看意思汉武帝是要下决心出兵了。那出兵派谁去，怎么个出兵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IX5。

0: 陛下，谈得怎么样？陛下，怎么样？
1: 老太太她当然不会同意用兵。
0: 太皇太后怎么说呢？
1: 老太太说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可以派使节去各方斡旋，
2: 不让大举用兵，但并没有说不让用兵。只要能派出使节，就可以调动会稽的驻兵。
0: 如果咱们的手里没有虎符，那即使派出的使节也无法调动会稽驻军。
2: 严柱来了吗？
3: 来了，已在外面等候多时。
2: 朕可以直接授予他节杖和朕的手诏，他凭此可以调动会稽的当地军队。这个主意不错。韩嫣，
3: 臣在。
2: 叫严柱进来。
3: 诺。
2: 他来了，先不要谈虎符的事儿。像这样的书生，一旦向他交了底，真到了地方上，就怕他理不直气不壮。反让会稽的地方官员们生疑。
0: 明白了。

0: 你觉得严重，能胜任吗？
1: 陛下，臣可随其一同，以副使的身份前往，向其行事。
0: 好。给你100余林，这样朕就放心了。你带上朕的剑，朕授权你相继便衣行事。这也许是朕这一生做的最重要的决定。

0: 魏将军，臣曾听说调动军队必须有调兵的虎符，怎么皇上只授予了我们结账和手杖呢？
1: 皇上可能想考验一下
2: 你这中大夫的本事啊。
1: 对付那些地方官员，我们必须显示朝廷钦差大臣的权威，别忘了你代表的是皇上。
2: 撤，
1: 这

0: 外籍太守陈元良欢迎朝廷使节。
1: 军司马汪成拜见二位大人。
0: 请。
2: 哎呀，会稽的天气到底是要比长安湿滑潮热的多呀。
0: 那是那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雨嘛。
1: 这位大人是
2: 魏大人是皇帝建章监事，这些壮士都是护卫皇帝的羽林猛士。
1: 健儿健儿啊。
2: 哎呀，南方之地到底是水滑，你看这皮肤啊，多美呀、啊！
0: 那是那是，吴王金钩，越王剑，只有这里才生得出美女西施。来来来，大家请，
3: 来请啊、嗯！
4: 司马是否了解东欧国战局？东欧王现在何处？
2: 皇上也很关心，闽越国的军队现在打到哪里了？
1: 东欧军不敌闽越军队的攻势，已被冲得七零八落，其主力现已退居山谷丛林之中，只能做零星反抗。哦，东欧国内水稻纵横，草木茂盛，上遮日光，地面幽暗，东欧国的散兵狙击使得闽越军队攻势受挫，也放慢了推进的速度。东欧国曾派人联络本将，要求支援，因未得到朝廷的指示，我们未敢擅动。
4: 那会稽的驻军总共有多少人？都是些什么装备？
1: 本地驻军人数只有20000，比较擅长山地丛林作战。历史上吴越步兵就以强悍耐战著名。
5: 如果去北方草原
1: 或山地作战会不适应，但在南方丛林对付这些蛮夷小国的土蛮还是绰绰有余啊。
2: 哼，那太好了，看来皇上决定命你们出兵援助东欧国的决策非常英明。哈哈，
0: 两位大人奉皇上的诏命来我会稽调动军队，地方自当奉诏效命，这是朝廷制度难违，所以如征用本郡军队必须要见到朝廷的虎符啊。
2: 哼，虎符嘛，尚在皇上的手中，皇上说此战是一小战，不必动用虎符来调军，所以我们带来了皇上的手诏。虎符要在对付匈奴大规模征兵时再做使用，请看上面御笔写出了二位的姓名，太守陈元良，司马汪成。
1: 本将可能古板了点，要本郡调兵，本将必须见到虎符。
2: 怎么，司马是不相信我等，还是不相信皇上的圣诏？皇上派我们还带来了朝廷的结账，又命羽林卫青大人做副使陪同，你们还看不出皇上是如何重视此次行动的吗？
0: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说句老实话，咱这偏远地方还是头一次见到皇上的钦差呀。
2: 那你还犹豫什么？
0: 不过臣下听说皇上多年只是在上林苑狩猎，很少过问大政，这突然赶来调兵。
2: 大胆，你个小小郡守竟敢妄议朝廷之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陈元良、汪成，难道你们竟敢抗命皇上的手诏吗？你们看这是什么？面节如面君，你们还不赶快跪下。陈元良、汪成，既然你们承认了皇上的权威，那就老老实实的奉诏发兵援助东欧国。
1: 使节大人，这是两回事，我等正因为忠于皇上和朝廷，才要坚持朝廷的调兵制度，如果见不到虎符，就是砍下卑将的脑袋，卑将也不能从命。
4: 站住！在皇上的结账面前，你小小的郡司马竟敢公然抗命。 那就对不起了。来人，
6: 在
4: 郡司马汪成抗旨谋反，立即逮捕，就地正法，给我拿下。
7: 魏大人。魏大人，
4: 小小会稽倒还有些勇夫，敢与我羽林侍卫一试剑术，上！把那个大胆抗诏的郡司马给我砍了，枭首示众。陈太守，你看你现在是选择从旨调军呢，还是也要抗命朝廷？
0: 微臣愿意遵从皇上手诏，立即派军听候调遣。
4: 那好，让你们的都尉立刻通知全体驻军即刻集合，我要亲自对士兵讲话。
0: 微臣明白。
8: 士兵们，皇上亲召我
6: 会稽驻军，
8: 要立刻开拔，援助东欧王国抵御芈月军队的攻击。你们要服从这二位钦差大人的指挥，胆敢违令者，杀无赦。
4: 我听说会稽步军一向以英勇善战而闻名于天下，今日得见，果然君子不凡。我又听说你们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皇上这次没有调拨朝廷的汉军主力，为什么？因为皇上认为你们正是我汉军山地作战的主力精锐，你们代表的是我汉军的威武。
9: 皇上真的知道我们吗？
4: 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秦大虎。
4: 好，秦大虎，我们回去以后会将你的大名奏报皇上，让皇上知道会稽驻军里有一个叫秦大虎的人。你们都不要笑，你们看见我身边的羽林了没有？这里的羽林

0: 总共有100集，我们的皇上能叫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姓名，以至每一匹战马的名号。皇上爱他的士兵。冯林，
1: 在。
0: 这位是原雁门太守冯敬之子冯林，其父在与匈奴作战时英勇牺牲。冯林，
1: 我是皇上亲手编入羽林的。大汉羽林有一大批烈士遗孤，大汉羽林优先征录战死官兵的子弟，皇上待我们这些孤儿就像父亲一样。我曾陪伴皇上一起打猎，皇上跟我们在同一口锅中喝汤，晚上在同一挺帐篷里睡觉。
0: 既然皇上如此信赖我们，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为皇上立下战功呢？
2: 吾皇为我，吾皇为我，吾皇为我，吾皇为我，
0: 叛军为我，
2: 叛军为我，叛军为我，叛军为我，叛军为我，叛军为我，叛军为我。
3: 太守，这里能征集到船只吗？
4: 本军有很多渔船，随时可以征调。
3: 好，那你就马上发布文告征调民船，能征多少征多少。我军先不去东欧国，而是从海盗直扑芈月，打他的老巢。
4: 高明，高明。
5: 好，魏将军的意思是指东打西，围魏救赵。
6: 全部驻军人数有200条船足以。
3: 不，我们得照着500条船征集，要借此打造声势，要造成是一支庞大的汉军队伍出征的声势。我就不信他芈月王敢不退兵。
5: 如果声势太大，传到朝廷是否会使皇上太被动？咱们这么折腾，即便是瞒天过海，也会惊动太皇太后的。
3: 关键在于取胜，只要胜了就没人责备我们。
7: 已经十几天了，应该有消息了。
8: 最近朝中大臣也听到一些风声，知道陛下此次派使节不仅仅是为了斡旋。
7: 他们是在等看朕的笑话。但有一条，不管此次结果如何，只要是让朕管理外臣过事务，就不会隔岸观火，袖手旁观。
9: 陛下，程普实将军求见。
7: 宣城将军，
10: 卑将参见陛下。
7: 程将军，有什么事吗？
10: 陛下，会稽郡传来消息，汉使尉迟虎符便擅调地方军诛杀郡司马，目前正大批征调民船，要渡海对芈月国发动大规模作战。
11: 大胆的严重，
7: 真是的，朕是让他持节去斡旋调解，他怎么可以居然大动干戈的？他怎么可以？程将军，
10: 陛下，
7: 有他们作战的消息吗？
10: 陛下，卑将受太皇太后委托治军，如果容许无视朝廷调兵制度，瞒天过海，私自发兵对外作战，此例若开，朝纲崩坏，太皇太后若是知道了，也会严加追究。
7: 什么？你是说太皇太后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10: 太皇太后近来身体一直欠安，卑将得到消息后一直还没有敢告诉老人家。
7: 对对对对对对，程将军做得很对。太皇太后的身体对朝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要记住。依朕看来，像类似这样的坏消息可以瞒一下，过两天再报他老人家。
10: 陛下卑职责任重大，只怕时间长了朝中都会听说，那时难免会受太皇太后申斥， 北将斗胆进言，万望陛下能够遥制汉室，速战速决，不要把天捅漏了。如果那样，北将就是割下脑袋来也是顶不了的。北将告退。
12: 太好了，这乱臣贼子，我可真争了面子了。哎呦，来，拿海图来。
8: 啊啊，快！
7: 哪儿呢？
8: 啊，在这儿。

0: 啊？刚才程将军是不是有意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微臣也甚是奇怪，程将军历来从事谨慎，这次怎么有点儿？
0: 这说明朕的决策合乎军心。
1: 陛下圣明。

0: 解吧，东屋解吧。
1: 陛下，东欧传来捷报，

0: 建元三年，刘彻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取得了有生以来第一场军事胜利。在听说汉军将大举出动的消息后，芈月解除了对东欧都城的围困。太皇太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原则，竟在刘彻违命发兵的行动中得以实现。但是，这一次太皇太后不仅平静地接受了刘彻的越轨行动，而且将朝廷的决策大权交回到刘彻手中，以此向天下表明，他实际上是支持他心爱的这位孙儿的。
1: 依我看啊，国民太需要好消息了，皇上更需要。
2: 我们呐，太低估了皇上，到底是高皇帝的血脉从娘胎里出来，就擅长战略呀。
3: 是啊，我到现在还没缓过神来，到底是我等老了，还是皇上运气太好啊？
4: 臣早说过，这个皇上是大有为之主，不可等闲视之。
5: 皇上驾！

0: 建元四年，汉武帝刘彻命令全体朝廷官员夹道迎接广武侯望来到长安。刘彻批准了东欧王举国内迁的请求。建元三年，数十万东欧居民离开了他们东海之滨的故土，迁移到长江和淮河之间，从此融合进了华夏民族。当时的闽越国大致就在今日的福建，而当时的东欧国大致就在今日浙东的温岭和温州一带。
1: 汉武帝终于下决心要正面面对东欧求援这个事儿，要出兵。但是这个出兵啊，他搞了个折中方案，

0: 不能从朝廷调兵。的确，劳师远征这个事情也不是最优选。他派了一个使节，哎，这个人叫庄助，而班固呢，把他写成颜助，因为汉明帝叫刘庄，为了避他的讳，汉武帝对庄助啊说呀，你带着朝廷给你颁发的节杖，诏命你去会稽郡去调兵，我呢就不给你从中央派兵了，我也不给你虎符，给你虎符就意味着正式调兵，声势太大了。我希望这个事情啊，在不动声色之间就把它解决了。为什么要去会稽郡调兵呢？我们说，东欧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温州这一带，离它最近的汉朝的郡啊，就是会稽郡，而且会稽郡是大郡啊，所以它的实力很强大。史书上说啊，庄助带着结账就到了会稽郡。当然，电视剧里边为了壮大他的声势，还让卫青带了100羽林军。但事实上，史书的记载是，庄助一人带着结账就到了会稽郡。我们说的一个郡里边啊，管军队的人叫都尉，这个司马呢，都尉手下的一个下属。你调兵当然常规上必须有兵符啊。你现在光是拿使者的符节，拿了一个诏书，你就要调兵，这的确不符合运兵制度。所以可想而知，上至郡守，下至都尉，乃至司马，这些人呢，可能都不认同。但是史书上说，庄助啊，一看这些人反对，直接就把司马给杀了，那就等于说给郡守、给都尉杀鸡儆猴。你看看，你们要不听话，下场也和他一样。一看庄助动真格了，正杀人啊，他有皇帝的授权啊，那拿的使节呢，所以马上也就同意，好吧，你愿意调兵就调吧。而就在庄助调兵、厉兵秣马，准备要出兵东欧的时候，闽越国啊进攻东欧的人一看汉朝真要出兵啊，真出兵啊，那就算了，我们就不打了，我们不能真的跟汉王朝作对啊，那样没好下场呀，所以马上收兵。哎，所以这一场危机也就算解除了。但危机解除了，只是这一场暂时的危机解除了。接下来东欧国就给汉武帝提出来说，你们要再回去了，下边他随时还可能再侵略我，怎么办呢？请求举国内附，就要搬迁，说我们不在东欧这个地方待了，我们待哪儿去？你给找个地方吧。啊，我们说东欧国从这儿最后迁到哪儿去了呢？迁到了江淮之间，就是长江和淮河之间，迁到了庐江郡这个地方，啊，就今天的安徽庐江县周边这个地方，啊，这是东吴国内迁这么一个事情。其实历史上还留了个细节，就是这个庄助本身就是会稽郡的人。庄助看似孤身一人去会稽郡，但实际上来说，对他而言，可不是说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举目无亲，他是龙归大海。回到会稽郡对他而言是如鱼得水，有这么一个背景。我们说汉武帝第一次真正对外运兵，举重若轻，派了一个使节，最后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对汉武帝一生的军事生涯来讲，可以用一个词来说，就是小试牛刀，旗开得胜，做得很漂亮。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临

0: 铸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8: 好热闹啊。
9: 是的，太皇太后，外面很热闹。
8: 倩儿啊，我问你，你是怎么看待皇上的？
9: 奴婢不敢有什么看法，奴婢只知道皇上是太皇太后的嫡亲孙儿。
8: 是啊，皇上是我的亲孙子，可是我怎么就看不透他呢？
9: 奴婢有一句话一直想问您，您见过皇上小时候的模样吗？
8: 他饿了，去拿鸟食了。哎，问得好啊，我还真的没有亲眼见过他。我眼瞎的那时候啊，皇上还没有出生呢。
9: 那您想听听奴婢为您说说皇上的模样吗？
8: 好啊，你就给我说说看。
9: 太皇太后，皇上在您所有孙子当中个头最高，肩膀最宽，眼睛最亮，他的鼻梁挺拔笔直，奴婢见过高皇帝的画像，人说是龙准高鼻，奴婢觉得皇上和高皇帝还真有些形神似同呢。太皇太后，您在听吗？
8: 啊，我在听呢。哎，老身不就是凭着声音在辨认这大千世界吗？如今老身的世界就只有这声音的世界，美丑善恶，忠奸真伪，都透着这声音在听呢。这瞎子与常人相比呀，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必去看别人的脸色，因而行事决断就更少犹豫啊。你记住了，都说呀，百闻不如一见，这老身恰恰与天下人相反，只听不看。哎呀，其实不看才能看得更真呢。来人呐，去把程不识将军给我请来。
10: 卑将参见太皇太后。
8: 将军总在身边，可老身却从未与将军做过深谈，现在觉得该和将军好好谈谈了。

0: 老身不懂军务，却总将虎符搁置在身边，虎符之力不再使用，而在于如何不加使用，却仍能确保国泰民安。老身之所以把虎符搁在身边，就是怕别人把它轻率地使用。现在人家没有虎符，照样可以调动军队，虽然不战而得安，但人为老身所担心，朝廷用兵必要坚持制度，而这个制度老身已无心力再管，与其让制度坏气，还不如交给别人去实行。程将军，你认为当今朝廷又有谁最适合掌持虎符呢？我知道你是个诚实的人，要么不说，要说就说实话，你说吧。
1: 北辰入宫前一直在边关与匈奴作战，因此深知边关将士的心声，他们渴望朝廷有一位真正能够懂得军队、热爱军队的统帅呀。
0: 你说任何的话我都能接受。
1: 北辰先后侍奉过两位先帝，从文帝到景帝灿然文治，国力大增，然而匈奴之患60余年来从未消除，因而北辰们都盼望着能再有一位奋发有为、一雪耻辱的最高统帅啊。
0: 你就直说吧，他是谁？
1: 卑职认为他就是当今的皇上。
2: 陛下，娘娘在卧室呢。
3: 啊，子夫。
2: 陛下，
3: 起来吧。先告诉你个好消息，朕已任命卫青为太中大夫，统领七门全军。
2: 臣妾替弟弟谢过陛下。
3: 不必，朕呢还想让他担当更大的责任，这仅仅是个开头。
2: 哦，对了，皇后今天来过，臣妾着实忙乱了一阵子。
3: 他来干什么？又说了些难听的话吧？
2: 皇后还是头一次来臣妾这闲坐。哦，对了，还送了一篮子新下来的水蜜桃呢。
3: 扔掉，准是姑妈让他来的。朕最见不得就是这见风使舵的。
2: 陛下，究竟发生什么了？皇后娘娘忽然对臣妾喜笑颜开的，臣妾反倒没有主张了。
3: 没什么，太皇太后把虎符交给朕管了，就在朕手里。甭说你了，就是朕这心里头也忽然空荡荡的，你说怪不怪？人家捂着你、约束着你，你反倒憋着一口气，反倒斗志昂扬，现在忽然这门打开了，你倒不知今后往哪儿飞了。

0: 主人，你们先出去吧。
1: 记得我吗？我在街市上看见你骑着高头大马，接受民众的欢呼。我那时就想，他还记不记得我了？
0: 主人，这么晚了，您……你说呢？我昔日的两个奴婢，一个躺在皇上的怀里。 一个却立在这儿装傻，他心里好像只看见他无可限量的前程，只见到他有一天将去号令统领千军万马，只见到那铁血交迸、无情厮杀的广袤战场。 忘记你是谁了，忘记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你难道就不从心里想一想，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
2: 他来跟卫青是好是爱。这平阳公主啊，本来叫阳性公主，后来嫁给了平阳侯曹寿，所以就叫平阳公主。但是曹寿呢，后来患了恶疾就死了。而卫青呢，原本是平阳公主府里边的一个骑奴，是奴隶。现在卫青啊，还不是长平侯呢。但是呢，平阳公主已经对他很爱慕了，对他。 频频的释放爱意，其实这就反映那个年代呀，人们的观念没有我们后代想象的那种尊卑贵贱、阶层壁垒、等级森严的那种概念。大家知道，秦汉年间的这个婚姻观念还是比较开放的。你看，汉高祖刘邦临幸薄姬，一个从敌人俘虏那儿找来的女人。 已经嫁了，先嫁魏豹，刘邦也不嫌弃的，生了刘恒，后来的汉文帝。王志先是嫁给晋王兄，后来又改嫁，嫁给太子刘启，那就汉景帝。你看刘启贵为太子，对一个二婚的女人不但不嫌弃，还特别宠爱。汉武帝，大家知道他的姑姑，长公主刘嫖，那刘嫖的。 丈夫死了以后呀，哎，就找了一个男人，叫董偃。汉武帝去姑姑府上拜访的时候，见了董偃，因为董偃的地位也不高啊。那长公主跟董偃这个关系，我们说是见不得光的。但是，贵为皇帝的汉武帝怎么称呼他呀？叫他主人翁，就当家的。你看，这就反映他们这个关系啊，这个。 对家庭观念、婚姻观念这个认知跟后代不一样，在那个年代，婚姻关系总体来讲还是比较自由的，而且男女关系在那个年代啊，总体上来说也是比较平等的。比方说，到了汉宣帝时候，还有一个典故，我们大家都熟悉，叫张敞画眉。
3: 张敞一度做过京兆尹。
2: 那据说他私生活上呀、啊、有一个爱好，就是没事儿就给夫人化妆，描眉，所以史书留下一个张敞画眉的典故。所以中国人说最好的夫妻叫什么呢？举案齐眉。那么为什么在汉朝人的观念中间会有这样的开放的、包容的、男女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有人说了，董仲舒不是讲三纲吗？ 夫为妻纲，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关系呢？我们说夫为妻纲，把夫为妻纲演绎到极致是后世的事情。东汉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樊英，是有名的易学家，是一个名士。 有一次他生病了，他的妻子呢派婢女来探病，樊云一看妻子派的人来探病来了，抱病起来以礼相待。哎，有人就跟他说了，说你妻子只是派一个婢女来给你探望你，你犯得着用这么平等的礼节对待他吗？结果樊云啊说了一句话，妻其也，供奉祭祀，礼无不达。什么意思？妻子跟自己是平等的，说我们夫妇是一样，一起要祭祀列祖列宗的，所以我们从人格上从地位上都是平等的，所以他派人来礼尚往来，我就应该回礼。这个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白虎同意嫁娶这一篇里边也讲这么一句话，说妻者其也，与夫其体，说妻子就是其跟丈夫是一体的，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这才是那个年代人的观念，夫妻同心，平等相待，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以今天的眼光看来，那个时代男女平等的观念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他们破译无形气味密码，让气味被留存、解读、复刻。他们打造世界上最小陆空两栖机器人，让机器人触觉媲美人类。纵台科碗，创新进行时，进高校，一起走进清华大学，看大胆的未来想象，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0: 这个小机器人跟我们见过的都不太一样，它没有庞大的机械臂和夸张的机身，却又能跑又能飞。它只有25克重，9厘米长，是世界上最小的陆空两栖机器人，研究成果登上了顶级期刊。今天我们就在清华园揭秘它小小的身体背后大大的含金量。
1: 关于机器人，你是不是已经看得够多了？但仔细想想，我们印象中大多数机器人都拥有庞大的机身，它们可以在生产线上大批量的上架物料组装产品，可以化身巨型机甲，解锁交通运输多种硬核体验。但眼前这款机器人风格完全不同，一切都格外小巧，身长9厘米，和一张身份证差不多，重量堪比半个鸡蛋。于是问题摆在眼前，研发这么小的微型机器人，解锁交通运输多种硬核体验。但眼前这款机器人风格完全不同，一切都格外小巧，身长9厘米，和一张身份证差不多，重量堪比半个鸡蛋。于是问题摆在眼前，研发这么小的微型机器人有什么实际用处呢？

0: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发明的磁性微型机器人，可以在细小如种子的尺度下执行五种手术功能。微型机器人能去到我们去不了的地方，蕴藏巨大应用价值。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实是，成熟落地的微型机器人并不多见。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把这些电子元器件同时集成到一个特别小的结构上头，从制备上是有很多挑战的。做得很大呢，我们有很多制备的工艺、制备的技术可以去采用，但是做得特别小，实际上没有特别多的这一种加工工艺的技术路线可以去选择。
0: 背后的真相或许和大众直觉相悖，其实想要把机器人做小，难度甚至远超把机器人做大。比如眼前这款两栖机器人，要在天空飞行和地面行走间灵活切换，需要流畅切换两种形态。普通尺寸的变形机器人内部空间充足，可以通过传统的铰链、转轴与联动部件让物体在不同形态间自由切换。可这款微型机器人机身空间极其有限，无法使用传统的机械变形方式，而这也是摆在研发团队面前最核心的难题。
1: 传统的方式是采用舵机，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商品。舵机呢，它的成熟度是很高的，但是它相对呢比较重，一般它的重量在这个几十克到几百克，很重的话就会使得你的整体机器人很难做小做轻。
0: 不用任何机械结构，这个机器人究竟是通过什么方法实现陆空切换的呢？机器人身上这块长方形的红色小片就是关键结构。
2: 让这个小机器人从能跑变得能飞，它的关键就是这边的这个结构。我们请张老师为我们讲一下它是怎么实现变形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红色的片，我们放大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材料。这有一个放大的一个版本，它是一个叫液晶弹性体材料。这种材料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当你加热达到一定温度以上时，它会产生很大的变形。这个是我们的加热电极。
3: 哦，电极片，我们摸一下试一试。
1: 嗯，没问题没问题。
3: 那加热之前现在还是软的。
1: 没错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现在给它进行通电。您可以看到
3: 它翘起来了，
1: 产生了很大的卷曲的变形。
3: 哦，
1: 嗯，然后我们现在给它冷却了之后，它又可以，
3: 哦，它又变回来了。
1: 嗯，又可以恢复，但是它还是非常软的。
0: 这种智能材料通电加热便能发生形变，冷却后恢复原状，完美实现自主弯折。看似简单有效的变形方案找到了，但还有一个难题摆在团队面前。这种智能材料可以实现灵活变形，但它的承载力却极为有限，冷却后几乎没有承载能力，无法负担车轮切换为四旋翼式的重量。如何让这种红色材料在灵活形变的同时拥有足够承载力，稳稳拖住飞行旋翼呢？张一辉团队找到了一个十分巧妙的办法。
1: 我们还需要引入另外一种智能材料，就是其中的蓝色的这个片。我们把这样的一种形状记忆聚合物引入到我们整个体系里面。
3: 哦，可以试一下吗？
1: 嗯，
3: 你刚才说它比较硬。哦，确实这个触感就不太一样。
1: 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可以在软和硬之间进行切换，
3: 还能变。
1: 对，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先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在常温状态下用这个很薄的 0.1 克以内的一个薄片，我们可以承载一个8克以上的砝码。
3: 哎，没有掉。
1: 没有掉，完全没有任何的可以看到的变形。
3: 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给它进行通电，给它进行加热，大家可以看它的一个变化。
3: 哎，哦，它掉下来了，而且更软了，就是我现在镊子是可以掰动的。
1: 这就是我们形状记忆聚合物的神奇之处，主要它可以在我们的软和硬两者之间进行可控的切换。那正是我们把这样的两种神奇的材料有效的协同集成在一起，才可以使得我们机器人既可以产生很大的变形，同时又可以在它的变形构型下把它的形状锁定下来。
0: 通电后，红色材料变形，到达目标形态后便执行断电，蓝色材料便能将变形后的形

0: 上锁定。张一回团队依靠材料与结构的巧妙配合，让这薄如蝉翼的结构拥有了可靠支撑力，实现了极致轻量化的形态切换。这种双材料组合也成为团队独创柔性驱动器的最基础单元。研发团队进行进一步结构设计，让这种变形结构像搭积木一样可以随时定格，固定成各式各样的复杂造型。他们进一步解锁了丰富的机器人形态，不仅做出小乌龟造型的微型机器人，还成功打造出世界上最小的变形金刚。
1: 我们团队过去十多年呢，我们一直比较关注的是三维形态的微纳结构如何进行设计和制造，然后让我们可以去探索一些微小的结构它能赋予哪一些新的功能。
0: 张一慧团队一直在看似小的事物上挖掘潜力，他们所注目的小世界叫做微纳世界。微纳尺度究竟有多小？大到一根发丝，小到 DNA 链条，自然界的微纳结构中蕴藏着哪些神奇的力量呢？
1: 像我们的 DNA 是由双螺旋三维结构所组成，这些三维微纳结构它在我们的生物系统中不仅有广泛的存在，而且会提供我们生命体一些最基本的功能。我们知道现在夏天呢，很多荷叶的表面是没办法让水停留在上头，这个主要是源自于荷叶表面演化出来的微米尺度的三维结构，这些结构呢使得荷叶具有超疏水的功能。我们就很感兴趣，有没有可能我们制造出一些类似这些生物体的各种各样的三维的微纳结构，甚至是功能的器件。
0: 微观的精巧结构连通起宏观的万千奥秘。
1: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在微纳世界的一些探索和创造。
0: 在这个尺度下，张一回团队通过手搓加工实现了不少令人惊叹的神操作。
1: 给大家展示一款软体爬墙机器人，它的尺寸只有几个毫米。我们的小机器人将来它可以装到水管的内部，可以让它去适应不同的曲面，而它的身躯可以产生很大的变形，进而让我们的机器人可以在不同的墙面之间通过弯曲身体来实现墙面之间的切换。除此以外呢，我们也从自然界中获取了很多的灵感。我们之前注意到很多的蜂床种子经过上亿年的演化，它们进化出了非常独特的三维形状，使得这些种子在下落的过程中可以自旋稳定的下落，并且非常低速，达到超长滞空的一个效果。这样一来，经过风的传播，它就可以传播几百甚至上千米的距离。那么我们受这个启发，这个是我们制备的一个样品，这个尺度稍微大一点，将来在上头搭载电子元器件，就可以让它在空中散播之后可以传播很远的距离，进而帮助我们去监测空气中的一些污染物的一些空间分布和含量。
0: 在我们人体内有一种精妙的微观结构，张一回团队将它重现再造，赋予了机器人神奇的能力。这份来自人体的灵感是什么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复刻人体的精妙结构，为机器人装上人造皮肤，赋予机器人真实触感。它又将解锁哪些未来可能？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3: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注意看，我现在外接了一块机器人的皮肤，别看这薄薄的一片，这背后可是浓缩了很深的科技含量。我们来找一个明白人来聊一聊。哎，老师您好，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组件？
5: 这实际上是一款电子皮肤器件，它作为一类前沿的电子器件，致力于去模拟再现我们人类皮肤的触觉感知能力，同时还能够像我们的皮肤一样轻薄，一样柔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前景是赋予机器人智能触感的感知能力。
0: 电子皮肤就相当于给机器人装上一套人造皮肤，让机器人也像人一样拥有敏感的触觉，能够感知冷暖，分辨物体轻重力量。但是要让机器人拥有这种精细的感知能力其实非常困难。如今市面上出现的具有触觉能力的机器人普遍存在功能局限。
5: 以往的一些电子皮肤的器件，它通常只能测量其中的一种物理量，一种力学量，而我们的电子皮肤是在世界上第一次能够同时解耦的测量压力摩擦力以及皮肤自身的变形。
0: 这块电子皮肤同步识别不同的触觉信号，让机器也拥有了分辨万物的触感。那么张毅慧团队是如何做到的呢？人究竟是靠什么感知冷热与触碰？这个谜题困扰了人类许久。202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两位科学家，他们发现了皮肤中的温度触觉感受器，人类如何通过神经系统感知冷暖触摸的谜底终于被解开。
5: 我们当时就非常惊喜的就注意到，其中对于触觉非常敏感的感受器有两种慢机械感受器，一种叫梅克尔细胞，它对力特别敏感，它是位于我们的表皮层，离我们的皮肤表面特别近，而另外一种呢叫鲁菲里小体，位于我们的真皮层的深部，它是对变形很敏感，但是对力不是特别敏感。
0: 原来人类触觉感受器分布在皮肤之下，深浅不一。自这项重大发现公布后，全球众多科研团队都在探索真正的仿生皮肤，却一直未能取得突破。2024年，张毅慧团队成功突破这一难题。
6: 对，看闪现把它放大一点。
0: 他们将人类三维立体分布的触觉神经结构用电子元器件模拟出来，制成了媲美人类触觉感受的电子皮肤。
4: 老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显微镜里它的结构吧。
5: 您看这儿的话，是我们电子皮肤放大了之后的形状。
4: 就相当于是它这个小的这个圆圈放大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5: 没错，我们电子皮肤里面有25个这样的8B龙状结构，它的高度有600微米，让我们的传感器可以离我们的表皮很近，它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来测量压力和摩擦力。那么在这个8B龙状结构的旁边呢，我们还分布了拱桥型的结构，它主要用来测量我们皮肤自身的变形。这个结构就相对比较矮，它的高度是250微米。那么我们这一款电子皮肤，它在这个微观的构造上 仿生了我们皮肤的触觉感知的原理。
0: 仿生三维电子皮肤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构成。一块食指指尖大小的电子皮肤内就有240个金属传感器，每个仅200-300微米，传感器及电路在皮肤内深浅分布，模仿了人体皮肤中触觉感受细胞、维克尔细胞和鲁菲尼小体分布的位置。这一研究成果也被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人体进化上100万年的精妙结构，被压缩进了和几张 A4 纸差不多薄的薄膜里，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
4: 就是中间这薄薄的一片吗？
5: 啊，是的。
4: 也就是说，这么薄的一个组织里面，就有一个像宫殿一样如此精细的一个结构。
5: 确实是这样，这里实际上采用了我团队深耕了10多年的三维结构组装方法。我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结构，我可以拿它作为一个例子来给您简单的比划一下。您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三维立体的小螳螂，非常简单。但是它的加工呢，我们实际上是先把它加工出了一个平面的图案，雕刻完了之后，我们再把它转移到一个可以变形的平台上头，通过压缩力把它组装变形成三维。
0: 简单来说，直接雕刻立体结构难度极大，可平面加工就要轻松得多。张一回团队通过先平面雕刻再挤压成型的巧妙工艺，让平面上雕刻成型的二维器件重塑挺立为精密复杂的三维结构。不仅在微观世界进行雕刻，张一回团队也一直在探索如何通过结构形态的巧妙调整为事物赋予全新能力。微型机器人可用于未知环境勘探、灾后搜救，但这类场景往往能源匮乏，地形崎岖复杂。这个只有半张身份证大小的微型机器人，依靠极简结构设计实现了能耗的极致降低，这之中藏着怎样的巧思？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智能的农机显神奇，奇异的蔬菜添美味。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策划金秋新风景。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清华大学实验室，这个只有半张身份证大小的微型机器人，将展示它巧妙的越障能力。
5: 如果它正转的话，凭着这个冲劲儿、这股动能，那它根本上不去这个石头堆。就算它上去了，它可能跑了一段时间，它就会被架起来，然后整个轮子就处于一个空转的状态，无法实现一个前进的目的。但如果我们这时候将轮子反转，它就可以实现一个越障前行。这款机器人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这款轮子，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项穿山甲一样的鳞片，这种结构如果顺转的话，它就会触角会收起来，会形成一种类圆形，然后当它反转的时候，它这个触角会蹬出来，不同鳞片之间会相互接触，它这个地方就会很硬，像咱们的脚一样，实现一个蹬地前进，跨幅更多的比如石子路、沙地、干泥地啊、泥巴地这种比较崎岖的地形。刚才只是翻转车身掉个头就能实现它的工作模式的一个切换，它是更节能，操作更简便。新机器人它能耗越低，其实是更大的优势。
0: 大道至简，张一慧团队一直在这样的结构美学中探寻答案。从智能材料到仿生三维结构，在小的极限处不断撬动着大可能。微纳世界虽难以用肉眼清晰看见，但在清华的这间实验室里，它正以独有的方式悄然影响着未来。
6: 茫茫林海成为最濒危长臂猿的家园，密林深处怎样寻觅海南长臂猿的踪迹？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测海南长臂猿。一名护林员发现，远处树梢上的母猿怀抱着一只刚刚出生的婴猿。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数量，上世纪80年代仅存不到10只。40多年间，在霸王岭这片幽深神秘的丛林之中，濒临灭绝的海南长臂猿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已经恢复到今天的7群44只。这片雨林之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密码？为何它能成为海南长臂猿最后的家园？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如果要选择一种动物作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吉祥物，我相信一定有许多人会投票给它。海南长臂猿，它不仅是海南特有，还是海南热带雨林的旗舰物种，同时呢，它也极为濒危，可以说是我国几种长臂猿中啊最为濒危的种类。而且呢，这个物种在国家公园境内呢只分布于霸王岭的群山之中。多年以来啊，科研工作者持续对这个物种进行研究，国家呢也在不断的投入力量，致力于恢复它们的种群。那为何海南长臂猿只分布于霸王岭呢？它的栖息地究竟有怎样的特别之处呢？今天啊，我们就要走入霸王岭的深山之中，去寻觅这个极为罕见但是富有灵性的物种，同时探究这个物种栖息地的独特生境。
0: 长臂猿是亚洲南部和东南部特有的一类高等小型类人猿。中国是长臂猿科种类分布的北线，共计有4种长臂猿，但是这几种长臂猿都处于濒危的状态。而海南长臂猿无疑是其中最为濒危的种类。据最新数据，这种长臂猿仅有野外种群44只，而海南热带雨林的霸王岭就是这个物种最后的庇护所。霸王岭地处海南岛西南部山区，跨越西部昌江和白沙2个县，区内山岳连绵，主要山峰海拔都在1000米以上。霸王岭保存有整个海南省最好的原始热带雨林，分布着2000种以上野生植物，多达几百种陆生脊椎野生动物，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海南长臂猿。
2: 小心啊！
3: 嗯，慢一点啊！
0: 考察队跟随海南大学的龙文兴教授深入霸王岭，行走在山间的小路上，队员已经能远远地听到长臂猿的叫声。
3: 嗯。哎，老师，我看到那边有个东西在动，哎。那边那个树上。
2: 哦，好像看见一个影子了。
3: 哎，那个是长臂猿吗？
2: 哦。我看那个，体型还比较小，
3: 嗯，
2: 我想那应该是一种猕猴。
0: 原来，霸王岭的群山之间，不仅有海南长臂猿这一种灵长动物，海南猕猴也分布其间。专家介绍，海南猕猴是猕猴的一个亚种，广泛分布在海南岛各地。猴是我国分布最广的一种灵长动物，在海拔3000米以下的各种生境中，猕猴常能成为优势种群，因而适应性极强。而海南岛正是我国猕猴分布的最南区。虽然猕猴与长臂猿都属于灵长类动物，但是粗略一看，

0: 容易就能分出这两种动物的区别。
1: 那个猕猴呢，或长海南长臂猿啊，它从体型上，这个猕猴体型要小一些
2: 哦，
1: 海南长臂猿的体型啊要大了很多，而且的话呢，这个它这个前臂啊很长，它是抓在那个树枝上啊，就像我们荡秋千一样的，
2: 荡
1: 着。这个猕猴的话呢，因为它的前肢比长臂猿短嘛，它更多就是什么的，就那种跳跃式的啊。
0: 专家告诉队员，长臂猿与猕猴从形态上差异巨大，而其生活习性也大相径庭。虽然同为群居动物，但由于长臂猿属于类人猿，智力水平远超猕猴，遇到敌害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共同逃跑或者反击。专家告诉队员，考察队此时位于霸王岭的西侧，如果想亲眼看到海南长臂猿，还要不辞辛苦到密林深处的斧头岭寻觅。
3: 由于有海南长臂猿的栖息，霸王岭还是海南岛唯一拥有两种灵长动物的保护区，这也是它的独具特色之处。这两种动物呢，特征明显，很好分辨。最直观的区别呢，就是猴有尾巴，而猿没有，这可以算作是类人猿与猴最为明显的区别。如果进一步观察，你会发现这个猿啊，对于猴具有更高的社会组织性，与人类的亲缘关系最密切，因而长臂猿呢，在研究人类进化这方面啊，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这也就是海南长臂猿这个濒危物种受到如此关注的原因。那么这个濒危的物种现状是怎样的呢？接下来考察队将进入斧头岭的深处去探寻他们的踪迹。
0: 为了一睹这种极为濒危的生灵，考察队赶到斧头岭，准备在第二天凌晨进山寻找海南长臂猿的踪迹。鸡鸣五更，队员已经起身，在院中集合，做着进山的准备。
2: 齐老师，那我们现在走的话算是早的吗？
4: 我们要赶在第一次鸣叫之前到山上去蹲守，因为我们这样才能增加我们去看到它的这个几率。所以我们要这个大概就是5点多一点我们就要出发。我们注意安全，第二个是小声讲话，因为现在天气还早，然后这个我们的野生动物还没有睡醒，到现在有些，所以我们尽量小点声，大家等一下就要走在一起，然后注意安全。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了，好吧？
2: 好，走。
0: 此时林区的东方已露曙色，但是树林中依然伸手不见五指，考察队只能打灯凭感觉跌跌撞撞向山上行进。就在上行过程中，队员已经隐约听到长臂猿开始鸣叫。在山间探访过程中，队员远远地看见树梢间拉了几根绳索，这让队员不免产生好奇。
5: 然后那个绳子我们为什么选择绑在这棵果树上面，也是发现这个空中索道通道给他。
0: 护林员介绍，这些绳索是专为长臂猿布设的。2014年一场台风过后，斧头岭发生多处山体滑坡，其中一处是长臂猿常走的交通要道，原路阻断，阻碍了长臂猿觅食，对其生存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于是护林员马上用绳索搭起了一条吊桥，重新接通了长臂猿下山觅食的道路。这条吊桥是猿群的必经之路，但他们却不会在这里停留，这里并不是观测长臂猿的最佳所在。在日出东方林间大亮之后， 队员已经走到一个路口，队员看到这里布设有多个监控和红外相机，护林员告诉队员，这里对于猿群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他们每天在这里会决定去哪里觅食，所以在这里蹲守基本上都有收获。
4: 我们现在这个白色的，你看到这个白色的，这个就是我们装了19台这个实时监控的，它录的所有的这个监控的画面都会传到监控中心，如果长臂猿从这里过也会录到它的这个经过的画面。但是目前来说这些手段还主要是辅助性的，其实我们监测还是要靠日常，还是靠人工监测。
0: 通过护林员持续不断观察，才能了解猿群的基本情况，根据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红外相机设置方案。那么面对这些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生灵，护林员是用什么方法跟踪他们的呢？
5: 长臂猿它很聪明，它会在它的主要活动区域，它这个区域里面有什么果，它需要吃的什么果，它都会一清二楚。那我们也根据我们平常的监测，我们也不断的总结，也不断的估，也就是估计，我们也不敢说100%估计它就准，但是就是说大概的方向，我们都会猜测得到它会往哪个方向走。
0: 护林员告诉队员，由于海南长臂猿生活在热带，一个家族群活动区域相对固定，因而海南长臂猿的活动规律性较强，这对观测是一个有利条件。这群长臂猿是护林员常年跟踪观察的家族群，因而也是最有可能在此次考察中观察到的家族群。
4: 当然了，它这个就是也不一定说你有经验了就每天就一定可以看到的，因为它活动的范围也比较大，有时候天气的变化什么也会影响到它的鸣叫，它可能有些时候天气不是很那个，它可能这一天都不会鸣叫。
0: 为了增加观察到长臂猿的概率，护林员还要时刻观察林冠上的动向，如果听到鸣叫停止，远处的树冠明显晃动，说明长臂猿即将到来。正在这时，前方的护林员提醒我们，长臂猿可能马上来了。
6: 等一等吧，
7: 准备好了。
0: 队员纷纷压低身子，抬头仰望，时刻注意着树冠上的动向。

0: 轻轻抬抬，他就过来了。
1: 果然，树冠上犹如几道黑色的闪电，正在由远及近。他们就像传说中的武林高手，在树梢间纵身飞跃，如。

护林员介绍说，长臂猿一生都在树上生活，一般不会下地，所以茫茫的林海成为长臂猿生存的基础。而它们成群结队的出现，又为这片森林带来了无穷的生机。

0: 护林员告诉队员，眼前这个家族群目前共有八只长臂猿，为两只公猿、两只母猿、两只青年猿和两只幼猿。一般而言，海南长臂猿的家庭主体以一公两母和两公两母最为常见，所以相对而言，这个家族群的种群数量和年龄结构较好。那么猿群向着高处荡过去，他们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呢？原来就在不远处有几株长臂猿最喜欢的果树，那里也是护林员经常观测的地方。队员们加快速度登山，在一株巨大的笔管榕下继续蹲守，等待猿群的到来。
1: 这个笔管榕，
2: 嗯，
1: 这个是比较喜欢吃的，它喜欢吃的榕树果都很多。笔管榕它这里是它这个果期也比较长，它是经常会到这里来活动，这个果它比较爱吃，而且这个树上它活动的范围比较大，它可以玩耍呀，在这里，
2: 嗯，
1: 它也经常会在这个区域，就是说来比较多。
2: 那他们一般长臂猿吃的我们能吃吗？
1: 一般长臂猿吃的人都可以吃，特别是这种果类的。
2: 它这个有是甜的吗？
1: 对对，甜甜、
2: 嗯，可以尝一下。
1: 有一点点，它吃的其实人都可以吃。他也是爱吃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甜的，
2: 嗯，
1: 像我刚才说的这种荔枝跟这个，
2: 嗯，
1: 跟这种这个毛荔枝这些，
2: 嗯，
1: 嗯，有一点点甜，对吧？无花果都是这种，
2: 嗯，
1: 哦，听到它叫声了，
2: 对，
1: 它叫声，它可能它叫声。
0: 队员回头仔细观看，果然长臂猿已经先后赶到，他们停留在这棵笔管榕上，开始大快朵颐。护林员介绍，由于长臂猿的活动线路相对固定，最近他们几乎天天都要在上午来这棵笔管榕上取食。通过近距离观察，队员感受到了这些与人类亲近的灵长动物的灵性，他们会回应护林员模拟的鸣叫，好像在与我们对话。有的会拨开树枝打量着我们几位不速之客，而据护林员说，海南长臂猿群体成员之间很少相互攻击，即使是两个家族群在野外短暂相遇时，不同群体成员之间也不会发生激烈打斗，大多是发出呼呼的鸣叫示威，然后各自返回自己的领域。
3: 海南长臂猿目前处于极度濒危的状态，在人们开始着手保护它的时候，它的数量仅有几只了。幸运的是，几十年的时间，在当地林业部门的持续努力下，海南长臂猿艰难地恢复到现在的数量。那么，这片海南长臂猿唯一的栖息地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4: 生态环境为何如此独特？
5: 保护最为完好的
4: 山岭间为何遍布千年古树？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哎，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山地雨林里面，它除了有热带性质的树种啊，我们看在这里面呢，一我们看这个树就是翘斗科的，
2: 翘斗科，
1: 对，海南白椎，
2: 嗯，
1: 对，哎，这里面看大家这个树啊，这是来樟科的，
2: 樟科的，
1: 对，木姜子啊，
2: 哦，
1: 对，像樟科的翘斗科植物啊，在我们热带山地雨林里面，它属于的亚热带起源的这个国际全球啊，哎，它有个联系。
3: 诸多证据表明，海南岛在第四纪才完全与大陆分开，形成岛屿。而这其中的证据，不仅有地质构成，海南岛的生物结构也是其中之一。众多我国南方常见的亚热带树种，显示出这里很多物种的大陆起源特征，也暗示了这座岛屿地质历史上确实与我国大陆相连。由于这座岛屿从大陆飘来，最终坐落在了我国华南的热带地区，因而从诸多方面也表现出它的与众不同。霸王岭从山路到山顶，依次分布着热带低地雨林、热带山地雨林和热带云木林，垂直森林景观带随着海拔升高依次交叠衔接，包含着复杂多样的植物成分，形成结构完整的热带雨林。为什么长臂猿只栖息于霸王岭的山中呢？
1: 这个就是这个陆金松林，对，这个对山地雨林的优势种，也是建群种的。
2: 嗯，
1: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陆金松的群落呢。
2: 嗯，刚才路上也看到了很多。
3: 眼前的这棵陆金松，被称作五指神树。其胸径达2.3米，树高28米，冠幅直径有16米，据推算已经有2000年树龄，树形古老苍劲，枝叶繁茂，显示着霸王岭保护较好的原生生境。龙文星介绍说，在神树周围2000米长的山脊地带，分布有约20万平方米陆金松顶级群落，平均树龄达200年，这也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最大的一片陆金松原始林。
1: 这个陆金松群落啊，目前是我们海南保护最为完好的一片这个原始热带山地雨林，它就以陆金松包括限制葡萄等一些树种的为优势种，
2: 嗯，
1: 同时呢，那个陆金松啊，它又是呢建群树种，就是说这个群落啊，它最初的形成就是有这个陆金松啊，它们呢像我们搭房子一样的，它那么在里面呢最先形成了一个这个呢优势群落以后，形成了这个环境，这个环境下面呢就有其他的植物啊，这个我们是在生长起来。
3: 龙文星告诉队员，海南热带雨林虽然水热资源充足，但是其生态也十分脆弱，雨林中最初的建群树种大多是生长极为缓慢的乔木， 这些树木如果被砍伐，它腾出的空间马上会被一些速生的植物占据。如此，一个原始森林的生态环境，还有海南。

0: 碧源的踪迹。随后国家为保护海南长碧源及其栖息地，成立了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因而这片雨林基本上保持了它原始面貌。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霸王岭是全海南保存最完好的热带雨林。
1: 我们要利用栖息地捕获猎物，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谢谢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4: 上吧。上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这里的树高大雄伟，官幅巨大，30多米的高树随处可见。需要3-4人合抱的大树分布密度也比较高，其中的典型代表高山榕是海南长臂猿栖息的树种之一。野荔枝、毛荔枝、黄桐等树种为海南长臂猿提供了丰富的果实。
4: 这长臂猿生活的区域啊，它不仅有长臂猿这一种动物，事实上还有其他的动物，它是那个食物网，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呢，长臂猿，那么呢，这个物种，它的种群数量的变化，它对这个生态系统里面其他的物种啊，是有影响的。有些学者就把它称为散户物种，就打散的散，
5: 像伞一样，
4: 保护好海南长臂猿，它不仅仅是保护好这个物种本身，它也将这个生态系统里面其他的物种，对，也保护起来。
3: 研究显示，海南长臂猿在热带雨林中处于食物链顶端，它们的食物包括果实、花、叶，甚至部分昆虫、鸟蛋，构成了金字塔式的食物网。

0: 岭的崇山峻岭之间，众多的植物竞相生发，共同构成了雨林完整的生境，也使得它成为海南长臂猿最后的家园。
1: 近20年的长期监测结果表明，海南长臂猿的分布区呢有向外扩张的趋势。在政府的大力支持、数代专家保护者的不懈努力下，海南长臂猿保护已走过最艰难的岁月，种群呢正在缓慢且稳定恢复之中。特别是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设立之后，国家和公众对海南长臂猿的重视程度达到了最高点。2020年起，猿群栖息的核心保护区啊，已经采取封禁和自然恢复等方式，实行最严格的科学保护。海南长臂猿的保护范围从过去的霸王岭区域扩大到整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有了如此严格的保护措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海南长臂猿美妙的歌声将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各处再次响起。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

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黄牛的指甲里到底藏着什么美味？
1: 这上面两片还是可以吃的，是吗？
2: 能吃，非常好吃。
0: 宵夜店里的牛杂为何要用剪子剪着吃？
3: 剪得薄嘛，薄了之后它就嚼起来就不会那么费劲了。对，
0: 一勺盐，一勺油，如何能成就隔水蒸鸡的好味道？
1: 其实真的有点像给它做按摩。
4: 是。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小小厨房蕴含的饮食文化。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在中国灿烂的饮食文化中，厨房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不同的厨房隐藏着迥异的烹饪技巧，酸、甜、苦、辣、咸，除却舌尖上的。在中国灿烂的饮食文化中，厨房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不同的厨房隐藏着迥异的烹饪技巧，酸、甜、苦、辣、咸，除却舌尖上的瞬时。

0: 有嚼劲。可带着毛一起煮会有怎样的刺激？
1: 它虽然烫，但是我发现还是挺好撕的，是不是？
2: 嗯。
0: 从上午10:30营业到凌晨2点，婆媳俩掌管的牛杂档口人流如织，凭借一把剪子一口锅，婆媳俩如何成就打通当地人一日三餐、下午茶和宵夜的牛杂美味？
1: 这个太大了，最后大厨机会讲不动的，
3: 有点大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冒名人制作白切鸡，为什么要进行三起三落热水浸泡？
4: 是。
3: 哎，你看这个时候这个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慢慢的。
0: 普通的食材如何能在厨房里变得不普通？潜心烹饪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幸福记忆？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味道调查的第一站，我来到了江苏省盱眙县河桥镇。据说这里有一位名叫老馍的人，和一种盱眙美味的诞生息息相关。大叔，我想跟您打听个人哈、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一个叫老馍的人吗？
3: 都知道，哪个大人孩子都知道老馍。
4: 哪个知道这魔鬼？他现在烧牛肉可厉害了，走这条路，朝感兴趣就是他的家。
2: 哎，各位大姐，你们好。
5: 你好。
2: 那个，哪位是老馍呀？咱们这儿。啊，那位大姐在里头呢，是吧？
5: 哦，
2: 您就是老馍是吧？这个村里年岁大的人都认识您，挺厉害哈。
6: 哎，厉害就好，好喝
2: 是吧？哇，大姐，这个锅灶可真是气势磅礴呀！
6: 乡里乡亲的做家里边办喜事，我可以去帮人家烧饭
2: 啊。
6: 四口锅用起来方便快。
2: 眼前这位笑容可掬的大姐名叫胡正云，被人戏称为老馍。而这个能容纳四口大锅的灶台就是它的可移动式厨房。那么这些大锅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美味？
6: 这是酱牛肉
2: 啊。这是要做酱牛肉？
6: 是的。
2: 等于先给它焯一下水。
6: 哎，对，
2: 是吗？
6: 焯一下水。
2: 哇，这肉一看就不错哈。
6: 这个锅是牛肚，
2: 就是大块的是吗？这是一头牛上的吗？
6: 这是一头牛的。
2: 这里头是什么呀？
6: 这里是牛排。
2: 再看最后这个是什么？
6: 牛蹄。
2: 牛蹄，哎，我能看看吗？
6: 能。
2: 哇，这牛蹄这么一整只放里头啊，还带着毛呢。这乍一看挺瘆得慌。这个牛蹄子要怎么做？
6: 牛蹄筋。
2: 牛蹄筋是吗？
7: 没想到四口大锅中都是牛肉，甚至连带着毛的牛蹄子都有。胡大姐告诉我，当地人对牛肉青睐有加，即使再简单的宴席，至少也得有一道牛肉菜。河桥镇多丘陵，因为天然的地理优势，这里的人们喜爱在丘陵上放养黄牛。牛身上的腱子肉是制作酱牛肉的好材料，抹上盐后下锅焯熟，然后进入老汤慢炖入味。不过这里牛肉自带紧身效果，直接切成片就能看出它紧致的纹理。长在牛小腿上的牛蹄筋更是牛身上的金贵物，为了完整剔出这为数不多的蹄筋，胡大姐选择直接把牛腿带着毛煮。
2: 哇，有点皮开肉绽的意思啊。你看这里面的筋都露出来了，是不是啊？
6: 就是的。
2: 大姐，咱怎么看这个牛蹄子煮的是不是够烂了？

0: 这个小看着轻轻一跳
1: 上面有个小脚轻轻的、
0: 对对对，
1: 一挑它就掉了、是吗？
0: 是的，
1: 这有年头了吧这钩子、
0: 这个是我父亲用了几十年的钩子。
1: 那你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跟着父亲帮个忙什么的？
0: 会的会的、他杀牛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帮忙销售，拉拉牛腿，他要上街卖牛肉的时候卖完了、我会回来找我哥、我们只买几个种小矿抬着再递到集市上。
2: 经过三个小时的炖煮，带毛的黄牛腿已经被煮得软烂，接下来的牛蹄筋如何被完整的剔出，胡大姐又会亮出什么样的看家本领呢？
1: 我看这个脚壳子，我就想起我以前摘过那个牛角，它那个感觉质感跟这一样哈，这个牛角一摘了之后里面好像有一层那种胶质一样的东西哈，我在想这个是不是也一样啊？
0: 有
1: 真的啊，就扒开就行了、是吧？
0: 扒的就行了。哎呦，
1: 这第一下这个分离的质感让我就想起那个牛角了。哎呦，好烫，这还真的要趁热，哎，这一下就撅开了，
3: 还真香啊、
0: 就像
2: 想要把牛蹄上的硬壳分离，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一是不能怕烫，二是手上动作必须快，绝不能拖泥带水。
1: 好，两双小鞋咱们已经给脱下来了，是不是？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开始拔毛了？
0: 是的。
1: 哦，它等于是连着它底下这层皮一起撕下来。
0: 对。
1: 看起来还是挺方便的哈。就这样拽着。
0: 往下。
1: 其实它虽然烫，但是我发现还是挺好撕的，是不是？对，它撕下之后，就是底下带着这一层薄薄的，然后上面还有这个好多的毛都一块撕下来了，是吧？底下就现出这一片，就是油油润润的，然后又有黏黏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个都是胶质，都是最好的东西，对吧？这就是牛蹄筋儿。
0: 对。
2: 趁热撕下牛毛，让牛蹄筋光滑的表面显露无遗。一层丰润的胶质也让撕掉的牛毛上带了一点黏腻的手感。为了不把蹄筋表面破坏，手上的力道也要有准，不能太重。
1: 大姐，您数过没？就是一个蹄子基本上有几块骨头？
0: 有13块。
1: 我看您这手法可是够娴熟的哈。
0: 已经干了20多年了。
1: 20多年了。真是，所以说都是练出来的这么多年，是不是？
0: 对。
2: 一把小刀在胡大姐的手中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刀刃先在骨缝间轻轻一划，然后双手稍微用力就能把两块骨头完整的分开。胡大姐说，这牛蹄子上还有个部位很稀罕，我一定没吃过，那又会是什么呢？
1: 这上面两片还是可以吃的，是吧？
0: 能吃、非常好吃。一条牛就这么一点点，
1: 就那一点啊。
0: 只有几十克。
2: 原来牛蹄筋上更稀罕的部分就是牛指甲里的肉，不知道这么刁钻的部位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口感。姜葱辣椒下锅爆香之后需要先加水，这是因为牛蹄筋富含胶质，如果直接下锅炒就很有可能会糊锅。在持续的炖煮中，牛蹄筋吸饱了汤汁的味道，不一会儿就散发出了诱人的香味。
1: 今天大姐其实是给人家做春宴哈，
0: 对，
1: 所以呢我就不好意思坐那儿了，但是可以给我开个小灶哈，
0: 可以，
1: 我替大家先品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0: 你可以先尝一下。
1: 好好好，
0: 看我做的好不好吃。
1: 必须尝一下。您刚说这块指甲这个肉是最好吃的，是不是？看起来我觉得它这个状态有点像牛舌的那个质地啊，但吃起来不知道怎么样。尝一下。
0: 不一样。
1: 好的。不一样哈，
0: 很有嚼劲。
1: 看起来有点像那种肉的感觉，但是吃到嘴里却是那种特别脆弹，还是胶质更多一点那个口感哈。
0: 对，你可以再尝一块这个大筋。
1: 这个啊。
0: 对，
1: 这看起来就是纯胶质了哈。
0: 对，这个嚼劲会更大。
1: 时间一定得够啊。要不然我觉得会嚼不动。
0: 对，
1: 现在已经够烂，但是里面有点糊嘴的感觉。这就是胶质都出来了。
2: 烧好的牛蹄筋呈现出了一种琥珀般半透明的诱人色泽，丰富的胶原蛋白含量让它即便在被炖煮入味之后仍然保留了三分弹性和韧性。 随着参加宴席的人们陆续落座，胡大姐这边也在不停从锅中盛出香气四溢的美味。牛肉在胡正云手中产生了蜕变，乡亲好友们对一盘盘牛肉菜品的称赞是对他精心烹制的最大褒奖。而在有着南方油城之称的广东省茂名市，牛肉又会被做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1: 来到茂名啊，你会发现这里的夜晚真的是非常不安静。你看啊，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0点了，但是街道上依旧是喧嚣热闹。对于当地人来说啊，如果晚上不吃一顿宵夜，恐怕连觉都睡不香。
2: 宵夜对于大多数广东人来说，是每天都必不可少的第四餐。相比早餐的恬静，午餐的快捷，晚餐的应酬，宵夜才是挥洒真性情的舞台。
1: 哎，您好，
3: 您要吃什么？
1: 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您看这个，咱们这边宵夜那么多，我走过来发现好像很多这种牛杂牛腩的店。
3: 对对对，这边是我们的特色小吃的东西
1: 了。是吗？这个牛杂里面具体有什么呀？
4: 还有牛筋、
1: 牛筋、
4: 牛血、牛心，
1: 这么多。
3: 你想吃牛肉肥的，还是说想吃牛杂？
1: 吃牛杂吧，就比较特色一点嘛，是不是？啊，
3: 对。
1: 然后这个签子是，
3: 这是我算钱的啊，
1: 等于我拿了一串，你放一个。
3: 对对，一根钱代表一块钱的。
1: 好脆啊，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有一点酱油味，一点咸味，但本身那个牛杂的香味就在里头。最关键的是牙一定要好啊。
3: 对对对，
1: 很脆很脆。
3: 这个肉呢吃有点半肥色的，特别香。哦，还可以接受吗？
1: 哇，这个肥的不是那种腻腻的，它也有一定脆感，而且是就是那种油的汁香味啊，完全出来了，跟那个牛百叶是完全不一样的。
3: 不一样的，每个部位它口感啊香味都不一样的。
1: 这么好吃的牛杂是谁做的？
3: 我婆婆她做的。
1: 哦，这位是你婆婆？
3: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家店其实是你们婆媳俩在经营，是吧？
3: 对啊。
1: 阿姨，那我能不能跟您探一下这个牛杂是怎么做出来的？
3: 今天就是只有这么多了，卖完就没有了。
4: 明天早上，
3: 明天早上7点半。
1: OK， 明天早上我来找您，好吗？
3: 好啊、可以可以。
2: 从聊天中我才得知，婆媳二人的牛杂档口每天上午10点半开门，一直营业到凌晨2点。
1: 走走走，大阿姨，这里7点多就这么热闹了。
4: 是啊，这个市场很多人，我要早一点过来卖。
2: 开店20多年的经验告诉戴阿姨，要想把牛杂生意越做越好，新鲜的食材是基础。
1: 哇，阿姨昨天在您那儿吃了好多牛杂，但是这挂了一溜啊，我还真认不全啊。这是
4: 牛百叶。
1: 牛百叶啊，吃的很多火锅里面涮的，
4: 是吧？是，这个很好吃。
1: 对，这个是
4: 金钱肘。哦，
1: 怎么样来看它这个是不是新鲜，是不是好呢？
4: 我的手里感觉是软软的，
1: 软软的。哎，还真是每一个摸起来都很新鲜。嗯，弹。
2: 瘤胃俗称草肚，容量大，收缩力强。网胃也叫金钱肚，可以像筛子一样将饲料中的硬物留存。蛋胃是我们最常吃的百叶，它能挤压磨碎饲料，吸收其中的水分。牛的第四个胃学名叫做皱胃，它是具有分泌消化液功能的真胃。这四个部位吃起来脆嫩且带有韧性，不过要想获得绝佳的口感就得颇费一番功夫。在戴阿姨的经验里，有些部位并不是靠洗就能洗干净的。
1: 阿姨，您刚刚说这个牛肺是最难处理的是吗？
4: 是啊。
1: 你看你横着切出来，你就看到那个截面上像大的这个就是血管吗？
4: 是是、嗯、大小的
1: 大大小小都有啊。
4: 嗯，拿那个圆搓一下，
1: 这个是你看是这种粗粒的盐是吧？
4: 是是是，用盐搓这个比较干净一点，
1: 就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这么搓一下。
4: 是是是，细管里面那个东西，好多杂质吗？
1: 血管里面有一些杂质的东西啊，用盐给先搓一下是吧？
4: 是是是，
1: 然后它就出来了。
2: 搓过盐的牛肺用清水冲洗后，还要在热水中焯洗。然后再在清水中像洗衣服那样使劲揉搓，将血管中的血水全部挤出来。接下来他又亮出了一套新动作，

0: 说啊，我这一摸啊，觉得还真的很拉手啊。
1: 好粗好粗。
0: 对，它那个刺儿很粗，就是都扎手，更别说
1: 这样。绞东西的用这个吗？
0: 所以要把外面这层粗糙的小刺儿给去掉。
1: 是。
0: 用刀刮吗？用。所以有一些食材它是需要先焯水的，是吧？
1: 是。
0: 焯完水之后更好清理一些。嗯。你很难想象，这是。居然是在刮一条舌头能发出的声音，可见牛舌头它的外皮是很粗糙的。你看这刮完之后啊，这个手感真是完全不一样了，一点都不觉得拉手，很光滑，是是是，很柔软。
2: 新鲜的食材在用心的处理之后，只需在清水中炖煮2个小时，简单的家常香料就能让一锅牛杂味道浓郁，汤汁清爽。上午10点，儿媳蒋康燕开始做营业前的准备。从买菜到制作，戴阿姨已经一刻不停地忙碌了3个小时。接下来儿媳接班，她可以喘口气了。
0: 哎，其实我看你拿着剪刀咔嚓咔嚓，特别轻松，看起来。
3: 现在我是熟练了，就你看起来我就简单。
0: 那我要来亲自体验一下。
3: 好，来来来，那你
0: 拿这个。比如说，咱们先从这个开始吧。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剪
3: 对对对对
0: 比较薄嘛，对吧？
3: 对 对, 对。
0: 那剪的大小有没有讲究呢？
3: 我再给你看哈。
0: 对。其实都是挺小块的，是吧？
3: 对对，没有太大的，因为太大块吃起来会很费劲的。
0: 对，昨天吃那个毛肚，就是你一小块觉得哎很有嚼劲，但是我觉得要是大了，哎就嚼不动了。
3: 对，
0: 先把这儿剪一块，是吧？
3: 对对 对, 对。
0: 比如说我先剪这一块，
3: 这个太大了，就到时候就会嚼不动的。
0: 有点大了，是吧？
3: 对对 对, 对，
0: 这样可以吗？然后中间再剪一，这样再剪。
3: 不要不要不要，应该是拿下来，这样分块两块，再剪一块，这样就也小块了。
0: 真是，就剪一个简单的毛肚都有那么讲究哈。
3: 对。
2: 煮熟的牛杂具有一定的韧性和油脂，剪刀下去很容易出现打滑偏移。
3: 快一点，是这样剪，就你也方便。
2: 所以要想剪出大小均匀的形状，没有快、准、狠的功底是不行的。剪牛肚只是初级体验，那么更高难度的剪牛肉又会是什么体验呢？
0: 这一锅里面最难剪的是哪个部位？
3: 就是这个松口油，就是这个不能剪很厚，一定要薄。薄的话呢，这样人家吃起来才会觉得它是脆的口感。如果太厚的话，反而吃起来会
0: 嚼不动了。对对 对, 对，要薄这个。
3: 对，还有就是你也要要求人家要求你半肥瘦，就是这样，你看，哇，就是这样。
0: 哎，真的剪得好漂亮哈！这个中间是瘦的，旁边是肥的，
3: 对对对对，这样吃起来呢就不会很腻。
0: 所以其实剪牛肉的技术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了这个口感对吧？
3: 对，
0: 也影响到了生意，是不是？
3: 我开始呢，我不管他的，我是很大块剪的。
0: 哦，倒是
3: 很大块，
0: 倒是很实在。哎，婆婆有没有批评你？
3: 说过，有些客户跟我说，你叫婆婆回去睡觉吧，你来，你来，因为我剪得很大块，
0: 就他们很划算是。
2: 牛杂的大小、油脂和肉的比例都会通过这把剪刀完成味道和口感的塑造。儿媳蒋康燕深知婆婆早起采购牛杂，不厌其烦地清洗处理，老人家所有的辛苦付出都会在最后一步得到验证。
3: 我们的手就已经捡起那个剪了，老剪，
0: 哎呀，真的
3: 老剪的。
0: 这个剪子因为一直有这个动作嘛，
3: 对对对，
0: 这个手放在这里。你剪了多长时间？就是有这个这么厚的。我剪
3: 了1年多。
0: 那婆婆做了多久？
1: 这里20米。
0: 我能看看您的手吗？
1: 我的剪
3: 已经没了，已经退了，
0: 没有
1: 剪，很大很大的，
0: 然后直接就脱掉了，
1: 时间长了脱掉 了。
2: 手上的剪子是劳动的印记，每天婆媳俩的生活就是在这一剪子一剪子的咔咔声中度过。在辛勤的劳动中，他们不仅创造了富裕的生活，也让婆媳之间的感情慢慢升温。除了牛杂，茂名人对鸡肉的烹饪更是独具匠心。
0: 我们现在已经转战到了养鸡场了，
4: 是。
0: 嘿，接下来我的任务呢，我估计您也猜到了，就是要抓鸡，对吧？据说今天要抓的数量有点多，雷大厨，咱们要抓多少只？
4: 先抓200个，对吧？
0: 先抓200只，
4: 是。
0: 抓那么多只鸡干什么呀？
4: 因为这边的人很喜欢吃鸡，有可能200只都不够卖了。
2: 雷卡林有着20多年的粤菜烹饪经验，他对鸡肉的选材又会有怎样的标准呢？
4: 这个就是我们的闻香鸡，嘴黄，
0: 嘴黄
4: 啊，脚黄，皮黄啊，这个骨头小
0: 哦，是。

0: 小骨架哈。
1: 广东人有无鸡不成席的说法，怀乡鸡需要在山上散养四个月左右，然后还要再在鸡舍饲养40天，吃些细粮净化肠道，鸡肉必须净重约1000克，并且是下过2-3次鸡蛋的母鸡，只有符合这3条标准，做出来的鸡肉才能达到嫩滑脆弹的口感。
0: 雷大叔，这个就是咱们抓的那个怀乡鸡了，是不是？
2: 是。
0: 摸着这是滑滑嫩嫩的，而且你看啊，这个毛孔真的是很细啊。
2: 是是。
0: 那这个三只鸡是要有不同的做法吗？
2: 有啊，一个有个盐焗排斥啊，搞水晶鸡。
0: 那咱们先来哪种做法呢？
2: 先来这个做一个水晶鸡。这个水晶鸡呢，用那个盐一磨，腌一下就可以蒸就可以了。
0: 是，听起来很简单。
2: 一般一只鸡呢，用盐呢大概是8钱
0: 那么精确啊！
2: 我们习惯了三个手一扎呢，大概就是3钱。
0: 然后给它搓一下是吧？让它渗透进去。
2: 厚的地方呢，这个厚的地方呢，多磨里面
0: 等于这肚子里也得抹上是吧？
2: 肚子里面也要抹一下，在里面外都抹一下。两个腿的肉厚。送一下呢，洗到这个更加入味里边。
0: 其实真的有点像给它做按摩。
2: 是。
1: 先搓盐，再抹油。25克花生油足以为鸡肉提香，让肉质更加温润。最后放入锅中蒸至25分钟，在水蒸气的作用下，鸡皮和鸡肉逐渐膨胀绷紧，油脂从细致的毛孔中渗出，仿佛蒸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桑拿。那么接下来的白切鸡，它又会有怎样的制作秘诀呢？
0: 先放葱姜，
2: 葱姜
0: 也是给它去腥的。
2: 以后呢，把这个盐放进去，大概我洗净水呢，放1-2瓣的盐，不能一下子放那个鸡下去。要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先放这里。
2: 先放下去。
0: 放多长时间？
2: 放多长？大概是40秒。
0: 哎，我发现其实不容易。你虽然就是手这样还有一段距离，但这是开水啊，所以这个水蒸气其实是更热的。
2: 是，要拿起来。哇，是。
0: 哎，你看这个时候这个鸡皮。就是我们说的那种鸡，对对对，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慢慢的，然后
2: 又放下去，
0: 再放下去。
2: 这一期的不用这么长时间了，第二期呢就30秒就可以了。
0: 30秒就可以了，更紧了是吧？
2: 第三期的更短，就时间20秒就可以了。
0: 20秒，
1: 经过40秒、30秒、20秒的三起三落和60秒的冷水浸泡，白切鸡还要在90摄氏度的热水中小火慢煮30分钟。而这一连串雷大厨总结的数字也成就了非常神奇的效果。冷热水交替，让鸡肉中的油脂充盈在肉和皮之间，鸡肉吹弹可破。接下来白切鸡就要闯闯最后一关。当初热水就进冰水，冰火两重天的历练能让鸡皮变得脆弹，鸡肉变得嫩滑。除了水蒸水煮的方法，当地人还会将粗盐炒热至200多摄氏度，用盐焗的方式让鸡肉达到骨肉鲜香的效果。
0: 雷大叔，你让我坐在这里第一感觉是什么呀？好香呀，
2: 是吧？
0: 其实从外表来看啊，从颜色来看，
2: 是
0: 可能除了有一些稍微浅一点，有的稍微深一点，
2: 深一点是，
0: 对吧？我真的是看不出太大的区别来了。是那到底哪个是哪个呢？
2: 你可以试一下，想看一下你。
0: 您还给我卖个关子了，我来尝一下，先从这个开始啊。这个鸡肉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粉粉的口感，而且这个咸淡非常适中。这应该是蒸的，我猜啊。
2: 继续试一下吧，前面试完看看吧。
0: 看来错了。这个就连皮带肉一起了。这个肉质更嫩一些。更滑一些。皮的口感也不太一样，可能水分更足一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白切鸡。
2: 这个应该差不多吧。
0: 差不多，还卖关子呢。那我尝一下最后这个。 这个的味道就要比刚刚我说的白切鸡要浓一些，它也嫩，但是你能有点嚼头，能尝出那个丝儿的感觉，
2: 是
0: 不是？
2: 是这两盘呢，这个是白切鸡，那个水晶鸡，这个是盐焗鸡。
0: 其实就是从味道上来说，盐焗鸡的味道是最浓的，
2: 最浓的，
0: 对。
1: 茂名人不仅喜欢吃鸡肉，而且还会用不同的蘸料来搭配，用刀背将生姜剁碎，留下粗壮的纤维，用花生油和盐调匀，姜蓉搭配白切鸡会产生怎样的味蕾体验？
0: 其实白切鸡本身很淡嘛，但是姜味很浓，又可以去掉它本身有淡淡的腥味，是吧？
1: 制作隔水蒸鸡时，鸡的胸腔里汇集了鸡肉本身的汁水，这些浓缩的原汤咸度高，鲜度也高，雷大厨索性就用它为隔水蒸鸡增加滋味。
0: 它俩是绝配，就本身的汁水嘛，就是鸡本身那个汁香在里头，是不是？
2: 是。
1: 用盐焗粉和花生油调制的盐焗蘸料，五香味十足，让盐焗鸡香味飙升。
0: 这个花生油本身就很香，但是又不会掩盖住鸡肉本身那个清香味。
2: 是，
0: 哎，真的越吃越香了，觉得。
1: 从抓鸡物色食材到一鸡多味的潜心烹制，雷大厨对时间的精准把控，成就了厨房中的极致美味。无论是一只鸡、十只鸡，还是一百只鸡，他都会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来对待。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一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
7: 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血糖高吗？
1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对于普通人来说，厨房的秘密和他们的青春、情感、记忆联系在一起，在煎炒烹炸中谱写着生活的乐章。从小跟着父亲学习烹饪牛肉的胡正云，不辞辛劳，成就了村宴上最受欢迎的美味。从白天到黑夜，婆婆戴华平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清洗处理，儿媳蒋康燕站到汗流浃背，剪到手指长茧，一锅美味牛杂背后是婆媳俩心血和汗水的付出。怀香鸡在雷卡林的手中光彩熠熠，无论是白切鸡还是隔水蒸鸡，在一个个精准数字的把控下，相同的鸡肉呈现了不同的口感。从雾色朦胧的清晨到夕阳西下的黄昏，小小的厨房蕴含着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也承载着中国人的欢乐、温馨和期盼。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5: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6: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4: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1: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

故居遗址扑朔迷离，考古发掘神秘离奇，破解中山国之谜，艰辛与惊喜并存，探寻与收获同在，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30集。

河北行唐，中山国故郡遗址考古实验室，接去车轮五号车现身金器，似龙似虎，翘首抬臀，头尾相接于车身两侧和车尾，近展气宇轩昂，远看金碧辉煌。照当下的话说，五号车是一辆超级豪车。开到的五号车这般奢华，排在他身后的四号车会是怎样的呢？2015年，考古队进驻故郡村，因为这里现实了距今2000多年的中山国遗址。借助遗物对话中山古人，考古发掘按部就班地展开了。58号大墓，墓里的随葬极尽奢华，大墓边上的车马坑，5辆车，16匹马。因在发掘之初最先发现的是这辆车，故此车被编定为1号车，而排在车队最前边的这辆车被编作了5号车。为了最大化地获取文化信息，车马被整体装箱拉进了考古实验室。4号车出土的时候排在车队的2个位置，考古人员推测它有可能是车队主人的座驾。

0: 金属探测器。
1: 呀，老师说啥？
2: 这个东西。
1: 哇塞，这儿得有个金属器。
2: 对。
1: 它这深不深？不知道。
2: 不是。基本上在这生吐了。
1: 哇哟，又露出来。
2: 嗯。就是这个原因。
3: 铜的呀，还是什么？
2: 铜的。
3: 然后你感觉是什么？
2: 是铜的，我瞧是一个铜活的，好像。哎，铜器，这是个铜器，这是个啥弄不清？也还顶了好几小件儿，摆了一下是吧？
1: 圆圆的那么个。
2: 对，跟那个桥差不多，跟那个一样是吧？
1: 嗯。
2: 光就是圈可比里边说圈儿平大，是一样吗？基本上差不多。
3: 底下那个青铜石件上面贴金的是，它要是一个圆环似的，或者是一个跟那个，
2: 它那肯定非常布，
3: 它肯定就是那个车厢上面。
2: 嗯，瞧这边有金没有？
3: 要有的话就知道，就像不把轮摘了以后再说。
2: 是，
3: 哎。
0: 可以肯定，与五号车一样，拥裹着四号车的泥土下边也藏着宝物。与五号车车轮不同的是，四号车的车轮上横着两根木棍。
4: 轮毂上下分别有一根，就是应该是个修漆的一个木条木棍吧，它应该是按那个文献记载，它应该是斧，就是这一根和这一根，就是夹斧，就是辅助的意思，它是固定这个车轮的一个作用。
0: 车轮下藏身着怎样的宝物？揭取车轮便能探知究竟。揭取四号车的车轮如同五号车，前期准备很是繁琐。第一步，加固。
5: 铁骨压上。
4: 哦，这还跟那个五号还不一样，还有两条。
5: 对，它还有两条架夫嘞。
4: 新的挑战。那还是从这个，哎呀，侧边开始吧。这要刷的可深可深可深了。
0: 第二步，在车轮上附上纱布，刷上对文物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的薄荷醇。
4: 这个就可以把这个车的这个辐条给粘上，和这个纱布粘成一体。这个就得让它捅到这个车牙内侧，就把它给箍紧。
0: 刷上了薄荷醇的纱布，紧固于早已变作了泥土的车轮。
4: 横着，然后两边尽量靠偏外一点，大概因为它重量在外侧，然后这边短一点。把铁丝绞到这里头，然后让铁丝箍到这根辐条，然后用铁丝作为支撑的话，取的时候就好取。
0: 第三步，附上粗铁丝，盖上纱布，再刷薄荷醇。
4: 每根辐条已经用这个钢性支撑全部已经支撑完了，支撑完了之后呢，它这个车牙部分，因为一个是比较宽，一个是这个辐条和辐条之间没有固定，所以我们采取这个 X 型的这种钢性支撑的方式，把它两根辐条之间也给它固定上，这样再固定一圈之后，这个整个车轮就是一个整体。
0: 第四步，拴上绳子。
4: 车牙的环和这个车辐条的环要全部绑到一起，然后这样的话同时用力，它就在一个平面向上同时起来，所以它就会 比较完整的把它取下来。
0: 提取这个车轮，前期准备工作耗时四整天。万事俱备，接下来该提取了。实际上，在提取车轮的同时，对四号车其他部位的考古发掘在同步进行着。

0: 四匹马，中间两匹驾辕的马称为辅马，两边的叫做餐马，左边的两匹向左倾踏，右边的两匹向右倾踏。马头马颈上连缀着贝壳做成的挂饰，两匹餐马的后脖梗处置有成串的上了色的贝壳。
1: 做一个这个
2: 鉴定，
1: 鉴定到底
2: 得有个结果。
3: 福建啊，山东啊，江苏这边都没出现过这东西，沿海地区。它那个贝壳底呀，或者什么都没有，
4: 就是山东半岛的外侧，
3: 这都没有。就东海啊，一直到福建都没发现。
1: 热带海洋的。
0: 比舟山国早了1000多年的商代，贝壳是通行的货币，以至于甲骨文中与商贸有关的字多以贝作为偏旁。中山国也就是东周时期，虽说贝壳的货币功能已渐衰弱，但贝壳的财富内涵并未失尽，以贝为饰令豪车骏马更显华贵。
5: 但这些然后都得，我觉得就包括就这些东西啊，清的更规矩一点，拿一条饰就是在边上里边的平的边上让它稍微那个就是很规矩一下。你把这一串铜串饰都要暴露出来，把铜串这个串饰这边还有呢，是吧？这件和这环和这种管饰，这种管事，这整个这一套，
6: 各路院圈
5: 都连着呢。最起码那马脖这多粗呢，啊，这那么粗，这个这能在马脖子上面绕一圈才行的。所以这像这些骨头啊，这些看找清楚了，这上面什么不行的话，就得再往下走。哎，你像那边也是串饰，青铜的串饰。
6: 这样有套式，
5: 这儿有，他也得有，包括那个看那两个驸马餐马有没有，这个串事这样过来，到这儿怎么绕的？好，到时候这一个的，都得根据发现它这个连接的方式形式，看知道的这一串还有数量多少，码头上面也得都整明白了，也得。
7: 对，这后期是不是那个码头那样，那个在码头那会儿用那个皮条什么，它这样扯过来，有这一点痕迹。
5: 这个应该就是马嘴在这儿，这么马眼睛嘛，马标、马衔，就是在马嘴一侧，中间还有那个是一个金属的了。除了金属的，旁边两个就是骨头的，中间是金属的，它还有一个环呢，还有一个有雕刻的纹饰，
8: 卷云纹吗？这个。
5: 卷纹、回形纹什么都行，就是从中间这一组
8: 连，正好是画上的啊，
5: 那个对称的，中间这儿可能还有挖了一个孔眼儿，它可能还会互相连接呀。
0: 青铜的马衔连缀着马头两侧骨质的马标，细腻的纹饰流连着亡古的神意。
3: 这是袋子吗？完了，完了，这个附在上面。
5: 对。
9: 是这花，
5: 对，它就是
9: 花交叉，
5: 它这又要又撒嘞，又撒嘞，做十个。
9: 对。
5: 中间那个
8: 中间是四个，
5: 对，四个，那就是这几个有脱落下去的，
10: 对，这都叫做错位，跟它也错位，
5: 所以说这还得，哎，那就往下边这边清一清，旁边有没有一点一点的
10: 找
5: 要，看着有几排纵几排横几排，
3: 这个是漆啊还是朱砂
10: 还在漆，
8: 感觉像个漆膜，对，截面上，
5: 漆膜它那个就是一看就是它漆啊它那。 表面的光洁度啊，和其他的漆不太一样。
8: 洁面这个
5: 皮子也是有空隙，有孔洞，那可能是形成这么一种表层的效果。
2: 这应该就是一个装饰物，搁在马嘴上面，应该是我觉得啊，咱现在俗称的就是一种叫马龙头，就是分成这个网状的、交叉的。固定在马嘴上面的
5: 三四五这六旁边还有别的，就是其他，因为在这个平面做一个圆体的套在马嘴上面，
7: 嗯，
5: 都应该是等距的，下边有可能还都会有，就中间这一条它有四个背，作为这种狮子花固定在这个中间位置，旁边的可以有三个，你看这三个，就是这两条可能都应该是三个，这儿应该出现一个才行的，就脱落下来了，这都是加工出来的，这上面这勾毫都不是自然状的，都是专门切割拉出来的，这种完全都是用骨头雕刻成的这种背的形状，它不像那个就是自然背，背面就都是这种形式的，背面就是这种有两个孔眼，马嘴的这一部分都是，你看，就两个孔眼，两个孔眼到对面的这个缝隙当中，你看是吧？就穿过来了，雕刻出来这种沟槽，完全是仿照那个海贝的那个外观形式给它刻画出来，这个本身材质是骨质的。脱掉皮这个海产品，这个从材质上来讲啊，它应该更牢固。更结实一点，放在那个皮条上固定在那些上面，装饰又比较高端豪华，又关键它还有它的很强的实用性，就是不让那个马嘴张开，让它不让它吃草，不让它吃食物，它就起这么一个作用。
0: 以兽骨雕成的海贝编缀而成的花瓣，洋溢着超然的活力。

0: 驶走车轮，四号车果然现身宝物，竟然是两个脑袋的黄金神兽。不到一尺见方的金牌式上，猛虎与飞龙盘踞其间，虎形金牌式彰显着极度的华贵。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对四号车的发掘拉开了帷幕。四号车在五辆车组成的车队的第二位置，考古人员推测它有可能是车队主人的座驾。发掘五号车黄金乍现，四号车的车身上藏着怎样的宝物？金属探测器探查藏身车轮下的神奇。提取车轮，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四匹拉车的骏马两两相背，骨质的马标，细腻的纹饰，流连着王古神意。马身上海贝做成的挂饰异常精美，以兽骨雕成的海贝组合而成的花瓣洋溢着超然的活力。
4: 这土都给它把它露露出来三分之二，最少的每一个管都露出来三分之二，就这些轮廓包括这些都往下清一清。
5: 差不多到头了也。
6: 对，这是个手套，这个最。
5: 对。
6: 这是个手套。
5: 这边啊。
6: 嗯。
5: 啊。
6: 手套。
5: 对对对，在这一块。这是一个大鸟嘴似的。就这，你看，这不是这个，这算一个嘴的部分，这兽面呢是在这一块。穿马的脖子上面，脖子上面除了有这个背饰，一串背饰，这个装饰物，但还有这许多的青铜饰件，包括这个青铜的管饰，这不都连到这一块，这样过来有一个环，包括这个饰件应该叫什么，现在还不好定位，这个可能到下边，可能这个还被它压着呢，可能还应该有啊。目前这个环呢跟这个管事就互相相连在一块儿了。你看这个就这个它是一在连缀在一块儿的，铸造的是一个。
7: 我觉得你看它这个是比较特殊，它前头一个圆形的前头这个帽，这个中间这个有的还是有那个然后木头残留，它是不是一种装饰的东西？
8: 插个什么旗啥的？
7: 插个什么印什么马缨子哈？这个、
8: 对，差不多。
7: 但是说不清，现在是。你看这一部分肯定是那个
8: 扣
7: 是吧？嗯、啊，它整个是一套，你看有那个珠子，还有这个花，整个是一套的东西。
8: 嗯，
7: 这也很少见。
0: 出土的每件文物都要做详细记录。近距离拍摄，意外发生了，并非鸟头，而是虎头，嘴大张，似在吞咽大块兽骨。这也是一颗虎头，虎嘴大张，托举着套管，繁复却不失精炼，巧妙的架构透露出了2000多年前中山国工匠的高超技艺。

0: 这就
1: 好，来，你这样，
0: 我这样，
1: 怎么样？
0: 好了，好了。
1: 底下呢？
0: 全通，已经全通了。
1: 通了哈。
2: 右侧车轮的加固已经完成，万事俱备，提取车轮。
0: 扶一下，再往这边来点，再往这边来点。
3: 试试。
0: 好嘞，好嘞。
3: 得劲吧，我这边得
0: 劲。使点劲，走，一二，好，下来了，下来了。
1: 没问题，
0: 走吧，嗯、走，一起
1: 是吧？往这边来吧，
0: 对，往这边，这边转。
1: 一起往。
0: 都别说话，都别说话啊！起完之后，我们往这边转，然后从那边过哈。走，一二，走。哎，慢点啊。
1: 哎，四姐，你递给我。
3: 没事。
1: 递给我。
3: 我打折吧，你往那边，往下。
1: 往这儿来了。
0: 你们这个往下点，这个往下，这个给它折了，小心折了啊。哇，那金子直接就露出来了。
3: 怎么样？
0: 来，我来。
3: 慢点，慢点。
0: 小心啊。
3: 好，慢点。
0: 过来。这样转。
4: 小张，坐走。
0: 你
4: 就坐不着就
0: 得
4: 就
0: 好，
4: 慢点。
0: 好，
4: 不用管，
0: 往哪儿？
4: 三六了。
0: 好，
4: 就这样，
1: 放吧，放。
0: 放。
4: 一会儿不能。
1: 行吗？
0: 可以，完美。
3: 太完美了。
0: 好，慢点。
4: 不用管，
0: 往哪儿？
4: 三六了。
0: 好，
4: 就这样，
1: 放吧，
0: 放。
4: 一会儿不能。
1: 行吗？
0: 可以，完美。
3: 太完美了。
4: 准备好了。
0: 可以。

0: 啊，这个车厢直接就露出来了，看。
1: 对呀，
2: 车厢这红的是不是车厢？
0: 对，这都是车厢，这直接就露出来了。
2: 啊，
0: 看这都没问题，没有破坏下面。
1: 真好，
2: 嗯，完美，完美，完美。
0: 啊，行，就这样吧。
3: 是啊。
0: 好了。
4: 车轮被提取了出去，下面现身了怎样的宝物呢？
5: 大哥，
6: 你要找地方，你要
0: 找地方。看下层还有没有了。这有一个，这有一个。
3: 哪还有？
0: 哎，这有一个，这有一个。
1: 这有。
0: 哎，这有一个，这有一个。哎呀，一二，后土的还先扫不了，这是个葛。这边等土清一清再测一下。

0: 接续车轮，眼前的情景果真令人瞠目。发掘五号车时，车厢后部曾出土过双头的兽形金饰，但残破严重，难观全貌。接续四号车右侧车轮，金饰袒露，泥土下还藏着多少金饰呢？清理过后即可真相大白。说到金器，隔壁的临时展厅足够亮眼。金牌室
1: 上面的这纹饰，上半截就看出是那个虎，应该算比较写实的。下半部分就是勾缠着的龙纹了，它应该有18条。这个中间是2条龙，你看这在这个两侧能看出这个龙头这么缠绕着，还有这是四个角，每个角至少有两个，四组龙之间呢还各有两个。所以加起来数数应该是
2: 18个。
0: 龙与虎的组合，两只大虎张口聚首，大虎的上方相对着两只小虎。不到一尺见方的金牌室竟然盘踞着18条龙。
3: 这是挂脖子上的吗？
1: 这个应该挂在墓主人的那个胸前。你看这项链吧，它是有3种织料，一种这个黄金做的，像竹节一样，还有一种绿松石的，还有这个紫水晶的。这个两个耳环呢，就是有的叫弹簧式耳环，有的叫这个
2: 金盘丝。
1: 金盘丝的这个虎牌呢，还很有特点。这一共是4个，一个大虎，还有3个小虎，特别生动。
0: 虎形金牌室，
1: 这个虎牌的出现啊，它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证据，就说明咱们这个地方和北方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被认为是中山国那个遗存的，你像平山啊，还是这个新乐中通遗址啊，都出土过，所以这等于在那个时间和空间概念上，把这个故郡遗址就和中山国，就联系起来了。佩戴这个虎牌的这个墓主人，在咱们这个墓地当中，身份应该是最高的。
0: 虎是古代北方草原民族崇拜的神兽，写实具象的虎形金牌饰，既体现着威严，又彰显着权势，亦是地位的象征。春秋战国时期，黄金尚不是多数诸侯国的热捧，唯中山国以金为贵。这一点，五号车已然金光乍现。发掘四号车，照考古队员的说法，同样亮眼。

0: 经理四号车双头黄金神兽接踵而至。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前年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青铜队飞龙腾跃在云间，青铜护符扭曲着腰身，似少女婀娜又像熟透了的葫芦。

0: 青铜马具，二虎呼应出来的是夸张的神意。提取走斜置于车厢的车轮，双头神兽金光闪闪。金牌式，不足一尺见方，猛虎飞龙盘踞其间。虎形金牌式，一只大虎，三只小虎，虎虎生风。唯有顶级的权贵才有资格佩戴这样的神器。
1: 现在是来一二三四五，要得了个青要留，就留过来，
2: 不来一个。
3: 不止一个，
1: 不止一个嘞。
2: 哦，这两个是，
1: 这个还有个嘞，
2: 凑到一起，好像是哈。
1: 对。
4: 它这个头跟这个身子，它是两块组成的，不是一个完整的这一块。这个金片，因为咱一清，看到没有？
1: 嗯，它也。
4: 是吧？
0: 两个脑袋步调一致的朝向一个方向，嘴大张。非但没能彰显出神兽的威仪，反倒是在抒发着些许厚道。细细查看，如同五号车车身上的单头神兽，双头神兽身上也密布着錾刻的纹饰。
3: 它这个纹饰比较细。
5: 龙啊，
2: 你是龙吗？
5: 龙，很多啊，龙缠在一块儿的，起码两条龙交尾缠在一起的，起码是。
0: 似龙，无足，张扬着狂傲的随心所欲，行唐故郡，2000多年前中山古国的故地。现身这片泥土下边的王古记忆，不乏随心所欲。
5: 哎，这是一个青铜对，你看它颜色是发白的，而上头我看那种纹饰，它是一种红铜铸嵌工艺，就是这个器物这铸好以后，然后在那个用红铜再镶嵌到那个铜器本身那个纹饰上。
0: 青铜对，上下纹饰一样的两个半球合对在一起，顶与底各有三环，器身左右两端共有四环。环顾器身，猛龙腾跃，
5: 它纹饰有那龙纹，应该长脚的应该可能是龙，你看这个这有脚啊。出土的时候里头就有肉汤，没有骨汤，只是肉汤，还有那白色的可能是油脂的一类的东西。
0: 青铜护虎，虎镇气顶。
5: 你看那个溜，它是一个虎形溜，你看像一个大老虎，这张嘴向天那种。
0: 龙辗转其间，扭曲着身子，似少女婀娜，又像熟透的葫芦。
5: 以前这个说与祭天有关系，因为但是它属于酒器的一种，就是可能祭祀的时候用的，因为这东西发现比较少。
0: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不止这处房间里的文物，听说有处发掘现场出现了怪现象。工地负责人赶了过去。
6: 如果是这车鱼的话，那下边压着有两个轮子，目前这轮子露出了痕迹了，但是现在是一辆车呢还是两辆车接着，目前还不好说。后边还有一个牛头后边像是在那个车园里边，
7: 就是牛拉车，
6: 好像是牛拉车，
7: 牛拉着关。
6: 这个景象在以往的发掘当中，真的没见过这类似的这个结构。 这个东西还是特别少见。
5: 牛头拉车，这真第一次。
6: 牛头吧，拉车你得用牛头就代替这个牛，也有可能。
8: 是。
2: 这个是
6: 合影。这个合影。
2: 这个这两个。
6: 这俩目前看不清。
2: 行。
6: 还得再清理清理。啊，那是个盒子，盒子底下看扫扫，看着有没有这个金属器啊。
5: 你折一个。
6: 这陶器像两个壶似的，但是这种下半部还没有露出来，没见过这种陶器。
5: 你在这看，
6: 这目前这个工地还没出土过类似的器物。不到最后这谜底不能揭开，是吧？
0: 如此葬式属首次发现，该怎样解释眼前的情景呢？这边的事还没弄明白，另一处发掘现场又有了新的发现。淮南，华夏大地中属水网织就的宝城，水路自然的馈赠，成就独特河滨味道。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4集。
9: 前年做下的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甜，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这是里头那个棺还啊，就那么小的棺，这底部，这就，这是应该那棺边儿，
1: 嗯，
5: 可能就单棺，嗯，
1: 单棺，它是塌下去了，
5: 应该是六件，这是一个盖斗，这是一个斗，这是一个应该是陶粒，哎，这是一个罐，这是一个罐耳壶，这是一个小壶，好像是，嗯，
1: 带盖的。
5: 可能底下已经那个没了，骨头已经没了，这已经到了地儿了。你看，这是骨头粉碎性的，已经成了粉末状的了。
1: 成粉了，
5: 你看这黑色就是棺底，哎，就是剩还包一层了啊。牙齿，这发现了牙齿，你看，这牙齿这是头部，头部还是朝北的，就是
1: 个
5: 格。一般这个格这个头都在那墓主人头部，头朝北，这种墓像出。青铜疙瘩好像这是第一座墓啊，
1: 嗯，基本上都是
5: 以下都是陶器，只有那个这种陶器，没有这种精兵器，就是每年都可能有新的发现。
0: 故郡中山国遗址让人琢磨不透的事太多了。对四号车的发掘从一开始就疑问不断，剔除拥裹着车身的泥土，惊喜着实接二连三。双头的金氏神兽现世了一个以后便停不住了，仅在车厢的右侧偏后就拥挤着七个双头金氏神兽。
6: 这个躯体跟这个跟那五号车上那个就显得细了，是吧？
5: 嗯，这挺多的
6: 兽。目前呢咱说这个是虎形的，就是样子好像跟虎相似，是不是虎还是龙啊，或者什么其他幻想的动物，
5: 嗯，
6: 它可能还真不是自然界中存在的这么一种动物。嗯，这个车的你车轮也跟那个车也不太一样，然后这个装饰也不同，
10: 对，有没有
6: 是不是能够说明这两辆车有着不同的功用啊？在清理的时候看这个里边有没有小工具啊，或者放着一些什么别的器具啊，如果有可能就更好了，咱们就能判断是吧，每辆车跟每辆车它的用途是干什么的，哪一个是墓主人做的，是吧？
0: 中山古国， 扑朔迷离。接下来的发掘还会见到怎样的不可思议呢？实际上，故郡遗址本就意味着神奇。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3: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格力真好。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旱季，猛兽们为了族群存活打响了生存战争，猎豹库莱塔被狮子吃掉幼崽，非洲野犬群首领在战斗中失踪，斑鬣狗群与猎豹家族为敌，悲剧般的生存战争能否让猛兽们得偿所愿？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肯尼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连续五个月没有下雨，土地严重干旱。动物母亲们现在必须使出所有的勇气和毅力来维持家族的生存。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必须追赶雨季。

九月下旬，在肯尼亚北部的桑布鲁，旱季接近尾声，如果未来几周不下雨，许多生物无疑会面临死亡。干旱暂时得到了缓解，远处山区的一场非季节性阵雨让伊瓦索尼罗河有了水。

伊瓦索尼罗河是生活在这里的动物的生命之源，可它具有欺骗性。这条河周围数百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只有干枯的灌木丛。伊瓦索尼罗河的归来吸引了王室象群的回归，这是肯尼亚研究的最为深入的兽群之一。三个月前，雌性首领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离开干涸的河床，到别处寻找泉水。在他们离开时，有两头母象怀着孕，现在象群增加了两位新成员。公象幼崽沙卡才三周大，他体型小，精力充沛，决心跟上成年大象的步伐。沙卡的表哥西巴比他大两周，也很聪明健康。大象幼崽可以在出生后一小时内行走，这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漫长的一次旅程。

沙卡和西巴从来没有见过河流，他们还需要一点鼓励才能下水。他们不太习惯站在河水中，出生在旱季末期的大象幼崽很容易受到干旱的影响。河中有水，由于没有下雨，土地上的植被稀少，大象面临着饿死而非渴死的危险。象群很快就要出发去寻找食物，又一次的长途跋涉对幼崽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再往南，纳波绍有其独特的气候系统，这里有局部降雨，平原也变绿了很多。三个月前，猎豹库莱塔的一只幼崽被狮子吃掉了。这个家庭已经适应了失去那只幼崽，库莱塔仍然保持警惕。剩下的三只幼崽茁壮成长，现在他们八个月大了，他们的成年之路已经走了接近一半。游戏可以锻炼和增强他们的肌肉，为他们在18个月大时的最终独立做准备。

库莱塔也加入了游戏，他教孩子们基本的狩猎技巧，如何追逐和抓住猎物。三只活泼的幼崽现在已经完全断奶，它们仍然太小，还无法狩猎。它们只能依赖于库莱塔。现在库莱塔每天都要狩猎。一群高脚羚在山脊上安静地吃草，

这只幼崽不再上前，它在观察和学习库莱塔如何狩猎。高脚羚有敏锐的听觉和嗅觉，库莱塔站在下风处，等待完美的狩猎时机。

库莱塔不能休息太久，他明白这里的其他食肉动物和食腐动物随时可能到来。只要没有不速之客打扰这个家庭，今天所有成员都能饱餐一顿。两只雄性猎豹一直监视着库莱塔和他的孩子。

靠近肯尼亚山的莱基皮亚土地极其干旱，这里最近没有下雨，非洲野犬群的雌性首领菲尼克斯和他的族群正在进行演习。菲尼克斯的孩子现在完全融入了族群。周围猎物很少，幼崽们年轻充满活力，他们会追逐任何动物，只是抓捕这只长颈鹿的目标过高。

这是一场无望的追逐，可是每位成员都被幼崽们疯狂的冒险所吸引。浪费了他们宝贵的精力。8岁大的菲尼克斯累坏了，不仅仅是由这场追逐导致的，他的伴侣，也就是非洲野犬群的雄性首领，已经失踪多日，可能遭到了斑鬣狗或猎豹的袭击。族群中仅有一只雄性非洲野犬与菲尼克斯没有血缘关系，它生病了，无法接受挑战。在艰难时期，这对菲尼克斯来说又是一个问题。

桑布鲁的干旱问题日益严重。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到平原上寻找食物。为了抵御干旱，大多数树木上剩余的叶子也掉落了。剩下的绿色植物要么有毒，要么长满了尖锐的刺。现在大象只能靠干树枝生存。阿纳斯塔西亚仍要喂养3岁的孩子阿列克谢，所以他需要摄入充足的食物。这对新任母亲马尔卡和拉蒂法来说更为重要。大象幼崽每天至少要喝13升乳汁，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的母亲无法分泌出足量的乳汁。沙卡和西巴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吃饱后，他们精力充沛，兴致勃勃，

他们只有在一起玩耍时才会离开母亲的身边。沙卡和西巴的友谊可以持续一生。这里的食物不够整个象群吃，阿纳斯塔西亚决定带领族群继续前进。他计划每天带领族群前行数千米寻找食物。两只大象幼崽仅有几周大，很快就感到筋疲力尽。沙卡努力跟上象群，但他和西巴做不到。阿纳斯塔西亚决心继续前进，他已经决定带领象群离开这条河。

可是沙卡和西巴无法再继续长途跋涉了。马尔卡和拉蒂法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他们打算脱离象群，

当阿纳斯塔西亚离开时，马尔卡带领分离出来的象群回到河边。两位年轻的母亲铤而走险，他们选择离开象群，这个举动具有很高的风险，他们不具备阿纳斯塔西亚的经验，只有时间才能表明他们是否犯了致命的错误。

天气酷热难耐，吃饱后库莱塔和孩子们在乘凉。旧习难改，一只幼崽还想吃奶，母亲挪开了身体，他已经八个月大，乳牙都脱落了，该长大了。幼崽们可能还会在库莱塔身边待十个月左右，在那之后库莱塔会独自离开，他们将被迫自力更生。现在他们可以在母亲的注视下玩耍。库莱塔不熟悉这里，猎豹兄弟来了，这是他们的领地，他们对来访的雌性猎豹特别感兴趣。库莱塔不知道猎豹兄弟来了，因为他们处于库莱塔的下风处。

库莱塔仰卧着以示屈服，他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孩子。猎豹兄弟有别的想法，他们嗅了嗅库莱塔待过的地方，检验他是否能生育。猎豹兄弟不确定，无论如何都要追逐库莱塔。库莱塔尽力避开猎豹兄弟，幼崽们勇敢地试图保护他们的母亲。他们与猎豹兄弟没有可比性，猎豹兄弟困住了库莱塔，库莱塔不再发情期，猎豹兄弟放弃了，这是他们的领地。现在猎豹兄弟知道库莱塔在这里，还会回来骚扰他。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库莱塔做出决定，他们得离开这里。

成员们又饿又累，马尔卡让他们继续前进。他们需要摄入更多的食物。也许河对岸有更丰盛的食物。他们必须跨过这条河。三周大的沙卡和他的表哥西巴以前从未这样做过。西巴没见过湍急的水流。在成年大象的鼓舞下，沙卡和西巴向前迈进。

只有一根象牙的拉蒂法打头阵。很快他们就到了河流的最深处，成年大象在幼崽周围形成一道警戒线，如果可能的话，河中的鳄鱼会捕食蹒跚的大象幼崽。沙卡艰难前行，他需要得到鼓励，尽快过河。

壳的河岸对成年大象来说不成问题，可对沙卡来说，这简直就像一座高山。西巴也从母亲拉蒂法那里得到了帮助。他们最终找到了有食物的地方。

在莱基皮亚，旱情正在加重，还没有下雨的迹象。由于水分的蒸发，水坑变小，这为一些动物创造了捕食机会。鱼类集中在一个小得多的水坑中。非洲秃鹳平时以腐肉为食，现在在捕鱼。一只猴海雕注视着它的一举一动。猴海雕无法在满是泥泞的浅水中捕食，而非洲秃鹳可以。非洲秃鹳捕捉到一条鲶鱼，这简直就是一场盛宴。猴海雕抓住时机，

非洲野犬在附近成功捕食，食腐动物也潜伏在这里。斑鬣狗很常见，食物却很少，

0: 成年非洲野犬要给幼崽上重要的一课，教他们如何快速进食，保护自己的食物。
1: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热，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成年非洲野犬与进食的幼崽抢食，他们鼓励幼崽挺身而出去回击、撕咬、拉扯和尖叫，并捍卫属于自己的东西。非洲野犬幼崽需要快速学会这些技能。没有下雨的迹象，生活只会变得更艰难。菲尼克斯急需一只雄性首领。年长的雄性非洲野犬在逐渐康复，它还不是菲尼克斯的得力助手。菲尼克斯别无选择，只得带领族群离开，到其他地方寻找新一任的雄性首领。

在桑布鲁，年轻的雌性首领马尔卡过河的决定得到了回报。东非分支榈树上还结着果实，宽阔的树荫可以遮挡强烈的阳光。相比干枯的灌木丛，东非分支榈树的果实更受大象的喜爱。这种果实不合时令，比以前更硬，汁水也更少。饥饿的大象会吃掉它们能得到的任何食物。大象幼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掌握如何利用象鼻获取食物。熟能生巧。

和往常一样，狒狒群出现了。东非分支驴的果实坚硬苦涩，狒狒费力地获取营养丰富的果实中心部分，只是这部分尝起来也不好吃。沙卡和西巴从来没见过狒狒，他们试着与狒狒玩耍，

狒狒不想玩，他们不会离开，因为一顿像样的餐食会出其不意地出现。东非分支驴的果实经过大象消化后会变软裂开，狒狒可以轻易地挑选出营养丰富的种子。这算不上很好的食物，在艰难时期，所有动物都在努力求生。目前马尔卡做得很好，只是象群已经把这里能吃的都吃光了。现在马尔卡必须为象群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他们需要回到平原，远离伊瓦索尼罗河。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这里有一些带刺的食物，唯一可靠的水源是几处偏僻的泉水。生活在这里的动物适应了干旱。长颈羚根本不喝水，它们从高高的相思树树叶中汲取所需水分。旧猪鸡只需偶尔几滴水就能连续生存数月。

可惜大象不会飞。马尔卡对这片区域的记忆十分重要，他的领航技术关系到大象幼崽的生死。

黎明时分，库莱塔又回到了他原来在纳波绍的狩猎场。这个地方还生活着斑鬣狗群，他们是库莱塔的老对手。斑鬣狗也要照顾和喂养幼崽，既有巢穴里的新生幼崽，也有与库莱塔的孩子年龄相仿的年幼成员。成年斑鬣狗会勇敢地守护他们的巢穴，攻击任何不速之客。库莱塔的孩子再次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0: 库莱塔曾战胜过单只斑鬣狗，今天整个斑鬣狗群跟在他身后。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

0: 护地道。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库莱塔停了下来，让孩子们先走。他竖起肩部的毛发，使自己看起来更强大，并向斑鬣狗发出咆哮声，以示警告。库莱塔无法甩掉他们。或许地势高一点的地方能让猎豹更有优势。只是斑鬣狗没那么容易放弃。库莱塔寡不敌众，三只斑鬣狗跟着他。勇敢的猎豹幼崽站在原地，模仿他们的母亲。面对四只发出嘶嘶声的猎豹，斑鬣狗群意识到攻击难度较大。他们放弃了。库莱塔和孩子们获胜了。这次库莱塔不会放弃他的领地，孩子们也不会。猎豹幼崽具有母亲不屈不挠的精神，或许他们的命运终于得以改变。

十月下旬，在肯尼亚北部，雨季本应来临。现在还是没有下雨。在今年早些时候，雨水缺乏，这导致了2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干旱。这种时候，只有食腐动物没受到太大影响。在桑布鲁平原上，分离出来的象群成员在寻找他们能找到的食物。沙卡和西巴的体重正在下降，他们越来越跟不上母亲们的步伐了，甚至连草都干枯了。

大象永远不会抛弃他们的孩子，除非雨季到来，否则所有大象都将面临死亡。

人们也在遭受干旱之苦。附近马尔卡和拉蒂法只能待在原地，节省体力，再也无法前行了。现在，所有生物只能期待雨水的降临。

乌云密布，太阳还是出来了，雨季似乎还遥遥无期。在莱基皮亚，非洲野犬群已经回到了他们原有的领地，这里比他们离开时更加干燥。非洲野犬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生病的雄性非洲野犬好多了，它瘦弱的身躯已经丰满起来，并在族群里占据重要地位。他现在成为了族群的雄性首领。菲尼克斯怀上了他的孩子。菲尼克斯上一批孩子已经融入了族群，是时候生育新一代幼崽了。幼崽将有助于巩固这个非凡坚韧的非洲野犬群的地位。幼崽必须降生在旱季结束之时。或许终于要下雨了。

0: 11月，在整个肯尼亚已经有6个月没有下大雨。现在终于要下大雨了，纳波绍的天空暗了下来。一次新的猎杀后，库莱塔和越来越勇敢的幼崽嗅到了其他捕食者的气味。
1: 硕大的喙，奇特的喉囊，它的高调出场引人注目。鹈鹕最爱的美味大餐从何而来？迁徙途中，鹈鹕会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
2: 哎，
3: 腰突又发作，
4: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前年左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现在猎豹守住了自己的领地，库莱塔的幼崽可以长得又大又壮，他们将会变得更加强壮。

0: 今年是20年来最干旱的一年。由于气候的变化，雨季变化无常，而且每年都会有更多的挑战。现在是抛开烦恼的时候了，希望伴随着雨水而来。库莱塔在各种危险中生存了下来，并养大了3只幼崽。在莱基皮亚，菲尼克斯展现了他多年来的智慧。他将再生育一窝幼崽，非洲野犬或许会再次占领肯尼亚北部。现在，桑布鲁的水资源充足，植物又长了起来。曾经干涸的水坑再次充满了水，分离出来的象群成员来到水坑边饮水、洗澡和进食。沙卡和西巴熬过了干旱时期，现在雨季来临，他们第一次享受在泥里打滚儿。阿纳斯塔西亚和其他象群成员已经返回桑布鲁，最终整个象群团聚了。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个大家庭还将面临许多挑战，他们需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才能在这个美丽且变幻莫测的世界里生存。象群成员都很安心，至少现在他们不再需要追赶雨季。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12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0: 前年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中隐藏神秘捕食者，他们如何巧妙利用栖息地捕获猎物？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热带雨林之中，一望无际的绿海遮天蔽日，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其中隐藏着无数的珍稀动植物，它们多姿多彩，争奇斗艳，用庞杂的种类和庞大的数量去诠释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但是他们也将雨林塑造成了一个神秘莫测、危机四伏的境地。雨林之中究竟有哪些顶级捕食者？他们怎样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至今？
1: 哎呀，这就很恶心！
2: 哎呀，哎呀，
3: 我要出来了，好大一个！
4: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热带雨林当中啊，万物并作，生机盎然。它的生物资源呢，是任何其他生态系统难以比拟的。但是密林之中呢，也危机四伏，各种有毒生物、凶猛捕食者也隐藏其间。比如在亚马孙热带雨林之中啊，有着长着血盆大口的凯门鳄，3到5米长的森蚺，咬合力超过狮子、老虎的美洲虎，还有呢就是看着不起眼但是极为危险的动物，比如亚马孙河里的食人鱼、剧毒的箭毒蛙、群体作战的行军蚁，听着就让人避之唯恐不及。当然海南的热带雨林之中啊，没有这么恐怖的生物，但是毕竟这是热带雨林，其间不乏站在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今天啊，我们再次进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在一些比较特别的生境中去探寻其中的顶级捕食者，同时去探索他们与所在生境的关系。
0: 海南岛西部国家公园西缘，森林在这里逐渐稀疏，取而代之的是广袤的草原，队员置身其中，仿佛走入了非洲的稀树草原。在海南，这样的平地被称作坡，在坡上的灌丛之中、稀树之下，栖息着海南的珍稀兽类坡鹿。每年春季是坡鹿的繁殖季，近年来这里的护林员发现，春夏之交时节，有些欢蹦乱跳的鹿仔会突然凭空消失。看似平静的坡上，是不是有什么不知名的捕食者隐藏其间呢？就在救助站的院子里，队员就看到很多保护区饲养的坡鹿。
1: 这不太怕人了，
5: 我跑了，
1: 还是怕。
0: 专家介绍，坡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极为濒危。海南建立了多个坡鹿保护区，采取坡鹿生境改造、人工驯化繁育等多种方式，进一步营造坡鹿生长的有利环境，使得这一珍稀动物的数量逐渐增长。但是据这里的工作人员说，近些年保护区会出现幼鹿突然失踪的情况，保护区管理十分严格，已经完全杜绝无关外来人员随意进出，因而幼鹿的消失不应该是人为的影响。经过长期观察，保护区工作人员发现，诸多迹象表明，坡鹿的无端消失跟当地一种动物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分布在海南岛的一种巨型蛇类——缅甸蟒。缅甸蟒分布于东南亚和我国的热带、亚热带地区，是我国体型最大的蛇类。成年的缅甸蟒体长可达4到7米，体重可超过一个成年人的重量。在国家公园，缅甸蟒的主要食物是赤蚁、 坡鹿甚至野猪。那么保护区坡鹿幼崽的突然消失，是否就是缅甸蟒所为呢？专家告诉队员，国家公园西缘气候炎热，属于森林草原交错地带，对于缅甸蟒来说，这里是极佳的栖息地。那么周围有没有缅甸蟒的踪迹呢？专家带领队员在保护区周围进一步调查。
6: 来，大哥，就是我们是海南师范大学的啊，调查一下这周围有没有蟒蛇啊。
1: 蟒蛇？
6: 哎，你啥时候听说过的？
1: 听说这里蟒蛇越来越多了。
6: 越来越多了
1: 啊，比以前多了，都是蟒蛇。
6: 你见过了吗？
1: 见过，这一带周围都很多。
6: 都很多？
1: 以前都很少，现在多了。
6: 那看见这个东西以后你们怎么办呢？
1: 怎么办？这个东西是国家保护动物，也不敢抓啊。
6: 现在是国家级保护动物。有没有钻到你们这个住的这个地方？
1: 目前是没有。目前
6: 是在外头野地里看见的，是吧？
1: 对。
0: 通过对周围居民的调查，队员得知很多当地人都在野外看见过蟒蛇，似乎印证这种动物在这一带越来越多的猜测。为了获取当地缅甸蟒的更多数据，科研人员还在保护区布置了很多笼子，诱捕这种动物。
7: 这个笼子已经被野猪拱了。
6: 被野猪拱过？
7: 对。
6: 那从哪能看出来被野猪拱过？
7: 它已经翻了。本来正常的话，那个笼子它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它现在已经翻过来了，而且上面那个搭扣已经松开了。

0: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设这个笼子呀？
1: 因为之前我们在这个点曾经发现过有蟒蛇，所以在这个点捕捉的话几率要大一些。
0: 哦，它一般喜欢在什么样的环境，或者说为什么就这个地方几率大呢？
1: 这个地方首先第一个是这边海拔比较低，它喜欢在稍微平坦一些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就是这边的食物种类还挺丰富的，比如说一些小型的哺乳动物，老鼠啊，还有各种獾，还有野猪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蟒蛇。
0: 它还敢吃野猪？
1: 它只要体型够大的话，它是会吃野猪。它首先把野猪，因为蟒蛇比较擅长绞杀，它可以先把野猪，通过绞杀让野猪那个呼吸停止，然后就死亡了之后，再把野猪缠成那种细条，它就可以吞下去了。
0: 那我听着好像就像一捏那个橡皮泥一样，捏成个长条形的吗？是那种感觉？
2: 差不多，它要先给它绞死，绞死之后骨骼绞断了，然后它吞下去。
3: 眼前的这个铁笼并没有捕捉到蟒蛇，而且诱饵活鸡也不见了。考察队只好到另外一处布设的铁笼。
0: 这儿也有一个笼子是吧？
4: 对，在这布了一个笼子。啊，就在这。鸡还在，
0: 鸡还在。
4: 啊，把它拉出来看一看有没
0: 有。那鸡还在，就证明里头没蛇吧？
4: 那不一定，不知道现在吃没吃呢。
1: 有一条。
0: 有一条。
3: 一条大蛇正试图挣脱笼子的束缚。哎呦！
0: 这是蛇发出来的声音。
4: 对。
3: 大蛇对着我们发出低声的嘶吼。
0: 它这是什么意思？
1: 它在威慑我们。
4: 对，威胁我们。
0: 就比如说，我们怎么能看出来一个蛇？哎呦，慢点。怎么看一个蛇是蟒蛇还是别的蛇呀？
4: 这个海南分布的这么大的蛇，就这一种蟒蛇。这个还是一条不太大的蛇。
0: 这个大概有几岁啊？
4: 年龄的话不好判断，估计3年左右吧，我估计。
3: 眼前的缅甸蟒已经超过2米长，身体最粗的地方比成年人的上臂还粗，可以想象这样一条蟒蛇可以轻松捕食赤脊脱落的幼崽。
4: 它会应激排尿啊什么的啊。
0: 哦，不是说一直有这个味儿，
4: 对对对对，
0: 是它故意放出来的这个味道。
3: 与此同时，蟒蛇身上发出了极为腥臭的味道，可以看出，作为这片区域的霸主，这条缅甸蟒不会轻易就范。它不仅使出了必杀技绞缠，并再次排尿排便。
4: 哎呀，这就很恶心！
0: 哎呀，溅了我一身。他这是要拉吗？
4: 哦，拉了。
3: 经过反复拉锯战，这一番博弈终于告一段落。
0: 我们现在把它弄住以后，然后再干嘛？
4: 量它的数据。
3: 进一步测量显示，这条蟒蛇体长为2.28米，体重为4.6千克，属于青壮年。同时，科研人员还要测量蟒蛇头部的长宽，以及记录吻部鳞片的数量。
4: 这都是它的一个形容它的一个指标。
0: 哦，
4: 比如我们形容一条蟒蛇，它的这些特征啊什么的，都可以。取一个平均值，或者什么的，然后去来描述它的，因为我们不可能给一个很准确的一个它的头大概多长多宽，对吧？所以说我们要积累一定的样本量。
3: 翟小飞解释，通过对各种数据的采集分析，可以获得当地蟒蛇种群的基本情况以及它对生态环境的作用，以便进一步研究它与保护区其他保护动物的关系。
0: 哎呦，
3: 缅甸蟒强大的消化力来自于其体内的消化酶和酸，能直接将猎物骨骼溶解，但是这样的消化过程非常缓慢，大约5到6天才能完成。缅甸蟒巨大的体型和强大的捕食消化能力，使得它在海南岛几乎没有敌手，是典型的食物链顶端动物。
0: 这管吸得多，
4: 2毫升。
3: 通过抽血和电子标签的注射，科研人员可以进一步跟踪当地缅甸蟒种群的发展情况。
0: 这个对它没有影响是吧？
2: 没有影响，
0: 没事。
3: 完成对一条蛇的基本采样之后，就是要将这条蛇放回草原。翟小飞告诉队员，根据他们在保护区的调查，确实发现当地缅甸蟒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与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力度加大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缅甸蟒种群的扩大对森林草原一带的啮齿动物数量有所控制，但是保护区护林员也确实发现曾有缅甸蟒绞杀坡路的情况，从而证明蟒蛇对其他的保护动物也有一定的威胁，需要进一步跟踪研究。
5: 热带地区的雨林之中啊，最常见的顶级捕食者肯定是各种毒蛇。我国最毒的几种蛇，我们看看啊，眼镜王蛇、金环蛇、银环蛇、竹叶青等等，在这个海南的热带雨林当中是一个不少。不过这些毒蛇大多是以陆栖为主，在热带地区的水域当中啊，有没有像亚马孙雨林中凯文鳄那样凶猛的水中霸主呢？实际上在海南热带雨林中啊，并没有发现鳄鱼。不过这也并不是说这里的水中就没有捕食者，这雨林溪流中的顶级捕食者虽然并不出名，但是它的威力也不可小觑。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所处之地多为海南岛中部山区，这里山高谷深，地形复杂，形成了众多的瀑布溪流，在吊罗山密林之中随处可见溪流，成为各种两栖动物以及鱼类的家园。但是就在这清澈见底的溪流之中，却隐藏着一些凶猛的捕食者。这种动物平时就藏在水边的缝隙之中。
6: 你看运气好不能看到龟不？这里面会有这种环境，会有平胸龟，
7: 就是在这种岩石缝，
6: 对吧？岩石缝还有树根上面里面会有一个平胸龟。大头平胸
3: 龟鳖目大多是水栖动物，因而热带雨林十分优越的水热条件为这种动物提供了优良的栖息地。在吊罗山就有刺眼斑水龟、平胸龟等多种龟鳖目动物，其中平胸龟被认为是最凶悍的动物。这种动物在白天喜欢隐藏在溪流的石缝、树根之间，蓄势待发，捕食水中的活物。
6: 对，这石缝里面就注意看一下，可能会有。
3: 考察队在水中寻觅，由于热带雨林中玉璧度极高，溪水一带十分昏暗，队员只能在岸边的石缝间用手摸索。
6: 摸一下啊，
7: 小心啊，哎，正好有个头，
6: 这应该有一只尾巴会吧？
7: 抓到了吗？
6: 哇，啊，是一只，是一只。
7: 哎，快来，快来，你看它。
6: 来来来，你看。
7: 大头啊，有人。
6: 平胸龟它的那个头比较大，咬合力比较大，它经常在里面吃那个螃蟹嘛。
7: 确实挺平的。
6: 对。
7: 它一直张着嘴要咬我们。
6: 看这边，
7: 它尾巴也好大。
6: 你们看一下，
7: 我们
6: 小心啊，就是拿它的后面，不要拿头啊。
7: 啊，它尾巴真的好长啊。
6: 拿后靠后一点，靠后一点。
7: 这边。
6: 对，
7: 这样。
6: 小心爪子比较锋利啊。中国的都是曲颈龟，它的祖先应该都是能缩进去的。但是它后面就是它不能缩进去啊，因为它的头变得比较大，所以缩不进去之后它怎么保护头呢？你看其他，你看其他的，你看脖子上是皮肤吧，其他龟的头上也是皮肤，但它的头顶上不是皮肤了，而是像背甲一样坚硬的一个角质层，对吧？
3: 与一般的水龟不同，平胸龟的头难以缩到壳里，只能靠凶悍的气质独霸一方。肖凡荣介绍，平胸龟有着较强的攻击性，遇到敌害它一般都会伸长脖子张大嘴，同时拨动利爪，随时奋起反击。队员看到它的大嘴犹如鹰喙，尖钩似乎能将一切物体刺穿，那么它究竟有多么凶悍呢？考察队决定用溪流中的螃蟹来测试一下。
6: 你看，背甲横可大了。
3: 这种溪流中的螃蟹，壳相对于一般的大闸蟹还要坚硬厚实一些，但是平胸龟只用一口就将它咬碎，可见其咬合力有多么强。
6: 对，这螃
1: 蟹，
6: 对，这螃蟹的壳都比较坚硬，对吧？
1: 嗯。
6: 但是手的话肯定会咬惯了。
3: 平胸龟栖息地一般是水质洁净的溪流，这样的溪流中会有螃蟹、小鱼成为它的捕食对象。平胸龟的活动能力很强，它能爬树捕食小鸟，而在水域当中几乎没有天敌，成为溪流中的霸主。
6: 环境里面非常清澈的溪流里面才会有。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它有个习性，它可以对它的栖地比较忠诚，前几年都在这个地方抓的，那今天海天都在这个地方抓的，再次证明这个保护区里面的环境还是比较好。另外一个就是人为捕捉，就我们国家公园里面的这些保护程度还是比较好的。
3: 队员没有想到，在这清澈溪流的暗处，竟然隐藏着如此凶悍的捕食者。肖凡荣介绍，平胸龟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的溪流湖沼中，尤其喜欢栖息在山间的清澈溪流中，因而也是水环境的指示性物种。
8: 热带地区的动物可谓是千奇百怪，争奇斗艳，其中的这些捕食者也是各具特色，它们可以很大。之前考察队在雨后的路边看到一种大蜈蚣，它这个体型啊，就不止捕食小型昆虫，有时候一些蛙类啊、小鸟也会成为它的食物。这20多厘米长的蜈蚣看着已经让人心生畏惧，不过考察队在当地听说啊，密林之中还有一种比这个大蜈蚣还凶猛的捕食者，当地人呢叫它黑地老虎，就藏在雨林中的洞穴里。
3: 密林地下隐藏哪些丛林杀手？洞中巨怪身怀怎样的特殊技能？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0: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绿源跟随昆虫专家赵丽来到了五指山脚下的水满乡。在这里，考察队请来一位当地村民，准备进入雨林之中寻找所谓的黑地老虎。那么这种凶猛的动物隐藏在雨林当中的什么地方呢？
1: 经过它洞口，可能在路边也有，但是呢它有那个在洞口有一层蜘蛛网，有一层蜘蛛网，就很明显的，就太阳光底下会发光。
0: 根据村民的描述，赵丽认为所谓的黑地老虎是海南一种节肢动物，海南捕鸟蛛。据了解，海南捕鸟蛛是一种体型较大的蜘蛛，因为成年蜘蛛体色黝黑，腹部能隐约看到虎纹图案，所以被当地人称作黑地老虎。跟随村民的脚步，队员进入雨林深处，在一株蕨类植物后边有一个疑似捕鸟蛛的洞穴。
2: 先看一下吧。
3: 对，咱们用内窥镜看一下，咱们带的有内窥镜，这种仪器可以看到很深的洞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2: 对，
0: 内窥镜连接到电脑以后，洞内的情况便一目了然。持续向洞内探深，内窥镜的探头已经伸进洞里不少。此时屏幕上终于出现一个动物的身影。
3: 哇，好清楚了，看到好清楚。
2: 两个尾须，
3: 咱们看到了它的屁股，来看一看吧。来开挖，
2: 小屁股出来了，要出来了，屁股，哇，出来了，好大一个！
3: 哇，出来了，哇，它摆出了一个攻击的姿势。
0: 这个大蜘蛛举起前肢，张开毒牙，随时准备对前来冒犯的敌人以致命一击。
4: 那咬的，
2: 咬住富贵了。
4: 哇，能听到咬的声音。
2: 他吃了吧？富贵咬的。
3: 哇，我来控制住它。哎，进来，看，咱们把它控制住了。
2: 看起来是褐色的。
3: 对，这不是一只海南捕鸟蛛，这是一只广西阴毛蛛，它在这个地方也有分布。
0: 赵丽判断，这片森林地带十分适宜捕鸟蛛栖息，海南捕鸟蛛应该也在附近。
5: 山林是百姓的家园，雨林人家怎样在栖居之地繁衍生息？
6: 抓到了！
5: 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7: 哎，
8: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搜寻了不久，考察队再次发现一个洞穴，这个洞穴与广西鹰毛猪的洞穴极为相似。
3: 哦，这里边肯定是有捕鸟猪的。
4: 我已经看到了。
5: 哎，你看到了。
3: 哎，对的对的对的，那边也有个洞。
5: 哦，对。
3: 黑的吗？黑的就有可能就是海南捕鸟猪了，不是咱们刚才看见的那个了。嗯，那咱们直接把它挖出来吧。对，慢慢的，咱们小心一点挖，不要把洞给它挖塌了。那里边的洞越挖越大，嗯，有点靠近了，对的。哇，它出来了，
6: 掉头了，
3: 掉头了，掉头了！我用这个小棍挑逗它，慢慢挑逗它，让它出来。哇，进来了。
6: 好的好的，
3: 好，进来了，就是这么自投罗网的。
6: 啊，腿是黑色的。
3: 哇，这是一个咱们想找的东西了，一只海南捕鸟猪。
2: 赵丽告诉队员，实际上捕鸟猪很少捕食鸟类，它更喜欢捕捉一些较为容易获得的猎物，小到飞蛾蟋蟀，大到青蛙蜈蚣，都是它捕食的对象。赵丽告诉队员，捕鸟猪每次捕猎成功之后，所获营养可以让它一周都不用进食，所以也是一种极为成功的捕食者。广袤的热带雨林之中，水热条件优良，生物资源丰富，为什么其中众多的捕食者会进化出如此巨大的躯体，或者异乎寻常的手段呢？专家解释，热带雨林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众多的物种和狭小的面积形成了一种天然的矛盾，促使居于其中的生物演替速度极快，生存竞争极其剧烈。栖息于其中的各种生物必须增强自己占据空间和捕食猎物的能力，在生存竞争中不断升级自己的秘密武器，使自己能在生物链中占据一席之地。
7: 由于热带雨林的生物资源极为丰富，造就了这些捕食者在林冠到地表以及水中立体分布的特征。在雨林中啊，空中有鹰雕和林雕为代表的大型猛禽，水边呢有被称作五爪金龙的圆鼻巨蜥，水里呢有捕鱼能手小爪水獭，哪怕是地下都有像海南捕鸟猪这样的猎手。可以说在雨林的各个角落，到处都是身怀绝技的捕食者。凶猛的捕食者甚至对人来说呢也有一定的危险，因而雨林深处呢也暗藏危机。除了这些毒蛇猛兽，还有让人闻之色变的山蚂蟥，极具攻击性的蚂蚁、胡蜂。与此同时，山中的高温高湿的环境、变化无常的天气，也使得普通人很难接近雨林。不过在海南的雨林之中啊，很早就有了人类活动。那么这些人又是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雨林的故事。 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9: 隔离真好，
1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1: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虾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12: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富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13: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4: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1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
1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9: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0: 小酥肉，
21: 我选捕鱼甘甜，
20: 生龙实业。

0: 中秋民俗品月饼，馅料暗藏小玄机，
1: 它也有入肾经的，这就为我们秋天的阳气收奠定了。
0: 知民俗巧调养，平安过节乐安康。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在这个硕果累累的金秋，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老话说，八月十五桂花香，月里嫦娥献蜜方。在中秋的相关民俗里，藏着很多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与养生妙法。今天我们邀请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为大家拆解中秋民俗里藏了千年的养生智慧。
4: 这个节日的来源呢，它源自于我国上古之人对月亮的一种崇拜，就是天象崇拜当中的祭月。所以祭月节最早的时候，它可不在八月十五，在秋分节这一天。二十四个节气当中啊，我们讲到秋分节的时候要去祭月，但是秋分的这一天，它的农历八月份的时候，日子是不固定的，有时候可能早几天，有时候可能晚几天。再加上呢，秋分的这一天，月亮也不一定就是圆圆的月亮，所以后来啊，就把它规定为月定俗成到八月十五这一天。因为八月在秋天的三个月份当中叫仲月，七月叫孟月，八月叫仲月，九月叫祭月。八月十五呢，又把八月份平分为二了，所以把这一天就叫做了中秋节，来进行祭月。
5: 老师给咱们讲了这个中秋节的起源，我觉得一说到中秋节呀，我们就会想到很多古人著名的诗句，就像这首《静夜思》哈，可以说我们每个人从很小的时候哈就已经会诵读了。这首诗呢，具体讲了怎样的深意？还是请老师跟我们说说。
4: 在这首诗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床”这个字，这个字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目前大约有五种解释。一，认为它是井台，就是过去我们那个吃水的水井，井上面有个石头叫井台。第二一种解释呢，认为是井栏，就是井旁边围的这个围栏，第三一种解释呢，就认为是窗户的通假字。还有第四一种解释，是一种坐卧的器居，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或者坐着的这一种物件。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胡床，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马扎类的东西。当然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我们今天不具体的去分析它。但是这一首诗是在中秋月夜而写，从疑到举头再到低头，反映的是中秋节这一天当中人们内心的一种复杂的情感的变化。思念亲人，思念故乡，这种思念的情感。所以整体上来讲，中秋节它蕴含的是花好月圆人以团圆的这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
5: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过这样一个我们期盼团圆美好的中秋节。这是张老师带来的中秋。

0: 大礼包。来，我们开启第一个大礼包。这是一盏月亮灯。麒麟果，月亮灯好看吗？
1: 好看，刚刚太转了。
0: 太转了呀。
1: 嗯，
0: 你中秋节的时候跟爸爸妈妈去赏月吗？
2: 麒麟果他小时候记不住了。我和麒麟果都是苗族姑娘。
3: 苗
0: 哦，
2: 对，其实在很多的节日，少数民族他都会以歌舞来庆祝节日嘛。在中秋那一天呢，苗族讲究跳月，也叫踩月亮，就是明亮亮的月光洒进了苗族的村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就会聚在一起载歌载舞，青年人呢他们跳出对美好爱情的期许，那家家户户也跳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还有一些比如说侗族、花瑶族，他们有的时候还会点上篝火啊，热闹起来的时候
0: 很有节日氛围哈。
2: 是的，
4: 中国人自古以来啊，他对月亮就有一种很深的情怀。
0: 嗯，
4: 你比如说从嫦娥奔月的传说，再到举杯邀明月的豪情，然后再到月下思故乡的这种情怀，所以一轮明月完全饱容了中华民族内心当中那种满满的情怀。当然借着这种情怀，人们也就有了很多的寄托，或者说承载了一种文化。中秋月夜要祭月神，祭月呢是中秋节非常重要的一个祭礼活动。这种祭礼活动一方面承载的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情感、思乡、思念，同时它也承载的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0: 我们有时候还常说这个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4: 对，
0: 仿佛也感觉到那个日月轮转好像跟我们人的这个身心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啊。
4: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月亮啊，每个月的初一基本上你是见不到月亮的，所以每个月的初一我们把它叫做朔，朔日，就是在地球上我们是看不到月亮。然后初一以后慢慢的一个弯弯的月牙逐渐逐渐的变大，最后变成了一块丰满圆润的像明镜一样的这么一个月亮。这个时间基本上就是在十五左右，所以十五这一天呢我们又把它叫做望日。月亮就是这样从朔到望再到朔，循环往复，如环无断的运动着，所以这里边也就寄托了一个什么，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嘛。天空当中的太阳和月亮形成了一个平衡，古人把它们抽象为阴和阳。中医是讲阴阳的，我们随着自然界阴阳变化，人也在进行着阴阳的调和。
0: 嗯，真好。所以说真的是这个日月轮转跟我们的每个人哈都有着紧密的这样一个联系。好，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开第二个大礼包了？
1: 月饼。
5: 月饼，
0: 哇，是月饼，而且好像是三种不同的月饼。来，月饼怎么样，好不好吃？
6: 好吃
7: 了。
0: 好吃。程程说说你吃的是什么味的月饼？
1: 自然红。
6: 自然红啊，
0: 自然
6: 红那是自然红那是柿子，这叫自来红，打我姥姥小时候就得有这个了。
0: 哦，
6: 好吃，它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它是硬皮儿的，您听听这个，
0: 哎呀，哎呦，真够硬的，
6: 里头加上青丝、红丝、果脯、冰糖，嚼在嘴里个嘎嘣脆，反正吃到嘴里就是一个字硬。
0: 哦，
6: 而且这个自来红、自来白啊。还特别有意思，因为这都是南方朋友，我们小时候就北京的小孩吧还真是吃不太惯，但是你看、
0: 哦、
6: 所有的北京的我们叫老家，就是父母啊，到这个八月节的时候必须得买上几块这自来红。
0: 嗯，
6: 小孩呢还真不爱吃，因为它硬，口感也不是特别好，跟这种月饼一比呢的确逊色一点，但是 我发现一到这个36或将近40岁到不惑之年的时候，渐渐的就喜欢这种口味了。
0: 嗯，
6: 我想啊，是因为什么呢？少年不识愁滋味，真正到了不惑之年才明白什么叫乡愁，才明白什么是思念，什么是挂念心里头这种之情。
0: 嗯，
6: 所以我觉得这也跟着是成长是有关系的。
0: 对，而且这时候吃是不是能吃到好像自己儿时的那个味道，儿时中秋节的那个感觉，就
6: 没错没错，
0: 上心头了哈。
6: 好吃好吃。
3: 我是南京人
0: 哦，
3: 就是在我们这个江南一带都是吃这个酥皮月饼的，就今天我们吃的它是甜馅儿，其实我们还会去吃火腿馅儿。
6: 哦，
3: 就是它跟我们这个广式月饼还有北京那个自来红自来白相比，它那个皮儿特别的酥，你看一咬一掉渣儿，就觉得特别的香，从里到外的香。那我们在家里每年都会创新一些月饼，像什么水晶月饼啊，还有这两年很流行的冰皮月饼啊。
0: 对，
3: 我觉得过节就是要有一个仪式感，全家人都有喜欢吃的月饼才叫团圆。
0: 哇，还自己会做月饼啊。
3: 嗯，
0: 哎，我发现你看张老师，不管南方还是北方，这个吃月饼可能各种馅料很丰富都不一样哈，但是都有这个五仁馅的月饼。那为什么是五仁呢？它怎么不是六仁七仁八仁呢？
4: 就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着当地的具体的月饼馅儿，但是你不论是南北，最经典的月饼馅儿一定是五仁。为什么是五仁？五仁它代表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教小朋友们认识几个字儿，一二三，这几个字都非常的简单。一就是简简单单的一笔，它既代表的是最简单的起源，又代表的是最丰富的混沌的整体。这个数字的内涵非常深，可以说是大道至简。比如我们说一个人，那就很简单了，说一个家庭，或者我们一个节目组，那是由众多的人组成的。所以这个一它既是最简单的又是最复杂的。二，两横，上边的为天，下边的为地。三呢，是在天地之间又加了一横，那代表的是人，那就是天地人三才。明白了这三个数字，我们来看看五它是怎么写的。
0: 嗯，
4: 五这个词啊，上面一横代表的是天，下边的一横代表的是地，中间呢是一个交叉的，是个叉。所以这个词它代表的是济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升，天气下降，天地之气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角和感应，产生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所以五这个词啊，在说文解字当中说，他说从二，那就是从天从地，阴阳在天地间交五也。所以五就代表了自然界所有物质构成元素的级数。
0: 哦，
4: 哲学当中有五行。
0: 嗯，
4: 所以木火土金水，在中国哲学当中就认为木火土金水是构成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基本的元素。那么人又有五脏，自然界还有着五气，人有着五脏、五体、五官。明白了这么几个数字，我们来说五仁月饼。五仁月饼最核心的馅儿，那它就是五种仁儿嘛，核桃仁儿、花生仁儿、葵花籽仁儿、杏仁儿、芝麻，对吧？这五个仁儿，除了杏仁儿以外，它们都是入肾的。杏仁是白色的，入肺的。现在是中秋，即将进入到深秋季节，大的节气还在秋天，秋天和肺是相同应的。那么很快就要进入到冬天，冬天是和肾相对应的。所以从中医上讲，五仁它以入肾经的食品为主，这就为我们秋天的阳气收和冬天的阳气藏奠定了一个基础。有五仁还有个五常，五常 它是儒家对人的一种道德规范的要求，讲的是仁义礼智信。五仁月饼当中的仁儿和仁义礼智信的仁，它是同义的。所以我们吃的是五仁月饼，它承载的是仁义礼智信，做人的道德的规范，这是一种承载的是中国的文化。
0: 嗯，
4: 同时文化它又是人类独有的精神思想和情感，具有着交形浅山的作用。中秋节祭月是最主要的祭礼活动。
0: 嗯，
4: 祭月表达的是中华民族敬畏天地、敬畏生命的目的。月饼它是一种物质的，文化赋予了月饼，月饼就是有灵魂的。所以刚才小学童们嘴巴里边吃的是物质的月饼，那你传承的是月饼的灵魂，那是中华的优秀文化。
0: 嗯，说得太好了。既然说到这个月饼哈，赋予了很多的这样一个精神的内涵，那想我想亲手来做月饼，肯定感受更加的不一样，也是对于文化传承的一个实践。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西伟和妞妞现场教大家做做月饼，好不好？
3: 好，
0: 来，有请妞妞和西伟。来，妞妞，第一步要怎么做呀？
1: 先把这个粉冲开，冲成个面团。
3: 这个要用滚开的开水。
0: 这个是什么粉？是糯米粉。
3: 其实我们在家里如果做这个冰皮月饼的话，其实特别的复杂，需要用很多种的面掺和在一起。现在我们很方便，可以买一种叫冰皮预拌粉的，
1: 现成的。
0: 那这方便多了，
3: 吃出来有那种淡淡的米香，还有一点点奶香。
0: 嗯，
3: 待会儿可以品尝一下。
0: 我现在都闻到了。这是什么呀？
3: 这边是两个馅儿料，就是这两年特别流行芋泥馅儿嘛。
0: 我喜欢吃。
3: 我们今天吃芋泥馅儿，这个是传统的
1: 豆沙，
3: 对，
0: 豆沙馅儿也好吃。
3: 还加了一点玫瑰花，所以玫瑰豆沙，
0: 玫瑰豆沙馅儿。
3: 对，
1: 这个是让它变得漂亮，用来染色的，
3: 这是天然的植物水。这样的话，它就是给它的颜色增加一点色彩，也让小朋友吃起来更有食欲。妞妞来做这个紫色的，我再来做一份原色的。
0: 好
3: 的，吃一下原汁原味儿。我们这个冰皮儿的这个，除了它是要用开水来和面之外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它的比例，就是粉和水的比是1:1，这样的话它的软糯度最合适。
1: 少量多次一点。
3: 对，像他说的少量多次。
0: 哎呦，你瞧他这个妞妞这个揉这面有模有样的，还挺有劲儿的。
3: 你看这个冰皮月饼吧，它那个皮儿想要吃起来它那个 Q 弹的口感，揉的时候就一定要揉得很充分，让它的水和面充分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多拉伸。哎，这块白的
0: 拉伸不断的揉哈。
3: 对，因为小朋友力气还小一点嘛，所以他哎这块也不错。
0: 对，我觉得他已经揉得很好了。
3: 好，我要包一个传统馅儿，
1: 我包芋泥的，
3: 然后把这个馅儿填进去，
0: 跟有点像包包子那感觉。
3: 哎，对，
1: 这个捏这个皮的技巧就是要中间厚两边薄。
3: 对，中间厚两边薄，然后把它包进去。
0: 妈妈这边已经做好了。
3: 对，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的模具，花朵的
0: 小花朵的，然后把它塞进去就可以了。
3: 然后一定要这个，不管是我们做广式的月饼，还是做我们这种新式的月饼，这个芯儿一定要团的比这个模具要小一点，这样可以顺利的放进去。
0: 嗯，
3: 然后呢，哎，用手心儿这么抵着它，稍微使一点劲儿，让它整个压扎实了，然后再推出来。哎，
0: 这个过程太有趣了，
3: 一个小月饼就完成了。
0: 太好玩了，好好看呀。啊，它不用再蒸熟什么的吗？
3: 对，它这个预拌粉已经是预熟的，所以就很方便，也方便小朋友在家里自己来尝试。然后我们这个模具啊，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0: 可以换很多图案，
1: 小兔子的，
0: 看姐姐做的这个小兔兔的，然后把它推出来。哇，好可爱的小兔子。来，妞妞跟妈妈给我们现场制作的这四个漂亮又美味的月饼
3: 来给小朋友分享。
0: 来来，麒麟果怎么样？冰皮月饼好吃吗？
1: 嗯，
2: 他吃的不亦乐乎了。
0: 福伦怎么样？
4: 吃没了，
0: 舔手指的没够吃啊！这是，大家也可以中秋的时候，这个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一块儿做起来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拆。

0: 开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大礼包。
1: 桂花酒，
2: 这个就是妥妥的家乡的味道，就桂花酒。
0: 桂花酒，
2: 对，这个时候老家的话会有桂花酒、桂花糕。我们家那个院子最前面有两棵桂花树，是我们出生的时候家里种下的，现在很茁壮了。然后这个季节呢，会在下面铺上席子，桂花落下来的时候晾干了收起来。我家里大概有这么大一罐的那个干的桂花，哇，十几年了。想家的时候泡茶的时候、你稍稍加那么一点儿在里头，就非常的香，就是家乡的味道，
0: 就桂花那个香味特别的迷人。作为一个北方人，真的特别羡慕你们，就是每家门前都有桂花树，每到这个时节就是金桂飘香哈。桂花它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呢？大家你看都在中秋节的时候一定要去食用它。
3: 谈到桂花呀，中国古人把我们农历的每一个月份都用花来进行了命名，八月金桂飘香，所以八月就是桂花月。桂花它非常的香，所以刚才王乙一闻说桂花，马上乡愁就出来了。所以桂花我们要把它叫做九里香嘛。桂花桂树又被人们誉为了一种高尚啊、思念呐、这种精神。比如说我要跟你们四位嘉宾提起你们的孩子的时候，常常用的是贵子。考上大学了，过去中了进士了，中了这个状元了，我们把它叫做蟾宫折桂。月宫呢又把它叫桂宫，月亮把它叫做桂魄。所以这个桂树、桂花和月亮完全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普通的生活当中了，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就有许许多多的诗人词人吟诗填词颂扬他们，劳动人民呢也以月亮和桂花为题，给我们创造出了许许多多优美的动听的故事。所以毛主席在他的《蝶恋花·答李树一》这首诗当中讲，问询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这个典故就出自于这里。所以我们讲月亮桂花中秋节是一个最佳组合吧。
0: 那桂花它有什么功效吗？
3: 从中药学上讲，桂花它味辛性温，它入的是肺经、胃经和肝经，温性的那它一定可以温肺可以温胃，对吧？所以它具有着温肺化痰温胃三寒的功效。味辛还入肝经，所以它又具有着疏肝解郁止痛的作用。中秋节往后就进入到了深秋季节，自然界有点寒有点燥，所以此时喝一点桂花酒，既能够润又具有温，它就防止了自然界的这一种寒燥之邪，所以它是我们这个时候的应季的应景的一个保健的物品。当然了，小朋友们一定是不能饮酒的。我们可以把桂花做成食物来食用，因为桂花本身是一个药食两用的。
0: 所以张老师今天特别贴心，这个桂花酿小朋友不能喝都急坏了，您专门给他们带了一个小朋友能品尝的带有桂花的美食，想不想尝一尝？
4: 想。
0: 高兴。来，小学童们赶紧尝一尝张老师给你们带来的是什么好吃的。
5: 尝尝，
0: 是可以喝的一个美食，
5: 熟悉吗？
4: 藕粉。
0: 藕粉一下就喝出来了，你经常喝是不是妞妞？
4: 桂花藕粉
0: 喜欢喝吗？
4: 喜欢。
0: 那桂花跟藕在一块有什么好处呀？
3: 其一，桂花是八月的花，藕也是这个季节成熟的一个蔬菜嘛，所以它是应令食品。我们每天在讲顺时摄养，顺时摄养，到什么时间就

0: 不吃什么时间的应季的这种食物。
1: 嗯，
0: 藕具有着健脾胃、清热生津的作用，而且藕呢，藕和藕素的藕同音，
1: 哦，
0: 它代表的是吉祥，代表的是团圆。你比如说，在很多地方去迎亲娶媳妇儿的时候，男方家在走的时候呢，就要把整洁的那种莲藕根，没有任何损伤的这么长一个莲藕根，用红丝带或者红绳子把它结起来，要送到女方家，这孕育着佳偶天成。
1: 嗯，
0: 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吉祥，这也是预示一种圆满，这也是一种美满嘛。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中秋民俗品月饼，馅料暗藏小玄机。
0: 它也有入肾经的，这就为我们秋天的阳气收奠定了。
2: 知民俗巧调养，平安过节乐安康。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中秋时节，还有两样秋日专属的时令好物。它们就是清甜多汁的柚子和粉糯细腻的芋头。秋季天气干燥，人体极易口干上火，燥热不适。柚子水润清爽，能够很好的舒缓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芋头不仅可以补中益气，温润养身，谐音还有家有余粮的美好期许，深受老百姓喜欢。接下来我们就先跟着嘉宾一起来解锁柚子的中秋限定用法。
1: 我们继续来开下一个大礼盒，看看这里面有什么宝贝。哇，
5: 柚子灯哎！我之前和妈妈一起做过这个柚子灯，
6: 好漂亮，
7: 这个兔子好漂亮，
6: 你看这还做了个兔子。
8: 我们做过南瓜灯，
6: 金豆做过小橘灯，就是拿那个橘子的那个皮也可以做小，
1: 这个适合它。
7: 我们做过花灯，
1: 哦，花灯，
7: 对，
1: 所以其实中秋节也是这个我们非常重要的灯节之一。
7: 嗯，
1: 啊，其实像这个柚子灯，其实它是来自于南方的一个习俗，但是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呢？就是奥利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正好他们的老师是来自南方，然后在中秋节的时候就说，小朋友我们做点什么来庆祝中秋节呢？然后就跟动员我们家长一起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柚子灯。所以我觉得这柚子灯就可以一物多用，不仅呢可以把里面的柚子吃了，然后这柚子皮呢还可以留下来做这个柚子灯。
0: 不同的地域它有着不同的习惯，像刚才我们大家都说到了柚子灯、小橘灯、南瓜灯，对吧？北方人没有柚子没有橘子，那可能他就做的南瓜灯，那么也可以挂大灯笼。一个目的，因为中秋节呀，它是我国的三大灯节之一，在中秋月夜 做个灯，灯光映着月色，月色也照着灯光，这是一种圆圆满满团圆之意。你比如说柚子在这个地方呀，它有另外一个意思，柚子的优和福佑的优是个同音的，所以它又有了福佑人的意思，福佑平安，福佑团圆，福佑丰收嘛，有了这么一层意思在内。
1: 嗯，吃完了柚子的肉哈，这个柚子灯大家也可以自己亲手来做起来。那么究竟这个柚子灯怎么做，我们就请这个杨荣跟奥利一块教教我们好不好？
7: 好，没问题。操练起来，
1: 操练起来。
7: 首先呢，我们用水果刀，因为大家看到这个柚子都已经切出了一个小盖儿了。嗯。然后我们一般呢，就是切出一个小盖儿之后，这个柚子里边呢会有一些很多柚子的那个果肉。嗯。然后我建议大家是首先用水果刀可以把它切得碎一点，然后我们这样方便把里面的果肉全部拿出来。然后呢，当果肉基本上拿出来里边是空的就可以了。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一支笔，可以根据大家的喜好，小朋友喜欢兔子或者喜欢什么别的小动物，其实都可以画。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发挥大家想象力。那我们今天既然中秋节，还是画一个圆月上画一个兔子好了。嗯，画一个胖胖的兔子。好，我们画完之后呢，就可以用这种水果刀，通过咱们画出来的这个线条轮廓，刻出这样一个形状就可以了。
1: 柚子灯不仅漂亮，还味道特别好。
6: 对，就是你在割它这个果皮的时候，那个
7: 就已经能闻到这个
1: 沁人心脾的那个香味。
9: 马上想再买柚子吃。
1: 闻着闻着想吃柚子肉了。
7: 第二步就是刻出一个兔子造型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上面有个小铁丝，用小铁丝串联起我们这个小穗儿，这样穿进去，然后在里面打个结，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挂穗儿，这样小朋友拎起来会特别的好看。
1: 对。
7: 然后最后我们成型了以后，就是上面要给它穿个孔，然后穿一根这样的一个麻线，最后我们能把这个线打个结，拿这个小杆儿吧，然后给它挂起来。我们可以放一些这样的这种 LED 的小灯泡放在里边，赏月的时候再提着这样一个小柚子灯，我觉得会特别的雅致。
1: 来看看大家这个柚子灯做的怎么样啦。哇，灯都点上了。
7: 对，站起来吧，
1: 太好看了。
9: 我这个是正经的这个兔子的一寸正面免冠照片。可能你们都能看出
1: 来吗？来，请展示一下。
7: 哦，能看到形状。
9: 是不是？
1: 是是。
9: 但是我这背面好看呀。
1: 背面这个是？
9: 这是海上生明月。哦。这是海波纹，上面是一轮明月呀。
1: 哟，您这么一说，真是有着很深的寓意啊。谢谢大家哈，现场给我们呈现的你们的漂亮的手工制作的柚子灯。哎，那其实说到这个柚子哈，它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吗？
0: 在这个中秋节前后啊，恰恰它就是柚子成熟的时候。你看广东人，他们一边吃着月饼，一边吃着柚子，他就是取的柚子果肉的那种酸甜可口和它小时开胃去内热的功效。所以《本草纲目》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柚子具有小食去肠胃中恶气、解酒毒、治饮酒人口气、不思食。我们把这句话解读一下。好多人说每天早上起来老觉得嘴巴里边有异味，吃点柚子看治饮酒人的口气。那说喝完酒以后觉得这个嘴巴里边好像有口臭，其实就是胃肠道有积热。而柚子本身可以去肠胃中的恶气嘛，所以吃个柚子，它完全可以让我们口腔更变得清新起来。不仅柚子，它有着这个功效，柚子皮也是一味非常好的药材。柚子皮它具有着消食化痰、止咳平喘的作用。
1: 看来这个柚子肉、柚子皮都是宝贝啊。
0: 对，对于秋季高发的咳嗽，推荐一个小方子。这个小方子当中三味饮片，第一个饮片就是大家手头拿的柚子皮，柚子皮用上3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麦冬，用上6粒麦冬，然后再放上一片生姜，把它泡到杯子里边泡一泡就可以去喝。柚子皮在这个茶方当中 它起到的是消食化痰止咳平喘。

0: 反的作用。麦冬呢，它也是甘润的，药性稍微偏凉一点，具有着养阴润燥、养胃生津的作用。所以这两味药物，一可以化痰，二可以生津，恰恰也就适用于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它们整体上是偏凉一点，因此我们放了一片生姜，用生姜的辛温之性来制约这两个饮片的寒凉之性。同时呢，生姜本身它也有着止咳的作用，所以这三味饮片放在一块儿，是这个季节比较好的一个茶饮方。
1: 太好了，而且这三味药材哈，我们自己操作起来也比较方便，大家可以回家去试一试泡饮就可以了哈。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中秋养生有讲究，温燥凉燥要分清。
0: 中秋节前以温燥为主，后边成为了凉燥之象。
2: 知民俗，巧调养，平安过节，乐安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张老师带来的中秋美食——芋头。南方的朋友应该从小就吃是吧，王毅？
5: 从小吃，从小吃，而且在中秋节期间啊，我们湖南的湘西，就是边城那边，湘西有一个特定的习俗，去别人园子里头偷芋头，还不是简单的那个庆祝丰收了，是漂亮的姑娘家，单身的小姑娘打扮漂亮，穿戴整齐，打着花伞，去人家那个后园里头偷芋头。
6: 我觉得是他心仪哪个哥哥。
5: 没错，答对了、
1: 哦、
5: 去那个心仪的小伙子家里头偷芋头。所以这个其实是有男女这个
6: 传情，
5: 对，
1: 传情达意。那这个不能叫偷芋头了，这要打扮漂漂亮，故意让他看见我来拿你们家芋头了是吧？
7: 我要送你了，小哥哥就送你了。
6: 对，
1: 请教一下张老师哈，那为什么这个中秋时节要吃芋头呢？
0: 8月15听香识芋，在中秋节前后芋头就熟了，所以老百姓就把芋头做菜或者说做成食物来祭祖。同时呢，芋头还和鱼头它是同音的，所以老百姓去食用这个，也就是博取一个鱼头，家家户户年年有余，有余粮，日子过得丰收，这么一个寓意在里边嘞。而且芋头啊，它本身也具有着养生保健的作用，它入脾经，芋头具有补中益气、益胃健脾的作用。你看它是个补养性的，而且它如果说做成食物，非常容易消化，它本身可以健脾吗？容易消化又容易吸收，所以就是小孩子呀、老人呐、或者说病人经常食用的一款食物。由于芋头本身具有着养生保健的作用，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用芋头为主要原料 做的一款汤，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张老师还带养生汤来了，来请上汤。好喝吗？
6: 好喝。
1: 香不香？
8: 香。
0: 其实这一款汤啊特别简单，它主要的原料就是芋头，然后再加了点排骨，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芋头排骨汤。同时我们在里边有加了点黄芪，加了点当归，按照个人的口味适当的加一点佐料。从这款汤的食材上来讲，芋头我们可以用一块啊，这个排骨呢按照你个人的口感，我们适量的去取用排骨就可以了。黄芪和当归，黄芪用10克，当归用3克。这个组方有什么作用？我们刚才讲芋头可以补中益气，健脾和胃，排骨它本身也可以健脾，因为肉是红色的肉，可以健脾，可以补中益气，所以它是温补的。黄芪和当归，一味补气，一味养血，而且一定是黄芪的量大，当归的量要小一小。这个方子其实源自有一个经典名方，叫当归补血汤。
1: 对，
0: 你说补血呢，为什么我们还要用黄芪啊？中医当中在阴阳学说当中讲是阴阳互根的，说补阳要在阴中求阳，补阴要在阳中求阴。那么从气血的理论上讲，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黄芪和当归加到这里边，两个既有着阴中求阳，又有着阳中求阴，它是一个阴阳双补的，也就是一个气血双补的经典方子。那合在这个地方，健脾了，和胃了，气也补了，血也补了，这些物质是什么？整体上它属于我们人体的精气。我们说人体的精气在秋天要收回来，到冬天要深藏下去，所以这款汤在这个季节使用也是个非常应时而应景的食材。
1: 我们通过张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了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寓意和那么美妙的能够与我们身体天人合一的功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老师，谢谢我们的大学童、小学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冥有鱼，化而为鸟，何以逍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何以处世？庄周梦蝶，物我两忘，何以静心？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奉献系列节目《崆峒论道》。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哎，
4: 腰突又发作，
5: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6: 前年国家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小龙虾配凤爪为何是武汉宵夜的爆款美食？
1: 这是一条船，这是我的手和这个碾子都入味了。
0: 直径1.5米的大铁板上能烹制出何种霸气美味？
1: 太过瘾了，这个大铁板的撑子。
0: 哪种山间水果是制作超大海鱼的灵魂秘料？
1: 又苦又涩又酸，
0: 味道带您探索各种水域美食。
2: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水中鲜，口中美，广袤水域中的各种物产为我们的餐桌提供了众多必不可少的食材。从湖边虾塘到海滨滩涂，味道调查员将带您体验不同的采集方式，感受不同的水域美食。钓小龙虾居然用笸箩，用来制作武汉宵夜头牌菜肴的小龙虾要如何挑选？
2: 啊，有点沉，又有收获哎，
3: 这个个头大，耶！
1: 对于善于烹饪蛏子的宁海人而言，怎样的巧思能让蛏子造型美观又入味？
2: 哎，真的呀，加了盐之后这蛏子就舒展开了，一个个跟在欢呼似的。
1: 福州市长乐区的湘厨制作大闽鱼时，为何需要梯子和石臼齐上阵？
2: 完了，我直接把这一个树干给带下来了，我的门牙都粘住了。
1: 味道调查员即刻带您开启水域美食之旅。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前年多夏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小龙虾，小龙虾，还是小龙虾。说起水域美食，肯定少不了全国各地都在追捧的美食——小龙虾。喜欢热辣美食的武汉人，更是将小龙虾烹饪出各种滋味。水域美食之旅的第一站，便是湖北省武汉市。
3: 那我们干个虾，
4: 武汉人的特色就是我们的北极的油焖大虾，不要用筷子，就用手。
5: 在武汉吃小龙虾，你可能会去吉庆街、户部巷，但是当地人更爱夜晚的万松路。
6: 它大概有20几年，看20几年的，
7: 味道蛮好啊。我因为我们在这一家吃了蛮多年的。
8: 老板，再来两盘虾子。
9: 好的。给我上呀！快点来菜，给我上呀！
5: 就在这条街上。80后姑娘万青经营的小龙虾店，每天夜色临近，便已座无虚席。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行动派，她发现凤爪在当地同样受欢迎，就立刻着手试验，将小龙虾和凤爪结合，打造全新的镇店美味。不知道两款宵夜王牌的结合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10: 龙虾烧凤爪，
11: 龙凤豆来了。
12: 谢谢。
13: 你看咱们这个肉，还挺满的。
10: 对，很 Q， 很新鲜虾。
13: 像这个季节算是比较早的虾了，但那虾肉很饱满。
10: 对对。
13: 而且我发现咱们这个味道不只是麻辣味儿，
10: 回甜
13: 全味儿的感觉哈。
10: 对对对。
13: 我再尝尝这个凤爪。
10: 凤爪，对，凤爪要趁热吃，冷的它就不落了。
13: 这真的是软糯入味儿，特别是那一点点回甜，不然它的这个口感特别丰富。
5: 龙凤豆的味道着实惊艳，软糯的凤爪回味无穷。小龙虾的表面附着着满满胶质，吮吸一口虾头，麻辣与甜香瞬间充满整个口腔，让大脑内的多巴胺水平即刻飙升。富有弹性的虾肉更是叫人根本停不下嘴。如此令人惊喜的味道究竟是怎样烹制出来的呢？首先就得在食材上做文章。
10: 这个叫甲板青的，你看它又有一点点青，又有一点点红，我们俗称它甲板青青红虾。
13: 哦，青红色的。
10: 其实这种虾的它的口感是最好的，肉质又比较嫩，比较 Q 弹。长得太红的那一种，它就会肉老一点。
13: 有点老。
5: 青姐说，小龙虾可不是越大越好，青红虾是小龙虾发育成熟的过渡阶段。此时的虾肉弹性极佳，是青姐烹制龙凤豆的不二之选。至于这些虾是怎么捞上来的，绝对

0: 会出乎你的意料。
1: 你们这是一个什么工具？我看看。
2: 啊，专门钓龙虾的。
0: 鸭肠是小龙虾最爱的饵料之一，把它们缠在笸箩底部，再将笸箩沉入水中，等待三五分钟，活力最好的小龙虾就会寻味而来。
1: 啊，有点沉，又有收获哎！这个个头大，耶！
0: 麻辣、清蒸、蒜蓉，小龙虾的做法有很多。清洗却是大麻烦，青姐自有她清理小龙虾的独门绝技。
3: 要用那个醋，因为那个虾肚子上面那个污垢基本上都是碱性的，那个醋里面含醋酸嘛，就中和一下，就更好的去除它身上的那个污垢。
0: 米醋的加入可以加速清理小龙虾表面的污垢，接下来还要处理内里的杂质。
1: 尾部的中间瓣儿，
3: 对，把它一转
1: 一转，一拉，
3: 对，
1: 是吗？
3: 对，一拉，
1: 哎，
3: 就出来了，
1: 很完整的一条。
3: 哎，剪的时候注意，一定这个不能剪大了，剪大了把这个虾老挑出来，但你剪大了，它那个虾黄就会跑出来，在烧的过程当中，所以说不能剪太大了，那个大小刚好够把那个虾老挑出来，这样就可以了。刚刚就虾眼睛那里，把虾眼睛剪掉。
1: 好，
3: 对。
0: 在清理虾头的过程中，只需挑出颜色较深的内脏部分即可。将虾壳剪到第四节，便于小龙虾入味，还能防止虾肉煮老变柴。去除凤爪的指尖，冷水下锅焯制。高度白酒是给凤爪去腥的利器。青姐亮出了她炖凤爪的法宝。
3: 香不香？
1: 香哎！
3: 这是这个卤凤爪的那个卤水，
1: 卤汤是吧？
3: 对，卤汤。
0: 卤肉的老汤，滋味醇厚，凝聚了咸、香与辣三种滋味，是烹凤爪的灵魂秘料。经过20分钟的小火煮制，整个房间都弥漫着香辣诱人的味道。可青姐说，这还远远不够。他又拿出了一样烹虾时必备的神器，
1: 看看，这是一条船，这是药碾子是吧？
3: 哎，对，
1: 手工碾一下呗，
3: 把香料碾一下。
1: 好，那我们碾到一个什么程度？
3: 就基本上把它碾裂开了就可以了，不用完全碾成粉的那一种。
0: 用药碾子碾压过各种调味品，保留较大的碎片，既能防止糊锅，还能更好保留香料自身的味道。
1: 这个碾子都入味儿了，
3: 香吧？
1: 我的手和这个碾子都入味儿了。
0: 青姐表示，龙凤豆想要做的好吃，要用的油可不一般。在色拉油中加入菜籽油，不但能提香，还能让炸出的小龙虾色泽更为红亮。
1: 站远点。
3: 炸透，大概十几秒的样子，它让它那个虾黄里面在里面凝固。
0: 用近300摄氏度的热油将小龙虾油炸10秒钟，可以迅速定型，锁住虾头里的虾黄，防止鲜味流失。青姐赶忙另起油锅，加入色拉油、菜籽油和少量猪油，奠定醇香的底味。再把葱姜蒜爆香。
3: 这个要小火，把火调小，一定不能炸久了，炸久了它会有糊掉
1: 吗？
3: 对。
0: 改成小火下入各种香料，彻底激发复合型的香味。湖北人爱吃的辣椒更是绝对不能少。
1: 香了。
3: 先倒啤酒，得都倒进去。
1: 好，都倒进去。
0: 啤酒的加入可以彻底去除小龙虾的异味，还给虾肉增添了麦芽的香味。接下来就是给龙凤豆调味的重中之重。
1: 这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
3: 黄豆酱

0: 香辣酱，再还有一些我们秘方。
1: 混合了黄豆酱和香辣酱的酱料是咸味的主要来源，还能给小龙虾提鲜增辣，丰富味觉层次。
2: 我看这汁儿已经收了不少了。
1: 不过此时还不能急着动筷子，龙凤豆的另一个主角
0: 我们秘方。
1: 混合了黄豆酱和香辣酱的酱料是咸味的主要来源，还能给小龙虾提鲜增辣，丰富味觉层次。
2: 我看这汁儿已经收了不少了。
1: 不过此时还不能急着动筷子，龙凤豆的另一个主角还没下锅呢。

0: 小龙虾的鲜甜，凤爪的鲜香，混合着浓郁的香辣滋味喷涌而出，鲜辣香甜达到了完美的平衡，光是闻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1: 来，我们的龙凤豆大功告成了，
2: 麻辣全香滑嫩。
0: 池塘中的小龙虾在清洁的巧思搭配下，成为武汉宵夜的爆款美食。味道调查水域美食的第二站是浙江省宁海县。他们有养殖的1000多只蛏子，在直径1.5米的铁板上制作超大铁板蛏。如此别出心裁的料理方式，他们又会烹饪出怎样特色的美味呢？
2: 好的，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赶不上时间了是吧？哎，我看这是您带的工具对吧？
2: 是的。
1: 这没见过吧？我猜应该是这么用的，你看应该跟铲子似的这么用。但我这还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找蛏子，一般都在沙滩上哈。
2: 你别动别动
1: 啊。我不动，
2: 动一下就那个了。
0: 张义军大哥是土生土长的长街人，自家承包了近百亩蛏田，每年都能带来不菲的收入。他自打记事儿开始，就跟着父辈下塘捞蛏。
2: 到里面去啊！
1: 我到里面去，给我安排了工位呢，还。
2: 啊，就是有蛏眼的地方啦，就是有蛏子的。
1: 就这小洞洞。哎，
2: 对，有小洞洞，下面就是蛏子。还有像这个蛏，那你从这里挖下去以后，全部把它铲开。那往这里。就铲一下，他这个手搬一下就
1: 一整块的泥要
2: 用手搬一下，对，
1: 搬下来不好找啊，在哪里？
2: 下面找嘞。
0: 掀开厚重的淤泥，在滩涂中翻捡蛏子，整个过程都保持着90度弯腰。才过了20分钟，味道调查员就已经累得瘫软在地。
1: 张哥，你腰累不累？
2: 我还没开始。
1: 你还没开始？我才挖了几个蛏子，10颗都不到。
0: 但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对于蛏农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1: 我看到这是大哥的腰带是吗？
2: 腰带
1: 就是为了护腰的对吧？护腰。那你们现在是不是腰上都有老毛病了？
2: 基本上都有。
1: 那像你们这一天能有多少收入？
3: 一天收入还可以，200吧。
1: 你觉得还是挺值得的是吗？哎，
3: 对，我还挣的挺高兴的。
1: 哦，还挺开心的。长街的蛏子
2: 又大又肥。
0: 从早晨6点一直挖到下午4点，一天的工作才算完成。不知道收获到底如何呢？
1: 这竹竿就是一个天然滑道了哈。
2: 对对对。
1: 来，
2: 哎，上面接一下。
1: 大哥，咱们一天能出多少蛏子呀？
4: 一天一般情况150斤。
1: 150斤的蛏子，
5: 一个人扎150斤，
1: 一人150斤啊。那这有多少个人？一共
5: 20个人吧。
1: 20个人，哇，3000斤哦。来，
0: 长街镇附近的滩涂是养殖蛏子的天选之地，平坦广袤的滩涂常有淡水注入，饵料肥沃，咸淡适宜，因此蛏子生长快，个头大，肉嫩而肥，色白味鲜。宁海人的蛏子吃法五花八门，有的注重原味，有的讲究搭配。为了犒劳大家的忙碌，张大哥特意留了30千克最好的蛏子，烹制超大铁板蛏。开始制作美味，首先张大哥要先给蛏子洗个澡。
1: 所以现在是模拟出海水的环境。
2: 对对对对。
1: 直接加淡水不行吗？
2: 直接加淡水了，它这个水了吸进去它就不吐出来了。蛏子了就胀起来。

0: 胀起来以后它就胀死了，这个蛏子就不好吃了。
1: 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让蛏子清肠的小妙招了。
0: 我们还要加一点麻油进去啊，
2: 芝麻油是吗？
0: 对对对，
2: 这个有什么作用？
0: 这个就方便里面的就是淤泥啦，更快的就吐出来哦，加快它的吐的速度。
1: 芝麻油的加入可以隔绝空气，让蛏子在水中加快呼吸，增加吐沙速度。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的烹蛏绝技了。
0: 他就是这个后面不是有一个筋吗，就是我们本地叫挑筋，就是要挑三分之二，不能挑全部挑完，挑完的话他就要散开了。
2: 开三分之二的话就刚刚好。
0: 刚刚好啊，他这个壳嘛也不会掉，是永远是闭合的。
1: 给蛏子挑筋是张大哥做蛏子时秘不外宣的诀窍。紧接着他又要展示他烹饪蛏子的利器了。
0: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蛏子就是插到这个竹筒里去，一蒸出来了就像花一样的，就是两个触须，很好看的。
1: 白菜丝打底，再撒上一把咸盐，将蛏子挨个码放。张大哥的巧思不仅让蒸后的蛏子触须伸展美观，还能让盐分和竹筒的清香恰到好处地渗透到蒸肉中。
2: 哎，真的加了盐之后这蛏子就舒展开了，一个个跟在欢呼似的。
1: 蒸屉里的蛏子只需蒸到半熟就能等待下一步加工。接下来张大哥就要放大招了。
0: 小吴，搞铁板蛏子了，开始
2: 来了。我带着我的阿蛏嫂们一起过来了。嚯，我们这是一个巨型铁板蛏啊！
3: 这里也摆起来了。
2: 这还真得叫这么多人，来来来。
1: 为了让大家伙吃个够，他特意定制了一块直径1.5米的大烤盘，一次烤出的蛏子足有上千只。
4: 好，来，
2: 走，
0: 放点，放点。
2: 走，好。
1: 张大哥说铁板蛏想要做的好吃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
2: 温度升得好快，赶紧加料汁了咱们。哦，
0: 好的，加。
2: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雪菜汁。
1: 雪菜是宁海人的灵魂秘料，雪菜大黄鱼便是当地人气最高的吃法，而腌雪菜的缸里留下的雪菜汁滋味咸香，用来给蛏子调味就是妥妥的宁海家乡味。再倒上两勺酱油，让蛏子的鲜味提到顶峰。最后配上洋葱、辣椒和小葱，为铁板蛏增添热辣的滋味。
2: 太过瘾了，这一大铁板的蛏子，今天得吃过瘾了。
0: 对，今天要好好吃嘞。
2: 好好吃，大伙儿，待会儿都围过来吃蛏子了。
1: 将一大锅蛏子快速翻炒5分钟，蛏子里的汁水不断溢出，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咸香、焦香、辛香混合着海鲜独有的鲜香扑面而来，光是闻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0: 大家来吃蛏子嘞！
3: 味道好极了
2: 吗？味道好极了，
0: 太好吃嘞！
1: 先蒸后烤的铁板蛏子火气十足，蛏子新鲜饱满，吃在嘴里不但韧劲十足，还伴有一丝清香。家乡的物产慰藉了期盼已久的味蕾。味道调查的最后一站是福州市长乐区，这里山海相拥，让水域美食的滋味也充满了创意与想象。他们会搭配哪些食材让海中珍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呢？
2: 林大哥，咱不是要做鱼吗？怎么把我约到这山里头来了？
1: 长乐区金峰镇的乡厨林承志是做海鱼的一把好手。林大哥说，相比河鱼，海鱼肉质紧实，比较难入味，尤其是制作大海鱼，必须一种山间水果来。

0: 为主力。
1: 小欧，你看，
2: 哦，有个阿姨在树上，哎，
1: 我看一下，
2: 我看看在干嘛？阿姨，你在干嘛呀？
3: 橄榄。
2: 橄榄啊！哦，林大哥，咱们要找这个吗？
1: 就是找这个橄榄。
0: 金峰镇出产的橄榄，各大味甘，是长乐有名的物产。
2: 我要上树了。哎，
1: 你打这个框框也上去。
2: 哦，这是我带的框框。
1: 哎，慢点啊。
2: 哇，这个梯子好窄啊。
1: 没事，慢慢的。
2: 来，我来蹬一下这个。好窄啊，这个梯子只能够我放一只脚。
0: 顺着梯子慢慢往上爬，橄榄树枝愈发摇晃。
2: 这个树枝它太细了，没有安全感。
1: 没事，
2: 上面太细了。它这个针只有我手腕那么粗，有点害怕。我
1: 扶着，没事。
0: 橄榄喜光，想要摘到最好的橄榄，就得爬到阳光可以接触到的树顶端。
2: 哎呦，一碰就掉了。
1: 它太阳先照的地方吗？
2: 我一碰就掉了。哦，树结的太熟了。这边
1: 一串一大串是吧？
2: 对对对，
1: 可以慢慢摘过来。
2: 哦，这样行吗？
1: 对啊，行。
2: 完了，我直接把这一个树干给摘下来了。
0: 说好的采橄榄。哎，没想到连着树枝一起带了下来。
2: 又苦又涩又酸。
0: 看来橄榄还真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得惯。林大哥说橄榄肉清热解酒，在当地有冬春橄榄赛人参的说法。青橄榄腌制后更是当地人做鱼的灵魂秘料。
1: 制造一个橄榄参，我有一个特殊的神器拿出来。
2: 神器又上神器了，我看看什么。
1: 这个
2: 看看沉甸甸的石臼。
1: 橄榄呢就这样。
2: 哦，捣是吗？
1: 捣，不要捣碎的，就是捣破皮一下。
2: 要给它捣的裂开是吗？
1: 裂开一下，腌的时候会入味啊。是这样子，
2: 就给它打出裂口呗。
1: 对对对。
0: 将敲裂的橄榄用盐水腌渍半小时，可以去除橄榄苦涩的味道。趁着这个时间，林大哥开始料理大米鱼，而他腌鱼的食材可不一般。
2: 果汁吗？
1: 对，橙子。
2: 现榨的呀，这是。
1: 现榨的，一定要选现榨。
2: 哦，好新鲜，满满的维 C 的味道。
0: 果汁的加入给大米鱼增添了果香与甜香。
1: 当然它应该已经咸味了，把它入味一下。
0: 撒入食盐，让鱼肉收紧。用椒盐调和味道，八角增添香味，再用大蒜和生姜去腥，最后加入几根红辣椒，丰富口味层次。接下来，林大哥就要揭晓他的烹鱼利器了。
2: 这个是什么呀？
1: 这是原浆麦芽糖。
2: 麦芽糖，一般麦芽糖不都是软软的吗？这个都硬邦邦的了。
1: 它跟那个麦芽糖不一样啊，它是原浆刚刚从那个麦芽里面提炼出来的。哦，一种它其实不甜。
2: 不甜吗？
1: 对，不甜，它很硬，
2: 掰不动。
1: 对对，
2: 有点像晶石。
1: 对对。
0: 先前出厂的石臼再次亮相。
2: 啊，我的麦芽是粘住了。
1: 好，这样可以了。
2: 很好很好很好。
1: 来来来，
2: 老大，他这个就这么粘的，
1: 很厉害。
2: 我的牙关现在已经打不开了，整紧紧被粘住了。
1: 所以说麦芽糖用在这道菜里面烤的话，是最关键的材料。
2: 它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还是它一凉一下就冷冻起来，然后它会锁住它所有的香味。
2: 会不会吃鱼的时候被粘牙？
1: 不会
2: 不会吗？
1: 不会。
0: 将大块的原浆麦芽糖冲捣成碎末，林大哥又亮出了十几种调味料。
2: 来点姜片，
1: 姜片，然后用这种七星叶蘸火的
2: 蒜，还需要些什么？
1: 还有那个大葱，
2: 葱，
1: 还有这里也是七星叶的根，它的香味更浓。
0: 将各种调味料塞入大米鱼的肚子，先前腌制的橄榄终于亮相。
2: 好，
1: 这个橄榄放越多越好，
2: 来给它肚子里填满，
1: 填满就可以了。
0: 将橄榄塞入鱼腹，可以让橄榄的清香由内而外释放。
2: 那咱们现在鱼肚子都包得鼓鼓囊囊的了，是不是得给它封个口啊？
1: 对，要，我要请几个哥们过来帮忙。哦，来，哥们上。
0: 把麦芽糖涂抹在大米鱼的表面， 再用荷叶和竹叶层层包裹。烤夹固定，林大哥接下来的操作大大出乎了味道调查员的意料。
2: 这是什么泥啊？
1: 这是黄泥，黄泥它粘性很好。
2: 我也来抹一抹。
4: 试一下，
1: 试一下，轻轻的，嗯，对。
2: 要抹这么厚吗？
1: 对，煨的时候它这个温度，因为外面的温度太强了。哦。如果你没有包泥的话，一下子就焦掉。哦，
2: 隔热了是吧？
1: 对。
2: 天然隔热层。
1: 天然隔热。它这种包了以后呢，嗯，把所有的这种，我们这么多调料，所有的香气、味道都会控制在里面。
0: 真没想到，林大哥烹制大米鱼竟和叫花鸡的烹制方法有几分相似。将黄泥层层包裹，最后包上芭蕉叶，防止黄泥被高温烤裂。距离美味上桌还差最后一步。
2: 慢点慢点，烫，温度很高现在。
0: 将大米鱼放上烤架，接下来的一切就要交给时间。林大哥说，香厨的工作虽然繁忙，但是他和他的香厨弟兄们一有空闲，大家都会聚在一起，互相切磋厨艺，探讨创新菜品，享受难得的快乐时光。经过两个小时的等待，大米鱼终于出炉，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2: 哇，开盖了，开盖了。
1: 哇，没事，好，
2: 没事，垮掉了，没事，不影响我们的气氛。
4: 对，哇，好吃，
2: 是不是很满足？
1: 很细腻啊。
2: 我觉得它的肉特别厚实。
1: 厚实，但是很细腻，又不是那么很柴的感觉，是不是？嗯。
0: 林大哥的手艺将大米鱼烹出了意想不到的味道。厚厚的烤鱼肉，有着类似金枪鱼的口感。咸甜与香辣达到了完美的平衡，让人垂涎欲滴，回味无穷。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万青还在研制小龙。

0: 虾的新口味，期待以此征服更多食客的味蕾。张义军仍在撑田里忙碌着，他希望能有更多食客吃到宁海的蛏子。闲暇时间，林承志便会约上师兄弟们聚在一起切磋制作海鲜的心得。他们用智慧与巧思，总能将水中食材变换成餐桌上的万千美味。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
3: 屋，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硕大的喙，奇特的喉囊，他的高调出场引人注目。体型庞大，重量惊人的大鸟，看似笨拙，却能展翅高飞，扇动翅膀，借助气流快速盘旋上升，鹈鹕可以翱翔数千千米，抵达理想之地。聪明的鹈鹕和小镇上的人们和谐相处，各取所需，小憩片刻，岁月静好，这就是鹈鹕的日常。成千上万只鹈鹕为何离开辽阔的海岸，落脚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中？鹈鹕最爱的美味大餐从何而来？迁徙途中，鹈鹕会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澳大利亚内陆，天气炎热干燥，这里栖息着红袋鼠、鸸鹋和凤头鹦鹉，这里人烟稀少，人类的聚居地与农场相距甚远。出乎意料的是，在这样的地方竟然能看到鹈鹕。的确，鹈鹕难得一见，一旦出现就是成千上万只的壮观景象。像鹈鹕这样的水鸟为什么会出现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中？又是什么原因吸引它们飞到澳大利亚内陆？它们为什么会离开资源充足的海岸？澳大利亚鹈鹕的迁徙之谜至今令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鹈鹕是一种奇特的鸟类，尤其是眼部带有黄色圆环的澳大利亚鹈鹕。不过最吸引眼球的不是黄色的圆环，而是硕大的喙。在鸟类中，鹈鹕的喙最长，鹈鹕的喉囊更是奇特，非常有弹性，容量很大，最多能装下13升水。鹈鹕的捕鱼方式也非常有特色，鹈鹕会先舀起满满一兜水，再把水缓缓滤掉，最后甩掉杂物，把鱼生生吞下。鱼顺滑地进入食道，如此简单方便，所以鹈鹕非常喜欢吃鱼。巨大的喙不仅是鹈鹕的捕鱼利器，还能用来梳理羽毛。

如果喉囊需要晾干，鹈鹕会借助喙把喉囊摊在脖颈上晾晒。总之，鹈鹕的喙看似笨拙，其实非常实用。鹈鹕的另一个特征是腿比较短，而且位置偏后。鹈鹕的蹼足可以在水下滑动，这能让它游得很快。不过，这样的腿实在不利于行走。鹈鹕在陆地上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模样甚是惹人喜爱。这也为鹈鹕带来了丰富的食物。不少游客前来给鹈鹕喂食，鹈鹕也非常乐于展示自己。在这里，鹈鹕不用辛苦捕食，游客也体验到了快乐，其乐融融。在澳大利亚沿海城市，给鹈鹕喂食只是众多旅游项目中的一项。

成年鹈鹕体长大概在1米到2米之间，相当于成人的身高。作为鸟类，鹈鹕的体重可谓惊人，可达十几千克。尽管如此，鹈鹕依然能像软木塞一样轻松地浮在水面上。鹈鹕甚至还会飞，这么重还能飞起来，实在令人惊叹。飞翔和降落时，鹈鹕展现出了高超的飞行本领。

只有起飞时它显得有些笨拙。要让庞大的身体腾空飞起，需要很大的力气。鹈鹕的翼展达3米，相信它会飞起来。一旦完成颇为费力的起飞，鹈鹕就能尽情展示它的飞行技巧。借助上升气流，鹈鹕能飞到3000米的高空，而且它可以连续翱翔超过24小时。

这种高空飞行的能力至关重要，因为鹈鹕需要长途跋涉才能到达繁殖地。成年之后，鹈鹕大部分时间都在各大水域之间迁徙。澳大利亚东海岸拥有平坦的沙洲河口，这是鹈鹕的理想栖息地。这里有鹈鹕生存所需的重要资源，鱼。这里有很多鱼，品类丰富的鱼。一只鹈鹕每天需要进食1.5千克的鱼。爱吃鱼的可不止鹈鹕，不少澳大利亚人喜欢垂钓，人与鸟在渔场产生了交集。鹈鹕很聪明，发现只要耐心等一等就能吃上鱼，于是鹈鹕不再费力捕食。水边有一些公共宰鱼场，鹈鹕知道宰鱼场的位置，

每当有人在这里宰杀刚刚钓到的鱼，鹈鹕就会立刻聚集过来。鱼被宰杀处理后，总会剩下很多内脏以及头尾等边角料。鹈鹕不用消耗多少体力，就能美美地吃上一顿。

人与鸟各取所需，一点儿也不浪费。被人类丢弃的残余废料，对鹈鹕、海鸥这些爱吃鱼的动物来说，正好是免费的美味大餐。当然，供不应求时也会发生一些小摩擦，这就跟免费自助餐开餐时一样，谁都想抢在前面吃。

饱餐之后，水鸟各自散去，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小憩片刻，岁月静好，这就是鹈鹕的日常。每隔5年、10年或者20年，就会发生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鹈鹕开始集体大迁徙。短短几天时间里，大部分鹈鹕都会离开这个资源丰富的栖息地。说来奇怪，几千只鹈鹕究竟为什么会突然离开食物充沛的理想之地？鹈鹕成群结队地在空中翱翔，他们借助上升气流快速盘旋攀升。达到适当的飞行高度后，鹈鹕马上切换成省力模式。现在他们要一起飞向遥远的神秘之地。鹈鹕开启了漫长的迁徙旅程，飞向内陆腹地。究竟是什么让鹈鹕一次次重返此地，而且间隔时间如此不规律呢？鹈鹕如何判断最佳的飞行时机，又会在何处栖身呢？东海岸的鹈鹕首先飞越了大分水岭，这道天然屏障硬生生地隔开了沿海湿地与干旱内陆。大分水岭西侧的降雨很少，越过大分水岭之后，便是广袤的内陆，笔直的公路向远处无限延伸。越往西，气候越干燥，大地显得更加荒凉空旷。这里人烟稀少，只是零星散落着几个村庄和农场。鹈鹕必须一鼓作气飞越这片荒原。偶尔会在公路交汇处见到一些小镇，这些小镇彼此相距数百千米，是早期拓荒者的定居点。时至今日，还是会有不少过路的游客在小镇住宿停留，周边农场的农户也经常到这里聚会。并非所有的拓荒者都愿意留下来，内陆的生活实在太艰苦了。鹈鹕很少途经此地，他们的迁徙路线很神秘。这片土地催生了不少澳大利亚的神话传说，冥冥之中，这些传说仿佛也成了指引鹈鹕迁徙的路标。

在炎热干燥的澳大利亚内陆地区，人迹罕至。出乎意料的是，这里竟然聚集着成千上万只鹈鹕。鹈鹕开启了漫长的迁徙旅程，飞向遥远而神秘的荒漠腹地。究竟是什么吸引着鹈鹕一次又一次地飞到那里，而且间隔时间如此有规律呢？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澳大利亚内陆的生活节奏与繁华的东海岸截然不同。在澳大利亚很多地方，神话故事代代相传，相传创世之初，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传说鹈鹕嫉妒儿苗产下的卵，于是将一枚卵抛向天空，卵碎裂之后化为太阳。神话故事还描写了袋鼠诞生的过程，以及尾巴长出的缘由，这些故事神秘而玄妙。在远古世界里，万物皆有传说。

粉红凤头鹦鹉常年生活在农场附近。这里有他们需要的食物和水源。风车可以帮助汲取深层地下水，这非常重要。

干涸的河床纵横交错，有些河段残留了一些水，形成大大小小的水洼，这是生命的绿洲。对鹈鹕来说还远远不够，桉树根系非常发达，即便遭遇长期干旱也能存活下来。放眼望去，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荒漠。好在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剧烈气候变化将会改变这里的景象。每年季风一来，澳大利亚沿海地区便会普降暴雨，有时气旋盛行，滂沱大雨倾泻而下，哪怕远在山脉深处也不能幸免。

大雨给沿海地区带来灾难。内陆地区则由此迎来生机。雨水渗入大分水岭的群山深处，形成小溪，汇入中部沙漠盆地。在一些降水充沛的年份，干涸的河床与湖泊会重新焕发生机。溪流汇聚，最后汇成大河。河道可以绵延数百千米，往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降雨才能从多雨的沿海地区抵达干旱的内陆腹地。源源不断的山间来水，让低洼的沙漠湖泊重获新生。

在广袤的澳大利亚内陆，具体是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才有如此的蓬勃生机，谁都难以预判。那么鹈鹕又是如何得知该何时起飞，落脚何处呢？这仍然是未解之谜。飞行上千千米后，鹈鹕抵达了目的地，这是一片刚形成不久的内陆湖泊。无数鹈鹕在此聚集繁衍，大约一个月后，雏鸟破壳而出，它们浑身光秃秃的，眼睛也睁不开。几天之后，雏鸟会长出绒毛。捕食者很难接近这些沙漠湖泊中的小岛，加上鹈鹕群体规模庞大，能够很好地保护弱小成员。这里虽然炎热，但天气还算稳定，既没有强风，也没有大雨，种种条件让这里成了理想的繁殖地。然而现实总比理想残酷，渡鸦和乌鸦对鹈鹕雏鸟觊觎许久，构成了很大威胁。还有一个问题，这里食物匮乏，高温炙烤下湖水快速蒸发，多数湖泊盐度太高，不适合鱼类生存。接下来鹈鹕又要到哪里去为雏鸟寻觅食物呢？一只鹈鹕每天需要进食1到2千克的鱼，可在沙漠腹地哪有那么多的鱼呢？鹈鹕漫长的迁徙之旅充满变数，一个个谜团困扰着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成千上万只鹈鹕飞入沙漠，它们的食物从何而来？

澳大利亚中部的河床和盐湖干涸多年，有的甚至长达数十年。即使远方的雨水汇成小溪流到这里，也很难滋润所有的内陆地区。这真是特殊的一年，中部盆地的东部山谷已然蓄满了湖水。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干旱之后，河水漫过浅洼地带汇聚成湖。平静的水面之下，生命正以惊人的速度复苏。没过多久，这片荒漠竟然焕发出了盎然生机。

几周过去，激荡的水流带来了大量昆虫、小型动物和植物碎屑。这为水洼中的鱼类和其他生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鱼类得以迅速繁殖，随着水流四处漂游。显然，鸟类再也不用担心食物匮乏了。不知从何而来的丽儿草雀也为河岸增添了一些灵动的快乐。野鸭吃得心满意足，就连鸬鹚也动了在此处繁衍后代的念头。

清晨，第一批鹈鹕抵达这片水域，这里距离他们的繁殖地还有50多千米。令人称奇的是，沙漠中一条曾经干涸的河流，如今竟能为鹈鹕提供充足的食物。鱼类产下了数以亿计的卵，这些鱼卵被水流分散到广阔的水域中。鱼卵迅速孵化，为鹈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美味。鹈鹕通常喜欢成群结队集体捕食，不过独自觅食也同样得心应手。在浑浊的水域，鹈鹕可以充分发挥喉囊的优势，先用喉囊兜起大量的湖水，然后轻松滤出里面游动的猎物。

食物当然是越多越好，鹈鹕需要不断重复这样的步骤来获得所需美味。人们对鱼类这种大规模的快速繁殖方式知之甚少，但显而易见，极为庞大的繁衍数量可以为鹈鹕提供充足的食物。丰盈的河流不仅滋养了鹈鹕，野山羊等其他动物也会时常来到这里饮水。现在皮鹭养育雏鸟毫不费力，河滩上到处都有小鱼、软体动物和水生昆虫，食物十分充足。皮鹭常年生活在内陆腹地，水源充沛之时，雏鸟的存活率便会大幅提升。鸬鹚也进入了繁殖期，雌雄鸬鹚都会去河里捕鱼，然后给雏鸟喂食。弥足珍贵的降雨意义非凡，鹈鹕满载而归，丰富的食物让雏鸟茁壮成长，集结成群的鹈鹕展开翅膀，瞬间形成特殊阵容的包围圈。不得不说，鹈鹕真可谓捕鱼高手。随着食物消耗殆尽，鹈鹕不得不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鹈鹕究竟何时离开，飞向哪里，实在令人费解，难以预料。鹈鹕的迁徙历经坎坷，生生不息。自然传奇正在播出。离开，飞向哪里，实在令人费解，难以预料。鹈鹕的迁徙历经坎坷，生生不息。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上午，最先抵达目的地的鹈鹕开始休整。为了寻找最佳觅食地，鹈鹕之前已经造访了多处河流和湖泊。现在鹈鹕到这里观察一下，碰碰运气。

是所有的湖泊水洼都能满足鹈鹕对食物的要求。这取决于水里的鱼类和甲壳类的水生生物，其种类和数量能否在较长的时间内保证供给。

鹈鹕常常成群结队，集体捕猎。鹈鹕展开翅膀，围成半圆，把鱼赶到一起。这种方法非常独特，而且高效。鸬鹚也经常效仿鹈鹕的捕猎策略。总之，在河水干涸之前，捕食者都能吃好吃饱。内陆地区很多时候都是干旱少雨的，因此每场

让雨都显得弥足珍贵。遗憾的是，降雨通常持续不了多久。乌云散去之后，太阳又开始炙烤大地。这样短暂的降雨只能在地表形成几个浅浅的水洼，远远无法与声势浩大的山洪相提并论。水洼里的生物难以满足鹈鹕和其他水鸟的日常需求，雨水很快就会渗入干燥的土壤中，几个小时之后，土壤又恢复了干旱开裂的模样。虽然这里气候干燥，但仍然有一些农场。如果没有抽水风车，畜牧业将无法发展。荒漠深处的地下水储量庞大，这让地面上长出了稀疏的植被供牛群食用。地下水不仅保障了农场用水，也维系着当地野生动物的基本生存。鸸鹋常在居民区附近和道路周边觅食，鸸鹋早已习惯了车流，但偶尔也会被撞死。那是一种行驶在澳大利亚内陆、运载各种货物的超长卡车。在人烟稀少的地区，铁路运输并不发达。这条铁路线连接着澳大利亚东海岸与内陆的重要城镇，目前只有少数几趟列车仍在运营。大一些的城镇约有1000到3000户居民，是广袤内陆荒原上的重要枢纽。这些城镇既能为周边农场的农户提供补给，也能为路过的游客提供住宿。城镇郊区是一片荒野，这里是鸸鹋的栖息地。鸸鹋虽然不会飞，却是徒步高手，常常长途跋涉去寻找食物。

红袋鼠是澳大利亚最具代表性的动物之一，它们生活在干旱的草原地带，像库拉温亚国家公园这样的自然保护区不仅是袋鼠的重要庇护所，也是鹈鹕的繁殖地。

荒野危机四伏，织布鸟巧借天敌护巢，狮子大象结队御敌，鳄鱼河狸筑堡设防，动物们奇招频出，生死博弈，守护幼崽与家园。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亨达，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成年鹈鹕外出捕鱼时，雏鸟们会挤作一团。天气实在闷热难耐，这可能会导致整窝雏鸟夭折。如果荒漠中的积水还能留存4-5个月，鹈鹕才可以顺利抚育雏鸟。成年鹈鹕必须尽快为雏鸟找到充足的食物。附近的河流水量充足，而且还有很多鱼。尽管如此，鹈鹕还是需要抓紧时间。

觅食的地方距离鸟巢上百千米，返程往往需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这对飞行高手鹈鹕来说不算什么，关键是鹈鹕要带回足够的食物让雏鸟茁壮成长，至少需要3个月雏鸟才能学会展翅起飞，之后还要在实践中学习更多的飞行技巧。雏鸟的首次飞行是一次充满变数的漫长远行。这里的水源还算充足，盐湖尚未完全干涸，形成厚厚的盐壳。目前来看，鹈鹕很有希望繁殖成功。

回巢后首先是要喂饱雏鸟，稍大一些的雏鸟必须拼命争抢才能吃饱，

鹈鹕的喉囊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口袋，实用性极强。鹈鹕满载而归，基本能满足雏鸟的成长所需。天气越来越热，水分迅速蒸发。湖泊正在逐渐干涸，这里即将变成一片荒漠。尽管如此，鹈鹕还是想方设法养育了大部分雏鸟。在荒漠生活了四个月后，雏鸟开始尝试飞翔。随着食物消耗殆尽，鹈鹕又将开始新的迁徙。就像突然收到了某种信号，成群的鹈鹕一起飞走了。大多数鹈鹕会返回原来的栖息地。其中很多鹈鹕带着雏鸟飞回了东海岸。在那里，鹈鹕会分散栖息在湖泊与河边，这些水域也是人类喜欢的地方。鹈鹕在公园和居民区安了家。没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一起飞走。鹈鹕的寿命可达20余年，完全可以等到内陆下次洪水到来的那一天。关于鹈鹕大迁徙的具体时间和准确地点，谁都无法预料，但可以确定的是，鹈鹕漫长的迁徙之旅也是生生不息的希望之旅。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9: 前年初夏的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淮南华夏大地中枢水网织就的宝城，水路自然的馈赠成就独特河滨味道。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4集。

0: 中国人对于美食的执念千百年来从未停歇，从海洋到大地，从渔猎到耕作，食物可以激发人们的创造性思维，从食物中也能看到一个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安徽省淮南市位于淮河之滨，这里的美食南北交融，刚柔并济。老话说，靠水吃水，没有人会比淮南河岸的百姓更懂怎么吃蚬子。无论是香辣扑鼻、馋得人口水直流的红烧蚬子，还是配上各种河鲜熬成的蚬汤，都让人欲罢不能。
1: 真的好吃。
0: 春天正是蚬子最为肥美的季节，南风起，雾气飘，喜爱潮湿的河蚬会在这个时节钻出河床，但想要捕捞它们可并不是一件简单事。
2: 而且渔民有一种特殊的钩子，蚬子是打在里面的，他用那钩子刺到蚬子过以后，用这个鳖钩一个一个往上吊上来的。
0: 许多渔民来到河边，用自己特殊的手法技艺捕获蚬子。小船行至河中央，将长钩绑于竹竿之上，不停在河床中上下抽动。至于要如何才能确定钩到了蚬子，这就要靠直竿人的手感了。一直没有收获，就需要不断调整位置。长钩上下抽动，一旦感受到河床上的洞口，立马导入，紧接着旋转搅动。钩蚬子要有手感，也要有经验，而最大的经验就是时节，成功的概率就会更大。刚从河里钓上来的新鲜蚬子会一刻不停地送往鱼市，讲究的就是鲜活二字。杨月广就是众多抢蚬人中的一位。作为老厨，如何挑选最为鲜活的蚬子，杨月广颇有心得。
2: 来，蚬子，来，你想这蚬子，这没有死蚬子吧？
3: 没有，
2: 都活的。啊，蚬子看着这种就比较活的，死的可被张开，肉又不这么紧了。
4: 普通里面的泥沙。
0: 蚬子拿到手，清洗的步骤不能少。
2: 这个蚬子要得泡个一两个小时，里面叫它自然慢慢的出里面的泥沙，然后它吃过以后不呲牙。
0: 清理泥沙只是开始，剥蚬子才是见真章的时候。
2: 这个剥蚬子就特别的注意，不能过于太急，过急容易割到手。
5: 这个刀插了头，然后对。
0: 钝刀沿着壳缝捅入，微微一转，雪白的蚬肉就暴露出来。剥去皮衣与内脏，这些会让蚬肉变腥。接下来的步骤倒是有些奇特，只见杨月广手拿木棍铺开一块白毛巾，将蚬肉一片一片放在毛巾上捶打。
2: 敲过以后的弦子肉质就皮面就比较薄，然后用手一掐，你看就烂了。这是没敲过的，肉质比较厚，如果不敲的情况下，你勺比较牢，入口不容易烂。
0: 经过千锤百炼，鲜肉变为薄薄一片。为了一品这河中的鲜美滋味，从捕捞到处理，人们不可谓不用心，甚至给蚬子准备了不少搭档，为其增色。
2: 做汤里面会有点河里面的海鲜，增加提鲜。这个，请问你怎么卖的呢？多少钱你？
3: 3500。
0: 鸽牙鱼又名黄嗓鱼，淮水一带常见的淡水小鱼，肉质细嫩鲜美，常用来炖汤或红烧。
2: 这个肉质特别细嫩，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水要清澈，有一点污染它就死了。而且它一死过以后，它的身子马上就变色了。
0: 黄皮扁嘴的外形十分好辨认，挑选时若是不够活泼，就说明这条鱼不太健康，不是下锅的好选择。除了鱼，汤中还要放些小河虾以提鲜。
2: 虾子你看着颜色透亮，
6: 对，
2: 虾子颜色比较亮堂一点。
6: 对，
2: 你像这一种，
6: 那不
2: 这就像死虾。啊，到了啊，来，拿了哈，啊。
0: 干净的鲜肉冷水下锅，加上少许的黄酒、姜片和葱段，焯水去腥。煮上10分钟左右，锅中汤色变白，原本滑嫩的鲜肉也变得紧实有弹性。将鲜肉捞起，自然晾凉。晾凉后的鲜肉改刀微调，露出内里。鸽牙鱼背部开上3刀，同鲜肉一样炖煮，能更加出味儿。
2: 鲜肉的菜，
7: 好。
0: 中午食客到，后厨发令枪响，起锅烧猪油。出油后加入菜籽油煸炒，更具风味。油温70热，葱姜腊肉下锅。微微翻炒，便可加入之前煮蚬子的底汤。待汤再次煮开，就可以放入鸽牙鱼与焯过水的河蚬了。少量的盐和白胡椒粉去腥增味儿，就已足够。鱼肉鲜肉嫩白如玉，虾也泛着诱人的红，点缀翠绿的葱花，一锅河蚬汤就可以出锅了。除了炖汤之外，红烧蚬子也是当地人颇为喜爱的一种吃法。干粉调泡水，软化备用。腊肉与猪油煸炒出香。生抽、腐乳汁的加入，让锅内颜色更加浓郁。鲜汤则为这道菜提鲜不少。锅内小火微着，蒜苗、粉条铺底，防止粘锅。5分钟左右， 铺一好的红烧蚬子就可以上桌了。
3: 每次只要往肥料加进来，必须要吃这菜，只要有哦，必须要吃，其他地方吃不到的。
6: 新鲜的很，吃到口感也可以。
0: 一碗蚬汤，一份蚬肉，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让淮水养育的孩子不忘家乡航向。
7: 怎么样？
6: 好吃。
0: 河网密布，湖泊遍地的淮河中段，淤泥沉积，水草丰茂，这是甲鱼的天然栖息地。产自此处的野生甲鱼肉质紧实，胶质丰厚，而靠水吃水的地理优势让甲鱼成了淮南人餐桌上的常客。无论老少都逃不开那股子飘香的滋味。耿洋洋制作甲鱼的高手，因从小就好吃，学厨也就成了顺其自然的事儿。鱼缸里的甲鱼只是暂养，真正的鲜活还在乡野。
8: 曹老板，今天又来找你买甲鱼了啊。
9: 好的好的，欢迎欢迎。
8: 今天甲鱼怎么样？
9: 甲鱼还好。
8: 还好是吧？我们要采购一批这个甲鱼，今天你带我去看一下。
9: 好，行，我来炸鸡子给你看。
8: 好。
0: 淮南属楚地，楚文化有龟鳖为灵的信仰，甲鱼因此从食材升格为文化符号。仔细看，水面上的这些小脑袋都是甲鱼。
9: 那甲鱼啊，现在在生态养殖这种呢，它要有一定要求，这一个安逸，还有一个这个水质要求。生态养殖的水质对水质的要求就好，适应它的生长这个条件。
0: 甲鱼生性凶猛，因此没有个金刚钻，还真不敢下塘抓。但曹本伟毕竟是经验丰富，拿脚一探，伸手一掏，甲鱼乖乖束手就擒。
9: 这是非常凶猛，逮一个大的，好，这个大，这个又捉点又踩一个，那这个大的。我甲鱼实在不行。
0: 挑选甲鱼也是一门学问，年龄尤为重要。野生甲鱼通常3到5年为佳，过早分量不够，肉质太嫩，也不适合红烧。等到上了年纪，刺多肉柴，小火慢炖，用于药膳才是最好的去处。这些都是耿洋洋学厨多年总结出的经验。早些时候他也是摸不着头脑。
10: 甲鱼选呢，一般选这种黄皮的这种甲鱼，它说明它经常在这个草地上还有这个石台上面经常爬，所以它的这个比较干净啊，不像一般有的那种养殖的啊，它甲背是黑的，那种就不好。
0: 黄皮，腹部和背甲干净，表明这只甲鱼很健康。
10: 一般母的甲鱼，它肉厚啊，适合做煲汤类的这个菜品。像这种公甲鱼，它这个裙边比较大，比较整，比较厚实的，它就适合做红烧类的。
0: 裙边就是甲鱼背甲边缘的一圈软肉。嫩滑胶黏，富含营养。公甲鱼裙边较同龄母甲鱼更大，肉质更优，且腥味更少， 要红烧，选公甲鱼就对了。
8: 怎么区分这个甲鱼的公母呢？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尾巴，公甲鱼的尾巴呢，它更细长一些；母甲鱼的尾巴呢，它就更短一些，它是在裙边之内的。
0: 甲鱼好吃，处理却是麻烦事儿，不小心被咬上一口就得不偿失了。
8: 大家在家里面看到这个甲鱼可能会比较头疼啊，这个到底该怎么杀呢？啊，这个呢，我在这里教大家两个方法啊。第一个呢，就是把甲鱼啊放在这个家里的这个砧板上面，像我今天拿这个青椒一样，把它的头可以先引出来。
0: 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方法。就是把甲鱼头用食物引出来，适合在家中厨房操作，但这一步需要看甲鱼心情，它不上钩就是个麻烦事儿。耿洋洋通常选择另一种快方法，把甲鱼翻过来，这样甲鱼就会本能地伸出头想要翻身，趁其不备一把抓住。
8: 在我们酒店，它需要要快一点，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翻过来，这样的话它会把头伸出来，就是努力的想翻身。
0: 这种方法确实快，但也确实危险，比的是你的手快还是甲鱼的嘴快。即使熟练如耿洋洋，也被甲鱼咬过。甲鱼咬合力极强，还很固执，它一旦咬住任何东西都不会轻易松口，所以不建议家中尝试。
8: 抓它头的时候啊，一定要使劲啊，不然的话它头缩回去了，你到时候就很麻烦，也容易就是咬到你。
0: 耿洋洋如今得心应手，从前不知被咬过多少次。处理后的甲鱼用60-80摄氏度的热水烫皮剥皮，若是直接用开水，容易将表层皮肉烫坏。整只甲鱼剁成3指宽的小块，入味会更均匀。在烧制甲鱼前，耿洋洋会来到菜市场，这里是他的另一个战场。做传统红烧甲鱼，先要吊高汤，半骨熬汤浓郁醇厚，火腿独特咸香，提升鲜味层次。但最重要还有老母鸡。
8: 在市场上挑选这种老母鸡的时候呢，啊，一定要是这种看着非常有精神的，毛色一定要干净整洁发亮的那种。
0: 锅中堆满老母鸡与葱姜、五花肉、棒骨、火腿骨，大火熬煮6小时，汤底会变白。
8: 家里面吊这个汤呢，可能不会用到这么多的这个食材，可以买一些像这个鸡爪啊，然后再买一些就是大骨，同样可以煲出一个很好的这个汤底。
0: 汤底备好，到了正式上战场的时候，老姜、洋葱、八角，各种佐料齐上阵，皮薄新鲜的青椒清香芬芳，不只是简单的调味品。
8: 黄姜呢，它更细长一些，颜色呢，它的这个色泽它是那种翠绿色，辣椒的香气更足一些，所以适合我们来做这道菜。

0: 甲鱼性寒，辛辣的介入恰好中和，暗合中医阴阳调和之理。更重要的是，刺激的辣椒能掩盖水产的土腥味儿。猛火爆炒，高汤没过，鱼丸、鹌鹑蛋，继续塞几条杭椒，全是最后的点缀。
1: 汤汁稍微浓稠了之后，最后呢，我们少加一点这个肥料粉，进行一个构思，这样的话让它汤汁更加浓稠一点。肥料粉过完线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0: 料足汤浓，甲鱼的美味只待上桌，不起眼的边角料整翅一新，竟也能脱颖而出。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红烧甲鱼完成，不起眼的甲鱼血也将在耿洋洋的手中焕发光彩。
1: 这个甲鱼呢，它浑身是宝啊，它这个血呢，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那我们用这个甲鱼血做了一个这个甲鱼炒饭，它可以美容养颜，也可以延缓衰老。这个家里面这个老人呀、小孩呀、女士呀，会给他们吃，也是非常滋补。
0: 大米与甲鱼血一同抓匀，蛋黄是防止炒饭粘锅的法宝，配合韭菜的清香、老抽、芝麻酱，加上烧甲鱼的汤汁，不出几分钟，主食也上桌了。
2: 举起红彩头，迎来好兆头。
0: 鲜香的辣刺激着口腔，鹌鹑蛋裹着酱汁，颗颗饱满。甲鱼裙边十分弹牙，轻轻一嗦就钻入口中。甲鱼肉也不遑多让，松软的肉稍微粘附在骨头上，无需费力便能抿下，吃的人唇齿生香。
3: 鲜糯有粘性，特别好吃。
0: 一道红烧甲鱼，原本长江流域的特有水产，此刻被裹上爆裂的辣，一桌老少皆尽欢。淮南市曹安村，这里厨师的拿手菜也是甲鱼，他们擅长将烧鸡与甲鱼结合。甲鱼俗语称鳖，中国食俗中的大补，配上烧鸡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霸王鳖鸡。清晨菜市场最热闹的时候，宣玉珍必须早起。淮南人的美食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四岁的大公鸡要是不趁早买，来晚就没了。烧菜最讲究的是火候，柴火灶的火旺而均匀，以木柴作为燃料就有了烟火味儿。
4: 开头火小，中间要火大，最后火也要小，也要慢慢的炖，特别好吃。
0: 好吃的下一个秘诀是猪油，脂肪含量高，在加热过程中分解产生不同的高级脂肪酸甘油脂，得以给甲鱼增香。此时锅中温度还没有完全上来，趁机浇入少许醋，再增一种风味。
4: 加一点醋，它肉会软烂香，你要炒到这样的它就好吃了，这样的烧的冒油了，烧的这么烧出来就好吃。
0: 其实到这里甲鱼已经做熟，已经可以开吃，但别急，大公鸡还没上场。辣椒爆香，赶紧投进鸡块一同翻炒。陈醋软化紧绷的鸡肉，老抽上色，再加料酒去腥。20分钟后，鸡肉逐渐

0: 鱼的肉没有鸡老，在一块烧，生的生，熟的熟，不行。
1: 清水没过鸡块，与甲鱼焖煮半小时，两种鲜味充分融合。淮南临着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的淮河，饮食文化既有北方的豪迈不拘，也不乏南方的细致匠心。所以即便在农家乐，摆盘也颇有讲究，盘边围一圈烤面皮，这是主食，酱色的肉块摆在中央，这是肉菜。浅尝几口，酱汁迸出，鸡肉的嚼头与甲鱼肉的鲜嫩对比明显，弹韧的裙边带来的胶质感也让人唇齿留香。在淮南寿县人们的餐桌上，一道浓郁鸡汤上漂浮着朵朵白云，一碗下肚，老鸡汤鲜美犹足，微咸的鸡肉松软一嚼，不用费力咀嚼，鸡肉便如同棉花一般在口腔中化开。这道菜有一个特殊的名字，鸡海。在淮南当地方言中，海就是汤水的意思。郑文龙是鸡海这道菜的传人，儿时家里开店，郑文龙就看着母亲制作鸡海，耳濡目染中也逐渐成为大厨。要做好鸡海，食材最为重要。为了精益求精，郑文龙一直选用的都是当地农户家中散养的鸡。
2: 吃饭吧。
3: 你好，你好，
2: 好，
3: 你好，
2: 嗯嗯。那就准备带几只小鸡了。
3: 哦，好好，要什么样的？
2: 要三斤八两到四斤左右的。
3: 好好好好啊。
2: 这个是什么样？这鸡肩不熟肉，这旁边
3: 看看，在后院里面的鸡。
1: 警报拉响，后院里土鸡们正蓄势待发，警惕着靠近的二人。
2: 你在那边，慢慢的过去。好好拍了，这几只都拍了。
1: 第一次合围并没有成功。力道把握不好，甚至还会受伤。一前一后，左右夹击，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走地鸡的慌张让郑文龙他们找到了突破口。得手了。
2: 这个鸡老有三年了，最少有三年，它不肥不瘦，这个小鸡好。
1: 三年以上的散养老母鸡接近2000克最为合适，过肥易让人觉得油腻，若是瘦了又不够滋味儿。

0: 人与鸡的斗智斗勇告一段落，可香醇鸡海芙蓉生蛋又该如何实现呢？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说来，鸡海制作很复杂，要经历拆、锤、拌、蒸、炸、炖几个步骤。第一步，拆。经过去毛等预处理，鸡被带到了案板上。拆解鸡身，讲究刀手一体。接着在沿关节将鸡翅鸡腿一一割下，用刀将肉与骨分离。鸡翅膀的部位最难处理，骨肉贴合紧，需要极高的耐心。鸡骨剁小块，要极高的耐心。

0: 抢鱼，为了更好入味。这炒好以后，两个鱼就一下就分着。
1: 第三步，拌。生姜、葱花去腥，盐、味精、八角粉添味儿，淀粉与蛋清的加入让鸡肉更加嫩滑。小心，不能让蛋黄趁虚而入，否则腥气会破坏鸡肉的香嫩。抓搅均匀，成浆糊状。将鸡肉卷包，鸡皮朝外，防止蒸食肉散，失去烟香。
0: 尽量给它包的时候，尽量皮在外面，它不容易散，而且把皮出来以后，成品好看。
1: 第四步，蒸。锅中清水烧开，包好的鸡肉上锅开蒸，静待十分钟即可定型。蒸好的鸡肉带着腌制过后的咸香，十分诱人。但此刻上桌还为时尚早。汤锅中，鸡骨、蛋黄和油脂正等着这位姗姗来迟的贵宾。开水减少炖煮时间，同时能锁住蒸鸡肉的味道。小火慢炖三四小时，鸡汤才香醇。还记得最初看见的白云吗？一朵朵漂浮在鸡海上，正是由蛋清打发制作而来的芙蓉蛋。敲入数个鸡蛋清，筷子不停搅打，直到打发成蛋霜。
0: 搅好以后，这个筷子。
1: 只是独吃蛋清，未免显得单调。懂吃的行家选择在其中酿入肉馅儿，切成肉泥后的精瘦肉，加入葱姜去腥提鲜，少量盐和味精丰富口感，最后加入蛋黄搅拌均匀，蛋黄能够锁住肉质，让肉馅儿紧实可口。锅中油到六七成热，将肉馅儿酿入蛋霜，用勺子包裹成团，放入油锅中炸制。油温过高，蛋霜就会发黄。不出一分钟，芙蓉蛋就成型了。软糯绵密的口感，还夹着肉馅儿香味儿。可观可尝。
0: 鸡肉已经熟了啊。
1: 汤面泛起油光，鸡肉熟透后弹韧不易散开，便是鸡海完成的讯号。
0: 哦，好了，这就成型了，就这样的一碗肉一碗骨头。
1: 鸡肉与芙蓉蛋一同被鸡汤浇灌，鸡肉软嫩浓香，与芙蓉蛋蓬松清淡的口感相称，鸡骨与蛋黄鸡爪结对，主打嚼得开心。通通一块肉，各地自有一番巧妙演绎，看乡土手艺赋予肉食截然不同的风味，探索发现。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齐海来了。
4: 物尽其用，百姓的淳朴巧思造就了一道独特用心、别有风味的特色鸡海。
5: 香嫩滑，
6: 不错。好里面好，还有
7: 点个赞。
8: 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好，好，谢谢。
4: 从蚬子鲜香到甲鱼滋补，从鳖鸡爽辣到鸡海醇厚，淮南的每一道美食都藏着傍水而生的百姓对生活的热爱与巧思，滋味代代相传，承载着独属于淮南的乡土气息与历史记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眼睛看，大脑算，金色麦田收割能首秀神迹，替人工新升级，银白棉野采棉高手显神通，巨型南瓜，奇异蔬菜，农业大棚，创新育种出奇迹。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中国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天山脚下，棉花绽放，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采棉季节。
2: 今天我看这皮棉的价格涨了吗？今天加工厂收购价格咋样？
1: 三角庄的棉农傅海和189户棉农种植了将近20000亩棉田。新疆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土地偏碱性，是棉花生长的乐园。世界棉花看中国，中国棉花看新疆。2025年，新疆棉花播种面积近3890万亩，产量616.5万吨，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的92.8%。随着中国棉花种植技术不断升级，傅海他们种植的棉花每亩能产棉430千克左右。但棉花能否如傅海所愿卖个好价钱，要看他们能否在9月下旬到10月中旬这20多天的最佳采摘季节里，收获这20000亩棉田里的棉花。棉花成熟后怎样收获？人工采摘棉花是棉农传统的收获方式。采棉人沿着两行棉花之间的地垄边走边采，采下来的棉花放进胸前的白布口袋里。一个技术成熟的采棉人每天能采摘80千克。每到棉花收获季节，除了本地的农户外，还会有几十万采棉人自发从全国各地前往新疆打工挣钱。
2: 我们小时候每年秋天的时候全是劳务工，甘肃呀、陕西呀、河南呀、四川那样过来捡棉花的。
1: 由于棉花一般不足1米高，人工采摘棉花需要弯下腰才能用手从棉桃里摘出成熟的棉绒。每一株棉花一般能结出15朵左右棉桃，采棉工每采摘一株棉花就需要弯腰半分钟左右，一天下来弯腰近1000次。除了腰酸背痛，采棉工为了尽可能快地收获地里的棉花，一般都是早出晚归。黎明寒冷刺骨的逼温，中午炎炎烈日的暴晒，黄昏秋风阵阵的萧瑟，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每个人的体能极限。但即使是这样，一个成熟的采棉工一天最多也只能采摘0.2亩棉田。
2: 比如说这块地你上20个劳力，那扎实实再干20多天啊。
1: 如果没有在20多天的最佳采摘季节里收完棉田里的棉花，将会影响棉农一年的收入。横亘新疆中部的天山山脉把新疆分为南北两部分。傅海他们所在的天山以北地区气温从每年10月初开始就会逐渐下降。如果棉花在10月中旬还没有采摘，10几摄氏度的昼夜温差会影响棉花纤维的拉力和色泽，棉花品质下降了，收购的价格也会随之下降。但采摘的时间也不能太早，棉花生长周期需要120至140天，一般需要到每年的9月下旬才能完全成熟。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帮助傅海他们在最佳季节中收完地里所有的棉花？工程师们设计了一种采棉机器，这种机器的外形很像一辆超级越野车，4个1人多高的车轮让5米多高的采棉机能在起伏的农田里稳定行进。 驾驶室下方类似钉耙的部件叫采棉头，每两个耙头之间有一个通道。在工作时，驾驶员会放下采棉头，让每个通道对准一行棉花。在通道的内部有一个类似滚筒的装置，在滚筒上均匀排列着一根根摘锭，摘锭通过高速旋转将棉桃里的棉绒纤维绞出来，与采棉头相连的风道吹出强劲的气流，气流吹下摘锭上的棉绒，输送到后面的箱体里收集。用这样的方式工作，一台采棉机一个小时能采集800千克棉花，效率相当于1000个人同时干活。这台高效的采棉装备能否代替人工，成为大田里的采棉高手？
3: 先采这边。
4: 好的好的。
1: 工程师们把采棉机开进棉田，采棉头内的滚筒开始高速旋转，不到2个小时，将近2吨重的棉花已经在田间地头堆成小山。看着堆积如山的棉花，农户们露出了笑容。按照这个进度，今年应该可以在最佳采棉季节里收获所有的棉花。但在车后监督采棉机工作的工程师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在棉田中间的一块区域，采棉机并没有把所有棉花都收集起来，采过的地方依然有不少棉絮留在地里。
5: 开始看着棉花是白茫茫的一片，但是采完以后也是白花花的，也是一样的，棉绒也比较多，农户就看就是看着心疼，一看留了一些东西没采掉下来的东西，先还不就浪费了。
1: 采棉机为什么会漏掉那么多棉花？人工采棉是靠人手一朵一朵把棉绒从棉桃里摘出来，虽然慢，但采摘精细。采棉机则靠前面滚轮旋转把棉桃里的棉绒绞出来，采摘棉花的精细程度没有人手采摘的细腻。在一片棉田里，每一株棉花的产棉量都不一样。遇到棉花密集的地方，滚筒还没来得及把所有棉绒都绞出来，采棉机就压过去了。还没来得及采摘的棉桃就会被压倒在地上，造成浪费。是不是把滚筒转速调快一点就能解决问题？调整完滚筒的旋转速度，采棉机再次启动。工程师们跟在机器后面检查采摘的效果。这次采棉机终于不再丢三落四，采摘过的地方只留下光秃秃的棉杆。
3: 这一段倒是挺好的，差不多93以上了，就是有几个地方漏采。
6: 这个车2号头和3号头要调一下。
1: 张如泉所说的93%是棉花采摘干净程度的一个基本标准。93%说明90%以上的棉花已经收集到采棉机的集棉箱里，剩下的一点可以请采棉工过来补采。但是把滚筒调快也有问题，棉绒被采摘后，在一些棉花稀疏的地方，高速旋转的滚筒把棉杆也一起打断了。棉杆比棉花要硬得多，如果也和棉绒一起被采棉机吸到机器里面，万一堵塞了机器内部收集棉花的通道，采棉机就坏了。
3: 车怎么停了？
7: 6号采都报警了。
5: 农业机器啊，要求这个可靠性比较高，尽量不坏。它一般的情况下一年就是一个采集，今天有问题的情况下，我停期2天呢，马上下雪了， 你要是不赶快采收完，是棉花的品质就下降，就有时候受影响了。
1: 采摘棉花的滚筒究竟该让它转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从目前来看，只能依靠采棉机驾驶员的经验控制车速。在棉花茂密的地方，驾驶员把车速放慢，给采棉机足够的时间搅出棉绒。遇到棉花稀疏的地方，驾驶员则提高车速，快速通过，避免采棉头空转，打断棉杆。棉花一般只长到0.7米左右，而采棉机驾驶室的高度有2米。一旦太阳落山以后，驾驶员看不清前面棉花是茂密还是稀疏，又该怎样控制采棉机的车速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工程师给采棉机装上了什么装置，让采棉机能自己完成精准采收？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在一片棉田里，每一株棉花的产棉量都不一样。遇到棉花密集的地方，滚筒还没来得及把所有棉绒都搅出来，采棉机就压过去了。在一些棉花稀疏的地方，高速旋转的滚筒又存在打断棉杆、损坏采棉机的风险。能不能想个办法，让采棉机自己自动控制滚筒的转速，这样既可以保证采摘质量，还能减轻驾驶员的工作强度？工程师在采棉机的滚筒旁边装上一些传感器，这些传感器相当于人的神经末梢，在机器行进接触棉绒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阻力，棉绒越繁密阻力越大，传感器将阻力大小变成数据传输给采棉机的电脑系统，让电脑自动控制滚筒旋转的速度。
2: 一看棉产量低的时候采速慢一点，棉花产量高的情况下我就速度放快一点，我们试验完以后我们就相当于定型了。
1: 创新设计成功了，但采棉机能否代替人工成为大田里的采棉高手，还有一个安全问题亟待验证。棉花是易燃品，棉田里的棉花密密麻麻，中间没有多少缝隙，只要有一两颗棉花被点燃，火借着风势，一片棉田很快就会变成火海。而且棉田是连成片的，周围就是农户居住的村庄，一旦棉田着火，不仅会让农户一年的收入付之一炬，更可能会出现人员伤亡的严重事故。但是一台采棉机里面不仅有油箱，还有十分复杂的各种电路，在工作时如果打出一个火星，极有可能会引燃后面集棉箱里刚刚采摘的棉花。如果不能排除这个风险，即使采摘的效率再高，也不能让采棉机到棉田里工作。工程师们给采棉机设计了一套救火的装备，只要探测器发现集棉箱里有火情，就会让采棉机迅速启动消防喷淋系统，将消防水箱的水喷射到集棉箱中灭火。但光有这套消防系统还不能消除所有火灾隐患。棉田四周密布的高压电线在进行输电时，导线周围会形成电场，离电线越近电场强度越大，
2: 就是我们测试大概是5.3米嘛，会接近一高压线这个高度了，它有可能引燃这个里面的棉花。
1: 想要避免电火花引燃采棉机里的棉花，唯一的方法是让采棉机远离高压线，和它保持最少3米以上的距离。白天驾驶员可以看到高压线，但是到了夜晚，除了采棉机车灯能照亮前方3米远的地方，棉田里一片漆黑，驾驶视线十分不好，再加上夜晚驾驶员容易疲劳，怎样能避免采棉机开到高压线的附近引发火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程师给采棉机开发了一套防触电报警装置。采棉机通过传感器感受电线放电的电场，在采棉机接近高压线3米的距离时，机器便会自动停车，不允许驾驶员再往前继续驾驶。晚上8点，工作了一天的工程师们刚刚吃上热饭，电话就响了。驾驶员告诉工程师，驾驶仪表上显示出闪电信号。
3: 好嘞，我们马上过来。
1: 防触电警报系统启动后，车自己停下来，任凭驾驶员怎样操作，也没有任何反应。大家赶快放下碗筷，奔向棉田。 到采棉机旁，工程师们帮助驾驶员解除了警报。
3: 这边的情况下，周围肯定有高压线。
1: 他们告诉驾驶员，在报警信号响起后，应该马上停车，观察一下电线的位置，并将采棉机驶离危险区域，否则采棉机会自动停车，保护驾驶员和车辆的安全。有了这套系统，即使在漆黑的夜晚，采棉机也可以安全高效地工作了。经过一个昼夜的采摘，三台采棉机在24小时内采收900亩棉田。这些工作在以往最少需要20天才能干完。采棉机经过重重考验，已经可以代替传统的人工采棉，成为新疆棉田里名副其实的采棉高手。除了采棉机，还有哪些机械能成为大田里的农业高手？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超级大南瓜究竟有多重？科学育种还能培育出哪些奇异蔬菜？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策划·金秋新风景》第三集。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与农业机械紧密结合，中国制造的高端农业机械也在不断升级。除了采棉机，还有各种现代化农机正在逐步替代传统的人工劳作，成为大田里的作业高手，为中国的农业丰收提供有力的支撑。

0: 北冥有鱼，化而为鸟，何以逍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何以处世？庄周梦蝶，物我两忘，何以静心？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奉献系列节目《崆峒论道》。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人与人聚而成人间，人与人积而成人间之事。从家庭到职场，从挚友到陌路，我们都生活在一张看不见的关系之网里，有温暖也有牵挂，有理解也有误会，有选择也有不得已。2000多年前，庄子凝望着纷繁的人间，写下了《人间事》。在庄子那七篇中，这一篇有着独特的分量。如果说逍遥游是在天地之间追问生命如何获得自由，那么《人间事》则是把目光从广阔天地收回到眼前的人群之中，追问一个更贴近每个人的问题：身处人群，一个人该如何与他人相处，又如何守住内心的从容呢？翻开庄子一书，一个个寓言故事照见了人与人相处中的种种处境。为什么越想让别人理解自己，反而越容易陷入争执？为什么明明怀着善意，却可能让彼此渐行渐远？这些2000年前的困惑，庄子究竟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答案呢？百家讲坛携手专家问道团，走进甘肃平凉崆峒山，寻着先贤足迹，溯源千年文脉，品悟庄子哲思，寻找那些跨越千年的智慧回响。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今天播出第4集《人间处世》。

0: 崆峒雄峙天地，云海吞吐八荒，星斗高悬万古，大道静默恒长。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腾岳，这里是百家讲坛，欢迎各位朋友的到来。此刻呢，我们正置身于甘肃平凉的崆峒山。那么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得先从一个成语讲起，就是相濡以沫。原话是这么说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句话是说呢，与其在干涸的陆地之上彼此靠着大家伙的唾沫苟延残喘，那倒不如啊各自跃入江河湖海，自由自在的生活。在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庄子大宗师留下这样一段关于相濡以沫的寓言，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究竟其深意是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孙明君教授，掌声欢迎。您好您好您好，孙教授。来到崆峒山，您这就算是回到自己家乡了是吧？
1: 是的。观众朋友们好，我自己呢是甘肃建宁人，所以回到平凉就是回家。我从18岁的时候考上大学，离开咱们平凉，今年已经60多岁，再一次登临崆峒山，回到家乡来，心情是格外激动的。最近这些年呢，我在清华大学开设一门叫做老庄研读的课程，在大学的课堂里讲庄子，跟今天站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庄子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在这儿呢，有一种错觉，好像是在与古人隔空对话的感觉。
0: 那么说到庄子，其实对我们普通人而言呢，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作文课，动不动我们习惯性使用的一些成语，朝三暮四啊，鹏程万里，善始善终，螳臂当车，莫逆之交，他们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日常习惯性用语。
1: 庄子他是先秦时代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庄子在表达的时候跟别人也都不一样。那么庄子的语言主要是三言，三言就是寓言、众言、之言，这样三种语言。寓言就是讲了很多故事，众言就是前贤所说过的话，之言呢有不同的解释，就是有些人认为这个之言是喝醉了酒以后所说的话呀，或者说是非常知离的话呀。总而言之，这样的三言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是具有庄子特色的，好像庄子是在胡言乱语啊。我们读这个《红楼梦》的时候就会知道曹雪芹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这个荒唐是荒唐的吗？不是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庄子他在思想上，他在文学上都对于咱们中国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0: 在庄子的著作当中，他写了很多芸芸众生，我们能够看到众多的匠人、技术工人的存在，那这些人跟他是不是朋友呢？他是如何理解人与人的关系呢？好，接下来掌声有请孙老师为我们精彩讲述。
1: 提起庄子，咱们中国人的脑子里立马会跳出那只鹏扶摇而上者90000里的大鹏。千百年来，我们总觉得他是住在云端的神人，不食人间烟火，离我们这些柴米油盐的日子很远。但是真的要把庄子读进去，您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反差。清代有一位学者评价庄子的时候说，他眼极冷，心肠极热。所说的眼冷，就是说庄子看透了世间的功名利禄，觉得那些事儿没什么重要。可心肠热呢，说的是他其实比谁都关心咱们这些普通人怎么在世间悠游地生活下去，怎么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活得更舒坦。庄子这本书 一共有33篇。咱们今天呢，就那篇之中的一篇，题目叫做《人间世》来进行分享。在这一篇里有一个故事，叶公子高出使齐国。叶公子高呢，有一次被楚王委派到齐国去从事外交的工作。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国之间攻伐不断，矛盾重重。如果要是两国的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对方的君主往往可能会杀掉或者扣押来使，而作为一位使臣呢，他是丝毫没有反抗之力的。所以叶公子高接到这样一个任务以后，他就寝食难安啊，他思来想去，觉得这份差事怎么都讨不到好，于是他就去找孔子，向孔子请教。他对孔子说，这个齐国对待外国的使者表面上是很恭敬的，但是实际上是非常怠慢的。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国王交代给我的事情，我没有完成的话，那国王肯定是要治罪的，这就是人道之患。如果事情办成了，一定会患得患失，忧喜交战，阴阳失调，内火攻心，这样就是会具有一种阴阳之患。今武昭受命而西引兵，我其内热与？我早上在接到了国王的命令以后，我晚上就不得不喝冰水了，因为我已经焦虑上火了。孔子怎么回答呢？要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你就心里想着怎么样做这样一件事情，怎么样完成任务，你不要更多的考虑我自己身体会怎么样。孔子特别提醒叶公，外交使臣最难的一件事是传话，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传话的时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两位国君关系很好，当彼此都很高兴的时候，使臣去传话容易添油加醋。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要是两位国君都很生气，那使臣在传话的时候就会夸大敌意，就会说过头的话。那这样的两种情况都比较接近于谎言。如果你要说了谎言，你作为使者你一定会倒霉。那应该怎么办呢？孔子告诉他说，传其常情，不要传其一言，则计全矣。就是说你只传平时的话，事情是什么样子你就照事情本来的样子去说，你才可能保全自己的生命。
2: 义庄事关两国邦交的重任，接手之初看似不过是奉命出使传达军言，可越往后推进，人心的猜忌、利益的拉扯、情绪的反复就一层层缠绕上来，最终变成了让叶公子寝食难安的一场煎熬。庄子对此点破了万事万物发展的一条规律，留下一句千古箴言：其作时也简，其将毕也必惧。世间所有的差事，所有的人际纠葛，起步时往往看似轻巧，可一路走到收尾，牵扯的人心越多，事情就越发复杂棘手。这既是对叶公子处境的精准概括，也是贯穿人间世全篇的核心提醒。认清由简转繁的世事本质，放平心态，稳步应对，方能在人情冷暖之间从容自处。
1: 庄子有一句话叫做其作时也简，其将毕也必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过庄子里边的这句话，把庄子本来是冷眼观世的句子装进了历史叙事当中，一句在庄子里边的话从哲人的处世箴言 变成了我们执政党自我鞭策阔步前进的警句。庄子借孔子之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他想说的是，凡事都是有两端的，你要做的就是在两端中间去找一个平衡，不要被结果所绑架，也不要被情绪所左右，内心要安定，事情自然是会有转机的。接下来就告诉叶公子高，语言就像风波一样，传达语言是会有得有失的，风波容易心作，得和失之间容易发生危难，你自己不要擅自改动君命，不要强求促成其事，过了头反而会坏事。最好的做法就叫做乘物以由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致矣。我们要把我偏要怎样的执念要放下来，顺着万物的变化，借此让心灵自由地遨游，以此来养护内心的中和澄明。人活在世间，最难的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周旋。你越在意结果的时候，越容易被结果绑架，你越想讨好所有的人，越可能谁也讨好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庄子还有一个寓言故事，这个故事在庄子的《至乐》这一篇里边叫做鲁侯养鸟。鲁侯他有一天抓住了一只鸟，这只鸟不是普通的鸟，它是海鸟。鲁侯认为这偶然就是一种天意，所以呢对这只海鸟非常的珍惜，他亲自驾着车把海鸟迎进祭祀自己祖宗的太庙里边，摆上了酒为他演奏九韶之乐。不仅如此，鲁侯还奉上了太牢，太牢就是牛羊猪三牲，是一种最高等级的祭品，只有天子才可以享用的。那鸟在享受到了这么高的鲁侯给他的礼遇以后，他是什么样的一种表情呢？他是眼睛非常的惊恐，内心非常的忧伤，他也不敢吃，他也不敢饮，不是他不想，是他不敢。三天以后，这只可怜的海鸟他就死了。那么庄子至乐篇借孔子之口发出评论，说鲁侯你这样养鸟是以己养养鸟也，不是以鸟养养鸟也，你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养一只鸟，你觉得你是在爱你的鸟，实际上你是在杀鸟，你认为你是在付出，实际上你只是在满足自己。这短短的几十个字里边，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养鸟之道，也是贯穿与人际关系的一个终极的准则。我们也可以做一点联想，比如说我们父母对孩子的爱，我们觉得我们是用所有的心所有的爱都在爱孩子，但是我们可能也要考虑到，你是以己养在养孩子，你还是以孩子在养孩子啊，就是我们考虑的角度是不是可以从这一段里边受到一些启发。
3: 孙老师，您刚才分享的鲁侯养鸟这个故事啊，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己所欲亦甚施于人，是吧？
4: 是的是的，您说的非常的准确，哎，应该是这样的。
3: 那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呢？有没有遇到一些情况啊，别人出于一片好心，但是他做的事儿呢却让你特别难受，就有点像鲁侯养鸟这样，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5: 我的同学给我推荐了一个活动，他想让我去，就是政学分呀这些，但是由于我对这个领域不感兴趣，然后他又是我的朋友，我就不好意思拒绝，就有点难受，有点尴尬那种。
3: 所以一切都为你好，某种程度上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自己喜欢的一定要强加给别人吗？那可未必。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孙教授精彩继续。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好，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故事呢，是庄子外物篇的一个故事。庄子他不是一个家里非常富贵的人，他只是一个平民。作为平民的庄子，有时候家里都揭不开锅。有一次庄子就去找一个监河侯去带粟，粟就是米，他去借点米。监河侯可能是一个管理河道税收的这样的一个官员，那我们推断监河侯以前跟庄子的关系应该还是可以的，所以庄子才去找他借。他去借的时候呢，监河侯特别爽快地答应了，对庄子说，没问题，等我收完了封地的税金，马上借给你300斤。听起来这位朋友慷慨大方，他的表现豪气干云。一斗和300斤其实是有区别的，因为一斗米是用来救命的，是当下的，是具体的，300斤是遥远的，是宏大的，是抽象的。这就好比你现在饿得头昏眼花，你问身边的朋友说，你带饼干了吗？你带馒头了吗？可以给我一片饼干，可以给我一个小馒头吗？但是你的朋友说，行啊，等我明年公司上市以后，我送给你一套别墅。这是不是哪儿跟哪儿呀？是不是有点扯得太远了，是吧？那这个庄子去带米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监河侯说的是非常好听的，但其实对于庄子来说，这不仅是救不了急，而且对人来说是有点羞辱性的敷衍。所以原文就用了4个字来形容庄子的反应，愤然作色，当场就非常生气，脸都变色。庄子怎么回应呢？庄子就给这个监河侯讲了一个故事，说我刚才来的路上发现有一道车辙，车辙里的水已经干了，但是车辙里边呢有一条富鱼，它正在高呼救命啊救命啊，我就把车停下来跟他对话。他告诉我说，他是东海的一个水官，现在由于某种原因被困在车辙里了，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一斗水，我就可以活下去。然后我就对鱼说，好啊好啊，我去游说吴越两国的国君，我将要引西江的水

就你这个傅鱼听完以后愤然作色，他也跟庄子一样愤然作色了。这个鱼就说，我现在只要能够得到我去游说吴越两国的国君，我将要引西江的水来救你。这个傅鱼听

0: 的，这不是一次巧合，而是庄子把自己放进了富余的处境里边。空头的远大的承诺对于绝境中的人是丝毫没有用处的，你的三百斤就是那条永远引不来的西江水。其实不光是庄子，古代很多人都有过借东西的记载。论语雍也也有一个类似借米的故事。冉有是孔子的一位弟子，他跑来问孔子说，老师，公西华现在要出使到齐国去了，但是他的母亲呢没有粮食，能不能给他一些粮食呢？公西华是孔子的另外一位学生啊。孔子说，那就给他一斧吧，一斧相当于六斗四升。冉有说，是不是太少了，能不能再多一点？孔子说，那就再给他一鱼，一鱼大概是两斗四升。对照《论语》中孔子济困的做法，我们就可以看清楚一个真相，真正的仁爱是不会拖延的，不会画大饼的，不会浮夸的。真正的善良从来不在于遥远的承诺，而在于此时此刻的雪中送炭。
1: 好，谢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述。去找人求助，对于庄子来说，这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我就想问问现场的朋友啊，在我们的生活际遇当中啊，有没有谁真的在你特别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呢？
3: 我是一个文学写作者，从小呢是从文学创作，回想起来呢，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因为写作写诗被大家认为是不务正业，所以非常压抑和郁闷的时候呢，这遇到一个前辈，他就鼓励我，给我了一个平台，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虽然我们经常会说啊，从来雪中送炭少，锦上添花多，但是但凡有雪中送炭，我相信我们中国人的善良底子当中还会想到那句话，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庄子·达生篇》里边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跟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的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叫做“不愿飘瓦”，这个瓦就是我们墙头的瓦，屋顶的瓦，这个瓦块呢，如果要是掉下来，不幸的砸中了我们，那我们会怨恨这片瓦吗？一般来说是不会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古人所说的一句话，是这样非常精彩的，复仇者不折莫干，虽有至心者不愿飘瓦。莫干就是古代的时候传下来的非常珍贵的宝剑，如果说这个宝剑把你碰伤了，那你不会因为生气把这个宝剑给折断，因为宝剑它本身没有刺伤你的动机，除非是有人拿着宝剑来杀你。即使有人拿着宝剑来杀你，那你要打的也是对方，你也不是要把宝剑给折断然后呢，就说一个人虽然有至心有怨恨之心的话，他也不会埋怨飘瓦，他也不会去埋怨砸到自己的那一片瓦。庄子在这儿所说的只是剑和瓦吗？当然不是，其实是在说人。他想说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愤怒其实是迁怒错了对象。你想想，路上你被一块石头绊倒了，你会骂石头吗？不会。可是为什么被人说了一句就能气得三天三夜睡不着呢？因为人不是石头，人是有意志的，有动机的，所以我们觉得别人是故意的针对我们。庄子在这里提

0: 醒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有些伤害未必是他故意的，他也有可能是无心的，可能是被他的情绪所驱使的，可能是你自己过度的解读的，也可能是双方沟通不畅造成的一场误会而已。所以你如果认定对方就是故意的，你就越想会越生气，最后把自己困在这样一种生气的情绪里出不来。庄子这个思想和儒家的智慧也是相通的，在《论语·宪问》里边也有这样的几句话：不怨天，不忧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抱怨上天，不责备他人，从近处学起，向上通达大道。怨天忧人这个成语就是在这儿出现的，忧是责怪的意思。在《论语·雍也》里边还有这样的一个有名的说法，鲁哀公问孔子说：您的弟子当中谁最好学啊？孔子回答说：有颜回者好学。他是怎么好学的？他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就是当他生气的时候，他不会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到别人身上去，不贰过，同样的错误不会犯两次。孔子认为颜回做到了这两点，所以他是最好学的。颜回是孔子最喜欢的一位弟子。前面我们所说的不怨天不忧人是从外面说的，不迁怒是从里面说的，不把自己的情绪转嫁给无辜的人，内外合一才是一个人真正的修养。庄子《达生篇》所说的不怨飘瓦，其实也是在讲同一个道理。
1: 庄子一书中很少记录庄子周旋于世俗的交游应酬，他不热衷于奔走诸侯，也不刻意经营人脉，更多时候他是独自面对天地，与弟子讲学，或与极少数能够真正对话的人相往来。而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名字格外特别，惠子，也就是惠施。惠子是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学识广博，长于逻辑思辨，更曾身居梁国相位，深谙现实政治。而庄子则超然物外，更关注个体生命的自在与精神的安顿。两个人志趣迥异，每一次对谈几乎都是在针锋相对。然而思想上的道不同或许尚可论辩，可一旦卷入现实利益的纠葛，这段原本就充满张力的关系又能否经得住世俗猜忌的考验呢？
0: 庄子这一辈子他的朋友并不多，庄子最好的朋友就是惠子。在这个庄子的《秋水篇》里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说惠子这个时候正在梁国做宰相，这个时候庄子正好路过梁国，有人呢就去向惠子打小报告，挑拨离间。那来人告诉惠子说，庄子这一次来不是想要来跟你谈论友情的，他这次来啊实际上欲戴子相，就是庄子这次来的目标，他是冲着想要取代你的宰相而来的。惠子一听非常紧张因为我们在史记啊，我们在庄子里边都可以读到另外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说楚王听说庄子是有大才的，所以曾经派遣使者来邀请庄子到楚国去做宰相。惠子他虽然和庄子关系非常好，但是他也怕呀，他怕丢掉自己宰相的位子啊，所以他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就信以为真，他就非常紧张。他在国中搜了三天三夜，这个国中并不是全国啊，就指的是在全城，在这个城市里边搜了三天三夜，没有找到庄子。我们一般的就会认为惠子是特别狭隘的一个小人其实呢也不能这样看，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应该都是有两面性的。当惠子的权利受到威胁的时候，哪怕这个人是他的好朋友，惠子也会感觉到紧张，会防范。他也有自己的利益的考虑，人无完人嘛，人都有两面性。我们既是庄子，也是惠子。那庄子是如何应对的呢？庄子继续讲一个故事，说的是在南方有一种传说当中的鸟，它叫鸢雏。这个鸢雏啊，它是从南方飞到北海的，一路上它都会坚守自己的三个原则。它所坚守的第一个原则是非梧桐不止。梧桐我们今天也还在说，家有梧桐招凤凰，就是凤凰它在飞的时候只是看到梧桐树它才会停下来。第二个原则是非恋食不食，只吃珍贵的竹食。第三条原则是非礼泉不饮，只饮清甜的甘泉。这是鸢雏的原则。那庄子在这儿就说，我也像鸢雏一样，我是不愿意依附权贵的，世间的那样的一种功名富贵，对我来说我是不在意的。庄子接着说，猫头鹰最爱吃的就是死老鼠，现在他正叼着死老鼠吃得津津有味，突然发现头顶有一个影子飞过，他想一定是来抢他老鼠肉的，所以他就冲着这个飞过来的大家伙说吼啊，这样大喊一声啊。通过这样一个吼，我们仿佛看见惠子他对于自己相位的一种保护。最后庄子就笑着说了一句，你现在想要以你的梁国而吼我也，你的相位在你的眼里是你的宝贝，在我的眼里就是一只腐鼠，你如临大敌一样守护的东西，我根本连看都不要看。
1: 庄子一生超然物外，却唯独与惠子频频交锋，留下了一段段意味深长的对话，而其中最动人的莫过于濠梁之变。庄子见鱼出游，感叹是鱼乐也，惠子则以严密逻辑反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个追求生命的通透，一个执着于逻辑的确证，这场论辩无关输赢，却在一问一答间让彼此的思想不断交锋，也让这段关系有了超越寻常世俗的深意。
0: 我们也会在庄子里边看到庄子跟惠子他们的知己的情谊。这个故事说的是在惠子去世以后，有一天庄子路过了惠子的墓地，他就对跟随他的人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叫运金成风，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庄子的徐无鬼里边。故事是这样的，在郢都有一个人，这个人的鼻尖上沾了一点像苍蝇翅膀那么薄的一点白灰，他不是把这个白灰洗掉擦掉，他是邀请了一位他的好朋友，好朋友是一位木匠，这位木匠有一把大板斧，这位木匠呢就挥动他的斧头带起了一阵风，石灰呢就被削得干干净净，这个人的鼻子一点都没有受伤，而银人呢他面不改色这简直就是一种神迹啊。在这儿呢有吏部诗容四个字，是整个故事的心脏这个人呢他并不是不怕，他是相信，他敢于把自己最脆弱的地方交给对方他相信对方，所以他不闪不躲。庄子把自己带入为这位木匠，他把惠子看成那个隐忍，惠子敢于把自己的鼻尖伸出来庄子敢于把自己的大板斧抡起来，这样两个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庄子这样说啊，当然

0: 男也是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表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当惠子死了以后，庄子非常的悲伤庄子呢在讲完运经成分的这样一个故事以后，就说自从夫子死了以后，吾以为至矣，吾与言之矣他的意思就说，当先生活着的时候，我跟先生辩论，我们俩经常论争，现在先生死了以后，我再也不想说话了，也再没有人能够跟我一起对话了。这是庄子的一种极致的旷世的孤独那说到这样一种孤独，我们也会想起比如说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的结尾里边是这样感慨的，微斯人无谁与归，这样七个字这是中国士大夫的对于知己与同道精神归属的一种深层追问。范仲淹没有问谁懂我，他问的是谁与我同道，他不追求共鸣，他想要追求共担。如果天下没有这样的人，那我就做一个这样的人吧他也是非常孤独的，两种孤独，两种境界。我们看庄子的这一生，他从来不是活成一座孤岛，而是把根扎在天地之间，所以外界的风吹浪打都掀不翻他内心的安稳。这恰恰是庄子天下篇里边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庄子不是不要人间，而是他在天地之间先要安住自己，然后再去面对所有人的人情冷暖。当你不再把某一段关系、某一次得失当成全部，你就读懂了庄子的人间处世。庄子是不逃世，也不逊世，庄子只是在天地和自己的心里找一个最自在的位置，这就是庄子留给我们的人间处世之道。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感谢孙教授的精彩分享。庄子用跨越2000多年的人生智慧告诉我们，好好处理人际关系，从来不是费尽心思的讨好所有人，而是安顿自我，尊重他人，在烟火人间守住本心，最终做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好，感谢收看本期百家讲坛，让我们下次再见。

0: 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光照宗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收了不愁卖了。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

幅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东南兵起，芈月国围困东欧国，东欧国向刘彻求援。
1: 东欧的安全与我大汉有唇齿相依的联系。
2: 还是要想如何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呢？
3: 你的大军压境，而且造成战必胜之的态势，然后对方才可能屈人之兵。
0: 因祖母反对，刘彻无法使用兵符调兵。非常之时，刘彻想出了非常之策，
1: 不让大举用兵，但并没有说不让用兵。
4: 咱们的手里没有虎符，
1: 朕可以直接授予他结账和朕的首招。
3: 光是拿着使者的符节，拿了一个诏书，你就要调兵，这的确不符合运兵制度。
0: 因违反用兵制度，会稽郡司马拒绝调兵。
5: 如果见不到虎符，就是砍下卑将的脑袋，卑将也不能从命。
6: 郡司马汪成抗旨谋反，立即逮捕，就地正法。
3: 那就等于说给郡守、给都尉杀鸡儆猴。
7: 微臣愿意遵从皇上手诏，立即派军听候调遣。
0: 汉军压境，芈月国不战而退，捷报传来，窦太皇太后是何态度？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8: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广昭宗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9: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汉武帝16岁继位，三年以后他呀开始面对人生中真正的大事，那就是要不要运兵。汉武帝真正第一次运兵或者尝试运兵，他的对手是藩属国南方的明月国。真要说运兵，这对19岁的小皇帝来说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朝中的大臣包括他的舅舅田丰明确反对运兵，而且他的老祖母自然肯定也是坚定的反对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到底能不能下决心去做，做的效果怎么样，这一集电视剧就要讲这个问题。
1: 我听说你的父王与芈月王洛隐还在暗中来往，让他马上停止，朝廷就要对芈月王行动，不要留下任何马脚，以免受到牵连。
2: 芈月王不是快占领了东欧国，那么朝廷怎么突然要干预呢？
1: 还不是我们年轻的皇上想要行使权力，
2: 是吗？那太皇太后答应吗？
1: 太皇太后已撑不了多久了，所以各方面都在加快脚步。
2: 难道你的意思是说皇上马上就要顺利地接手大权了？
1: 那就得看他的造化了。怎么了？
2: 没怎么，我是没想到会那么快。那我父王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阻止他们呢？
1: 阻止？怎么阻止啊？而且皇上也是我的外甥啊，是吧？
2: 你可别忘了，你跟我父王还是同一辆战车上的呢。
1: 此一时彼一时嘛，但是咱们毕竟是有交情的嘛，所以还是给你父王提个醒。再说呢，皇上如果真的接管大权，我这个国舅也就值钱了，我若显贵了，你这小乖乖不就走红了吗？怎么了？
2: 我今天不太舒服，我今天不方便。啊，行了，那我先走了。
1: 停车！
3: 如果由长安发兵，这么长距离的远征，恐怕又得兴师动众，日费万金，太皇太后恐难以同意。
4: 朕知其难，才要想为之。这仗打与不打，倒在其次。那些大臣们最怕什么？他们惧怕的，就是朕能够行使兵权。
3: 此举对于陛下的确有非常意义，陛下一定得干。
5: 奇怪，为什么武安侯会看不出此举重要的意义呢？偏偏是他在极力反对。
3: 武安侯与魏姬侯原本就是一对仇人，一方赞成，另一方必然反对。
4: 如果仅仅这样，朕倒能够原谅他。
5: 朝廷之内一潭浑水老汤，扯不清的。我看陛下此番行动应该启用新人。
4: 朕已相中了严仲，也深感朝廷真正缺乏的是这种直言敢谏之士，也越发觉得朕的新政招贤原本就是对的。
3: 臣以为陛下的目标一定要单纯，不翻历史旧账，重在恢复陛下的权威。
4: 许昌、庄青敌他们怕的就是这个。
5: 陛下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抓住这个机会。
3: 这几年 虎符虽然一直在太皇太后手中，但由于朝廷已不设太尉一职，真正掌兵的其实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
5: 谁？
3: 东宫的卫尉程不识将军。太皇太后年事已高，而且又卧病在床，所以都是通过程不识将军来控制整个汉军。
5: 那陛下在与太皇太后谈之前，能否先与程不识将军谈一次？
4: 老子兵道，静而动，正而齐。真正善于用兵的人，是在无形无迹之中，不知不觉就把事办了，这才是运兵的最高境界。

0: 坐，慢点啊。
1: 有车呀？
0: 啊，
1: 坐下。
0: 哎，
1: 坐。东欧国的事议得怎么样了？
0: 回奶奶，孙儿大胆，孙儿将廷议改成了朝议。
2: 程将军，您常年驻守边关，多次与匈奴作战，据说也是所向披靡，令敌人闻风丧胆。可是老奴就是不明白，那日匈奴来使是何等傲慢无礼，竟敢拒绝向皇上行大礼，是不是在那些胡虏心目中根本没咱大汉的位置？
3: 本将虽然与匈奴人打过不少次仗，但是千人以上的大战并不多，有汉以来我军还没有真正的重创过匈奴，所以匈奴的气焰一直就很嚣张。
0: 朝议认为东欧是我朝的属臣之国，东欧的安全与我大汉有唇齿相依的联系，所以多数朝臣认为朝廷应该出兵援助东欧。
1: 你说的多数是谁？那少数又是些什么人呢？
2: 你说咱汉军的装备训练也不能算不精良，那为什么就不能狠狠地重创一次匈奴呢？
4: 程将军，太皇太后请您进去。
3: 卑将叩见陛下。太皇太后。
1: 程将军，老身刚才在跟皇上谈援助东欧国的事，如果启动大批汉军南下打大仗，你们有这种准备吗？
3: 恐怕困难。
1: 所以呢，老身一向是不主张动刀枪的，我倒主张派个使节去游说斡旋一下，劝劝他们两边都别打了，最多虚张一下声势，吓唬吓唬那些不听话的。还是要想如何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呢？
3: 臣明白了。
0: 程将军
3: 在。
0: 朕问你，你心里头到底有什么不战而能求安的妙策呢？
3: 陛下圣明，何须卑将妄语。
0: 太皇太后如此器重程将军，朕就不明白程将军为什么还要如此谦恭谨让。
3: 太皇太后前半句是问卑将的，后半句则是讲给陛下您听的。其实卑将哪里有什么妙策，说实话，卑将在沙场上滚了一辈子，还从未碰到过不战而求胜的好事呢。告辞了。
0: 神算的程将军，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5: 汉武帝说程不识，老谋生算。程不识是汉景帝后期、汉武帝前期一个重要的将领，担任卫尉，负责皇宫警戒护卫。他治军以守为主，你让他进宫，这不是他的理念。我们看他又对窦太皇太后说的那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加以否定。
3: 卑将在沙场上滚了一辈子，还从未碰到过不战而求胜的好事呢。告辞了。
5: 不打怎么能够让对方屈服呢？我们说这句话的潜台词，在我看来就是说，程不识将军其实也是认为这个事情怎么也得动手打一下子，不打不行。但是作为一个深谙政治的将军，他明白这个时候不该由他嘴里边说出要打的话了。那么窦太皇太后为什么一定要说不要动兵，你派个使者就完了呢？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执念呢？原因就在于他也是以史为鉴的。想当年他的父君汉文帝，我们知道 当南方的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以后，这对汉文帝来讲就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难题了。国不可有二主，天不可有二日。你现在中华大地上有两个皇帝了，那汉文帝这个事儿就不能再韬光养晦了，就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你要对岭南运兵，你去打南越王赵佗去，这肯定劳师远征，耗费巨大。那汉文帝怎么办呢？他做了好多准备工作。首先先把被毁坏的赵佗在北方的祖坟都给修缮一遍，修好了以后把赵佗赵氏家族在那儿的人都给他呀安抚了，该安排职位的安排职位，该升官的升官，把这些事情做完了，这不就是善意吗？然后汉文帝给赵佗写了封信，这封信呢言辞极其恳切，上来就讲我早就仰慕你，但是呢因为我是侧室生的，所以呀我这个作为一个庶出的皇子不招人待见，即便想对你示好无缘得见，但今天大家呀赶鸭子上架把我推到皇帝这个位置上了，我坐了这儿以后现在听闻你呀也称帝了，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就是个难题就出现了，国不可有二主，现在我是大汉王朝的皇帝，你也自称帝，你让我很为难，咋办？咱们俩我觉得总得有一个人去除帝位的称号，你说这事儿是我该去除还是你该去除？咱们最好不要兵戎相见，咱俩好商好量，行呗？这么一讲，赵佗呢马上就给汉文帝写封信，我呀老糊涂了，让人一忽悠脑子一热我就称帝了，你这么尊重我我感到很惭愧，我呀马上宣布去除帝号，以后我奉大汉王朝为宗，只马首是瞻。你看汉文帝一封书信派陆贾去送这封信，就让赵佗呢去除了帝号，一场刀兵之灾消灭于无形。那当时汉文帝的斗技当然对这个事情印象深刻，所以他现在就拿这个事儿做经验就劝自己的孙子，你能不能写封信派个使者说和说和，把这事儿平了不就完了吗？窦太皇太后还应用了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叫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对这句话一定要辩证的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前提是你有一战之力，你不战则已，战必胜之，你要有这种能力那你可以屈人之兵，你要没这种能力你凭什么屈人之兵呢？你得大军压境，而且造成战必胜之的态势，然后对方才可能屈人之兵，才能不运刀兵。道理其实是这么个道理。那汉武帝听了窦太皇太后的话，再听了程将军的话，他就明白了，你真的去下决心去战，也许对方能屈人之兵，你要不战是不会屈人之兵的。看意思汉武帝是要下决心出兵了，那出兵派谁去，怎么个出兵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IX5。

0: 陛下，谈得怎么样？陛下，怎么样？
1: 老太太她当然不会同意用兵。
0: 太皇太后怎么说呢？
1: 老太太说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可以派使节去各方斡旋，
2: 不让大举用兵，但并没有说不让用兵。只要能派出使节，就可以调动会稽的驻兵。
0: 如果咱们的手里没有虎符，那即使派出的使节也无法调动会稽驻军。
2: 严柱来了吗？
3: 来了，已在外面等候多时。
2: 朕可以直接授予他节杖和朕的手诏，他凭此可以调动会稽的当地军队。这个主意不错。裴炎，
3: 臣在。
2: 叫严柱进来。
3: 诺。
2: 他来了，先不要谈虎符的事儿。像这样的书生，一旦向他交了底，真到了地方上，就怕他理不直气不壮，反让会稽的地方官员们生疑。
0: 明白了。

0: 你觉得严重，能胜任吗？
1: 陛下，臣可随其一同，以副使的身份前往，向其行事。
0: 好，太好了，再给你100余林，这样朕就放心了。你带上朕的剑，朕授权你相继便衣行事，这也许是朕这一生做的最重要的决定。

0: 魏将军，臣曾听说调动军队必须有调兵的虎符，怎么皇上只授予了我们结帐和手杖呢？
1: 皇上可能想考验一下
2: 你这中大夫的本事
0: 啊。
3: 对付那些地方官员，我们必须显示朝廷钦差大臣的权威，别忘了你代表的是皇上。撤。

0: 外机太守陈元良欢迎朝廷使节。
1: 军司马汪成拜见二位大人。
0: 请。
2: 哎呀，会稽的天气到底是要比长安湿滑潮热的多呀。
0: 那是那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雨嘛。
1: 这位大人是
2: 魏大人是皇帝建章监事，这些壮士都是护卫皇帝的羽林猛士。
1: 健儿健儿啊。
2: 哎呀，南方之地到底是水滑，你看这皮肤啊，多美啊。
0: 那是那是，吴王金钩越王剑，只有这里才生得出美女西施。来来来，大家请。
3: 来请啊。
4: 司马是否了解东欧国战局，东欧王现在何处？
2: 皇上也很关心闽越国的军队现在打到哪里了。
1: 东欧军不敌闽越军队的攻势，已被冲得七零八落，其主力现已退居山谷丛林之中，只能做零星反抗。东欧国内水稻纵横，草木茂盛，上遮日光，地面幽暗，东欧国的散兵狙击使得闽越军队攻势受挫，也放慢了推进的速度。东欧国曾派人联络本将，要求支援，因未得到朝廷的指示，我们未敢擅动。
4: 那会稽的驻军总共有多少人？都是些什么装备？
1: 本地驻军人数只有20000，比较擅长山地丛林作战。历史上吴越步兵就以强悍耐战著名。
5: 如果去北方草原
1: 或山地作战会不适应，但在南方丛林对付这些蛮夷小国的土蛮还是绰绰有余啊。
2: 那太好了，看来皇上决定命你们出兵援助东欧国的决策非常英明。哈哈，
0: 两位大人奉皇上的诏命来我会稽调动军队，地方自当奉诏效命，这是朝廷制度难违，所以鲁征用本郡军队必须要见到朝廷的虎符啊。
2: 哼，虎符嘛，尚在皇上的手中，皇上说此战是一小战，不必动用虎符来调军，所以我们带来了皇上的手诏。虎符要在对付匈奴大规模征兵时再做使用。请看上面御笔写出了二位的姓名，太守陈元良，司马汪成。
1: 本将可能古板了点，要本郡调兵，本将必须见到虎符。
2: 怎么，司马是不相信我等，还是不相信皇上的圣诏？皇上派我们还带来了朝廷的结账，又命羽林卫青大人做副使陪同，你们还看不出皇上是如何重视此次行动的吗？
0: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说句老实话，咱这偏远地方还是头一次见到皇上的钦差呀。
2: 那你还犹豫什么？
0: 不过臣下听说皇上多年只是在上林苑狩猎，很少过问大政，这突然赶来调兵。
2: 大胆，你个小小郡守竟敢妄议朝廷之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陈元良、汪成，难道你们竟敢抗命皇上的手诏吗？你们看这是什么，面节如面君，你们还不赶快跪下。陈元良、汪成，既然你们承认了皇上的权威，那就老老实实的奉诏发兵援助东欧国。
1: 使节大人，这是两回事，我等正因为忠于皇上和朝廷，才要坚持朝廷的调兵制度。如果见不到虎符，就是砍下卑将的脑袋，卑将也不能从命。
4: 站住！在皇上的结账面前，你小小的郡司马竟敢公然抗命。 那就对不起了。来人，
6: 在
4: 郡司马汪成抗旨谋反，立即逮捕，就地正法，给我拿下。
7: 魏大人。魏大人，
4: 小小会稽倒还有些勇夫，敢与我羽林侍卫一试剑术，上。把那个大胆抗诏的郡司马给我砍了，枭首示众。陈太守，你看你现在是选择从旨调军呢，还是也要抗命朝廷？
0: 微臣愿意遵从皇上手诏，立即派军听候调遣。
4: 那好，让你们的都尉立刻通知全体驻军即刻集合，我要亲自对士兵讲话。
0: 微臣明白。
8: 士兵们，皇上亲召我
6: 会稽驻军，
8: 要立刻开拔，援助东欧王国抵御闽越军队的攻击。你们要服从这二位钦差大人的指挥，胆敢违令者杀无赦。
4: 我听说会稽步军一向以英勇善战而闻名于天下，今日得见，果然君子不凡。我又听说你们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皇上这次没有调拨朝廷的汉军主力，为什么？因为皇上认为你们正是我汉军山地作战的主力精锐，你们代表的是我汉军的威武。
9: 皇上真的知道我们吗？
4: 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秦大虎。
4: 好，秦大虎，我们回去以后会将你的大名奏报皇上，让皇上知道会稽驻军里有一个叫秦大虎的人。你们都不要笑，你们看见我身边的羽林了没有？这里的羽林总共有100级，我们的皇上能叫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姓名，以至每一匹战马的名号。皇上爱他的士兵。冯林，
10: 在。
4: 这位是原雁门太守冯庆之子冯林，其父在与匈奴作战时英勇牺牲。冯林，
10: 我是皇上亲手编入羽林的。大汉羽林有一大批烈士遗孤，大汉羽林优先征录战死官兵的子弟，皇上待我们这些孤儿就像父亲一样。我曾陪伴皇上一起打猎，皇上跟我们在同一口锅中喝汤，晚上在同一艇帐篷里睡觉。
4: 既然皇上如此信赖我们，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为皇上立下战功呢？
11: 吾皇威武，吾皇威武，吾皇威武，吾皇威武，
4: 汉军威武，
11: 汉军威武，汉军威武，汉军威武，汉军威武，汉军威武，汉军威武。
4: 太守，这里能征集到船只吗？
0: 本军有很多渔船，随时可以征调。
4: 好，那你就马上发布文告征调民船，能征多少征多少。我军先不去东欧国，而是从海盗直扑闽越，打他的老巢。
0: 高明，高明。
1: 好，魏将军的意思是指东打西，围魏救赵。
12: 全部驻军人数有200条船足以。
4: 不，我们得照着500条船征集，要借此大造声势，要造成是一支庞大的汉军队伍出征的声势。我就不信他闽越王敢不退兵。
1: 如果声势太大，传到朝廷是否会使皇上太被动？咱们这么折腾，即便是瞒天过海，也会惊动太皇太后的。
4: 关键在于取胜，只要胜了，